人生就是陌生人在你身边走来走去，你离开之后的日子，我会好好的装着那些不舍，一个人熬下去。你飞

金庸先生在《笑傲江湖》里写，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恩怨，有恩怨就会有江湖，人就是江湖。而那些武侠片就描绘出一彩纷呈的江湖，江湖是一人仗剑走天涯，沧海只留一声笑的令狐冲，是转身潇洒故作放荡不羁的至尊宝，是压抑不了的爱恨情仇，一生所爱。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们说人是不是很奇怪，一面相信着爱，渴望着爱，另一面却又怀疑着爱，拒绝着爱。李行亮，愿得一人心。

你愿得一人心，可现实却是难得一人心。你想白首不分离，最终变成终将成过去。你欲择一城终老，却无奈于一城终生。

这辈子我已经很满意了，知道你的名字，听过你的声音，感受过你的拥抱，拥有过你的温柔。至于以后呢？三里清风，三里路，步步清风，再无你。郭顶，我们俩。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

0: 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因为这个觉得这个产业了，对于土地的要求不是很高，缺水的地方也可以拿来种麦子。
1: 前来测产的莲花县神泉乡高级农艺师谭国华感慨，麦子哥王修的这片麦田可能会彻底改变当地的种植格局，为更多料荒地带来生机与活力。
2: 因为我们这里山上的田缺水的比较多，冬天这里种完以后，它那个麦梗可以翻田，等于是跟田地施了一次有机肥。我们这个乡子里大概有7-8个村呢，都明年想种这个。今年我们是1300亩，到了明年的话，我们就征求搞个4-5千亩，乡里面就慢慢推广，由大户来种。
1: 随着饱满的麦粒装满粮袋，一车车刚收获的麦子被运往仓库。时间不知不觉来到了下午1点多，忙着收割调度车辆的王修还来不及吃上午饭。
3: 王修吃饭
4: 啊，那个仓库给
1: 上。在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3: 就像他农忙，早上5点多钟、6点钟去打田，打到晚上6点多钟回来，啊，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的季节，还是非常开心的。
4: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1: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香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一眼望去，昔日的料荒坡地已变为良田，而在麦子哥王修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4: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就每天都听这句话听一遍。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第一就是把握好土地，第二就是种好粮食。如果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自产自销。我们就加工面粉、面条，可以增加就业，然后，还可以节约成本。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结果，烈日再造，烽火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10: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3: 好 City 啊。
1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纵横追问新闻，
16: 接下来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17: 这段时间中小股东左右上市公司议案的情况引发市场关注，那有公司下修转股价格议案的反对票数占比高达 62.97%， 那这项议案没有获得通过。有上市公司确认董事薪酬方案以及购买董高责任险的两项议案遭到了中小股东的否决，反对票数达到80万票，占比超过 80%。 那中小股东如何影响上市公司的决策呢？我们都知道，大股东凭借持股的优势长期掌握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的投票主导权，那多数常规的议案往往能够凭借高持股比例顺利的落地，那直接决定公司的经营方向、人事安排、投融资以及利润分配这样的核心事项。那这是因为按照资本市场的规则，股东大会议案实行一股一表决权的同股同权机制，持股数量决定投票权重，那这也让大股东天然的拥有更大的决策话语权。 不过，当议案涉及到关联交易等情形的时候，关联股东需要依法回避表决，大股东投票前会被大幅度的稀释，这也为中小股东联合发声创造了制度条件。那此次多起的议案被否决，正是制度规则与市场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关联方回避、分类表决等机制打破了大股东的绝对话语权，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小股东维权意识与研判能力显著的提升。我们梳理来看，那近期呢遭到否决的议案都是直接触及投资者切身利益的情况，比如说下调转股价可能会损害普通投资者的权益，或者是薪酬责任险方案他们存在这个利益分歧，这种情况下都会让中小股东选择主动站出来表达异议。这个变化当然是资本市场法治化建设的成果，那也是投资者权利意识的不断的觉醒的一个体现，也传递出一个信号，那就是市场的生态也越来越成熟。过去中小股东面对不合理的安排，大多是选择用脚投票，也就是离场，那如今主动的用手投票否决议案，这种制衡力量的崛起能够倒逼上市公司在交易定价、信息披露、内部治理等方面不断的优化，让上市公司在制定议案、设置规则的时候不再是只站在大股东与管理层的角度去考量，它要必须兼顾全体股东的利益。那目前 A 股投资者数量已经是突破 2.4 亿，保护中小投资者、引导他们有序的参与公司的治理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那接连出现的否决案例就表明市场约束机制正在有效的运转，这也为上市公司提了一个醒，也就是公司治理绝对不能漠视中小股东的诉求，多方制衡才是维护市场公平的根基。对上市公司来说，中小股东的投票权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在特定的时候会起到关键作用，这就要求董事会在制定相关的议案的时候应当充分的考虑中小股东的利益，并且呢做好解释，把议案的好处充分的阐释出来。与此同时呢，中小股东也需要不断的提升专业的素养，做到理性合规行权。好的，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家庭是爱的港湾，是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第一课堂，更是守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第一防线。但是从司法实践来看，部分家庭监护缺位，防线失守，有的监护人逃避法定抚养义务，有的监护人错误偏执地将虐待未成年人

0: 当作为孩子好，有的在婚姻关系变动以后纵容甚至参与侵害，让家庭沦为未成年人的伤心地，严重侵犯未成年人权益，逾越法律与道德的底线。
1: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相关典型案例，重申对虐待残害未成年人行为始终坚持零容忍严惩戒，以绝不姑息纵容的司法裁判向以为了孩子好不打不成器家事免责等为借口侵害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行为坚决说不。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2月至12月，田某携不到两岁的婚生女小田与文某某共同生活，期间两人经常采用打骂、捆绑、吊起、罚站、冻饿等方式虐待小田，还频繁使用拳脚、拖鞋、饭铲、木条、皮腰带、手机充电线等暴力殴打孩子，原因竟然是嫌弃两岁的小田不能流利说话、不听话，他们的恶行令人发指。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三级高级法官于萌说，
3: 2023年12月19日，田某因嫌弃小田不听话，持木条殴打孩子，打得孩子臀部红肿，大腿外侧出现血印。两天后，也就是21日早上6点左右，田某上班后，韦某某因小田尿床，又用手机充电线等严重殴打他，孩子倒地抽搐。韦某某叫田某回家后，一起将小田送到医院，结果小田因抢救无效死亡。经鉴定，两岁的孩子体表挫伤面积竟然累计达到800多平方厘米，系在全身多发性软组织挫伤的基础上，因胸部受到钝性外力作用，从而造成右心房破裂，致心包积血，急性心脏亚瑟死亡。
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二级高级法官赵俊甫介绍，
4: 法院认为文某某长期持续反复实施故意伤害，而且在案发当天实施的殴打行为是导致被害人右心房破裂死亡的直接原因，文某某严重的违背社会公德，践踏人伦底线，犯罪情节特别恶劣，手段啊特别残忍，社会影响恶劣，罪行极其严重，应当依法从严惩处。
2: 法院对被告人文某某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经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核准，罪犯文某某已被执行死刑。
4: 田某作为被害人小田的父亲，对孩子本来负有法定的保护责任，非但没有对文某某的虐待殴打行为进行有效的阻止，反而纵容并且伙同他共同实施虐待殴打，也是主犯，但是作用啊赐予文某某，法院对他按照故意伤害罪和虐待罪数罪并罚，依法判处无期徒刑。
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一级高级法官蔡金芳表示，虐待未成年人绝非家务事，而是碰触法律红线、践踏人伦底线的违法犯罪，人民法院对虐待残害未成年人行为始终坚持零容忍严惩戒，
5: 对长期实施虐待残害手段残忍致未成年人死亡，罪行极其严重的，坚决依法从严惩处，直至判处死刑。
2: 生活中一些监护人虽然自己没有动手打孩子，却放任配偶或同居者家暴虐待未成年子女。典型案例中，小赵5岁时父母离婚，他随母亲朱某一起生活，母亲再婚后，继父青某以7岁的小赵外出贪玩辱骂母亲为由，用铁质衣架、手机充电线打他。于萌说，
3: 小赵亲生父亲探望他时，发现小赵的背部、臀部、大腿都有伤，就报警了。公安机关查明真相以后，对青某予以治安拘留和罚款，同时支持了小赵父亲要求变更小赵的抚养权的诉求。因为小赵的母亲作为直接抚养人，放任再婚配偶对小赵实施家暴，不加阻止，没有尽到监护职责，所以由他继续担任小赵的直接抚养人，不利于小赵的身心健康成长，这个属于法定的应当变更子女抚养关系的情形。
2: 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和保护是不容懈怠、不可放弃的法律义务。典型案例中，2024年5月，女子王某某带2岁的非婚生子小陈与男友黄某某同居生活期间，黄某某因小陈生父多次向他的家人发送威胁信息，迁怒于年幼的孩子。赵俊甫介绍，
4: 黄某某对两岁的幼童小陈拳打、手掐、衣服勒脖子，逼迫孩子抽烟、喝酒，甚至把孩子左腿打骨折。孩子的母亲王某某都在场，但是没有阻止，也没有带受伤的孩子去医院检查。直到他的朋友发现孩子伤情之后，告诉了孩子的亲生父亲，小陈的父亲报警。最后，黄某某是被法院以故意伤害罪、虐待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3年。王某某被认定属于虐待罪的共犯，获刑1年。这类案件这样裁判，就是要倒逼监护人履职尽责，杜绝不作为式的伤害。
2: 蔡金芳强调，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行为隐蔽性强，危害持久，必须坚决遏制，有效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遭受来自家庭内部的侵害，需要及时发现、报告和干预，需要司法机关、职能部门和社会方方面面共同努力。
5: 在相关案件处置中，法院依托校园法治工作室联动政府职能部门，综合运用人身安全保护令、撤销监护资格、刑事追责、司法救助、心理疏导、判后回访等举措，构建发现、干预、追责、救助、保护全链条保护渠道。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外卖已成为很多人生活中的日常，而藏身其中的幽灵外卖却一直是事关食品安全的一大隐患。假证照、假地址、假门店，让消费者防不胜防，也给监管带来难题。
1: 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无堂食外卖店必须在平台醒目位置标注专属标识。就在昨天，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用数字化手段建起全流程管理闭环，从源头严打幽灵外卖。监管体系和科技手段如何协同发力，守护我们舌尖上的安全？请听总台记者胡一伟、程一林的报道。
7: 线下餐饮门店入驻线上外卖平台早已成为行业常态。对于众多餐饮从业者来说，线上经营拓宽了客源，但传统纸质证照的上传模式也滋生出资质造假、证件冒用等问题。为破解这一顽疾，上海创新推出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

0: 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已对授权亮证，管理闭环，通过搭建电子营业执照系统与网络餐饮平台之间的数据接口，在获得入网餐饮经营者法定代表人授权的情况下，实现电子证照数据在线交互和展示，完成对入网餐饮经营者资质的自动获取、实时核验、在线公示，从源头上杜绝幽灵外卖生存土壤，
1: 改变了原来入网餐饮者上网的流程。原来的话，仅凭营业执照和许可证的复印件和照片就能上网开店，但是这次政府通过科技赋能的方式，我们上线了电证照的核验系统，将来所有的入网商户将通过自己的授权平台的调用，确保每一张证和照都是经过政府核验的，都是及时有效的。
0: 通过这一应用，政府在帮平台把好入网审查关的同时，也为平台核验商户信息提供了权威技术支撑。商户在平台提交入驻申请后，信息会与官方数据库实时比对，证照不实、信息不符的将被系统直接拦截。淘宝闪购政府事务部协同治理总监孙琦表示，电子证照核验能有效过滤证件造假、信息冒用等问题，让商家资质真实可查、可信可验。
2: 对平台而言的话，我们通过电子证照库的比对校验，可以过滤出证照 PS 造假，还有同名同姓假法人冒用证照开店的情况，在以往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来保证证和人的真实性。除了做信息比对以外，官方也会把商家授权过的电子证照直接回传到平台，然后商家他在展示的时候，其实就可以看到法定代表人授权在什么平台来使用它的证照，完成核验的日期是哪天。
0: 不仅平台把关更严，商家操作也更简便更安心。信息核验通过后，还必须由商户法定代表人本人通过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完成实名认证与精准授权，确保真人真事真意愿，从流程更安全，不用担心被他人冒用开店。
3: 我们原来是上传纸质版的文件嘛，那现在对我来说全是电子化的，等于说也是更加方便了嘛。我直接登录营业执照上面授权，用我的营业执照去授权，人脸识别相当于我们个人去认证一番，杜绝了别人冒用我的证件。
0: 记者了解到，上海市场监管部门前期已指导多家外卖平台和连锁餐饮自建平台完成接口开发与测试，随着6月1日新规正式施行，下一步上海将通过电子证照核验应用实现对平台商户的动态监管，证照信息无感同步，督促平台每半年主动开展一次证照状态核验，对证照信息变动、授权失效等情况及时跟踪预警，确保入网餐饮商户资质持续合规。美团外卖公共事务总监陈新应介绍，目前技术通道已全面打通，接下来平台将对存量商家有序完成数据回滚与亮证工作，也就是重做一次实名复核，对新入驻商家直接执行新流程，让乱象无处藏身。
4: 目前所有的技术接口都是已经打通的，平台需要6个月提供一次相关的数据给到我们的地方监管，也是可以趁这次机会，我们把所有的，因为现在存量其实是更大的量级，我们准备把这7到8万在上海商家有序的去给他们做数据的回滚，能够把这些证都亮出来，有新的商家进来，那就走新商家入驻的那套流程，就直接亮证了，市面上的一些乱象就会能够得到有效阻止。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最近杭州的一名初中男生在学校跑步以后突然发生休克，后来经过医生诊断，他被确诊为吃面后运动导致的特殊严重过敏。
8: 而就在前几天，吃完虾不能马上运动的话题也引发了广泛关注。那这类特殊过敏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朝向荣、浙江台记者白植清的报道。
9: 不久前，浙江省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周琴碰到了一例由急诊转来的严重过敏患者。患儿13岁，当天在进行800米长跑后突然出现大量风团样皮疹，进而休克，在进行了肾上腺素脊柱

0: 治疗后，孩子脱离了危险。在询问病史时，周琴发现孩子当日午餐是便食，且此前也曾出现过吃面后运动不适的症状。他判断患者得的是小麦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
1: 这孩子呢，在学校里面长跑完了以后呢，出现了全身的皮疹，发红，吐了一次，晕厥了，送到我们医院的急诊之后呢，到孩子已经醒过来了，但是处于一个低血压的一个状态。因为这个孩子之前他曾经有过类似的情况，打篮球以后呢，身上会发红疹，自己因为是过敏体质，身上是备着这个抗过敏药的，他吃完以后不打球了，他就好了。但是这一次的话呢，问出来中午在学校里面吃的是面条，考虑这个是小麦依赖运动诱发的一个严重过敏反应。
0: 国内首部儿童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诊断和管理专家共识2026版本月发布，其中提到此类特殊类型的食物过敏，典型特征为患儿在摄入特定过敏食物后，再经运动诱发全身性严重过敏反应，而单独进食或单独运动均不引起症状。该病起病急骤，症状严重，可在数分钟内由皮肤症状迅速进展至多系统受累，甚至危及生命。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过敏反应科主任向丽解释，他们对科室2015-2024年间发生的845次严重过敏反应发作反应进行分析，发现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发病占比在 11.6%， 尤其在13-17岁青少年组中发病率较高。摄入致敏食物后1-4小时内进行运动是引发此类特殊过敏机制的两个必要因素，其中最常见的特定过敏食物为小麦构成的面食。
2: 如果这个孩子呢有吃入这个食物，并且在吃入后4个小时之内他进行了一个强烈的运动，那么这种运动也可以是很强烈的运动，比如说跑步、搏击、快速的加速跑的短跑，当然也有一些运动的话呢不是那么强烈的，比如说这个孩子早上上学很着急赶这个汽车的

0: 么去防范类似严重过敏的发生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从目前临床研究情况看，诱发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的食物也存在明显地域差异。除了小麦外，虾蟹等海鲜对部分人群也可能诱发类似过敏反应。为何这些食物平时吃没事，一叠加运动就会打开过敏反应的闸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魏庆宇解释，
2: 日常我们进食的食物过敏源呢，在安静的一个状态下呢，身体可以耐受，但是运动可以加速血流，升高体温，增加我们肠道的通透性，来促使我们大量的过敏源入血，来激活肥大细胞释放组胺等炎性介质，诱发过敏。所以就是由食物加上运动双重刺激共同来诱发这个过敏反应。再有像饮酒、熬夜、感冒，服用止疼药，就都会增加一个发病的一个机会。
1: 专家表示，目前临床尚无办法提前判断是否存在这类过敏体质，临床一般需要结合发作情况确定饮食、运动相关。

0: 临床一般需要结合发作情况确定饮食运动相关，如果多次在进食面食后出现皮肤或呼吸道过敏反应，应该引起重视。
1: 如果每次它都是运动以后出现的，那么这个时候要重点去排查这个孩子每次运动出皮疹之前的一个饮食的问题。如果说每次都是固定的，都是小麦，那有些孩子可能是海鲜，这个时候其实就应该去杜绝这两个诱因放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可能性。
0: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过敏反应科主任向丽建议，对于确诊人群，不需要因噎废食的选择不吃小麦制品或者不进行运动，而是要进行科学管理，将吃面和运动两个影响因素分离。卫星宇同时提醒，如果出现了运动后的严重过敏反应，应及时给予肾上腺素治疗。
2: 如果在运动中呢突然发病、突然过敏，需立即停止运动，平躺呼吸。如果单纯的皮肤症状啊，简单用点药就缓解了。一旦出现这种喉头的水肿、紧、胸闷、头晕、萎重的情况呢，要及时使用这个肾上腺素或者拨打120，避免发生这种严重的这种后果啊。如果是反复发生的，建议呢要自备一个肾上腺素的自动注射笔，或者鼻用的这个肾上腺素的鼻喷剂，这些呢能够及时可以用得到，给去急救去医院呢去争取时间。
3: 新闻纵横。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十点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邀请中央政法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等单位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下午三点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移民管理领域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为丰富香港高信用等级人民币金融产品，完善香港人民币收益率曲线，今天中国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9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

0: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锦乐。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平安市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平安的保障。洛川县始终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推进县域平安建设，打破部门壁垒，整合治理资源，逐步构建起县镇村三级联动、上下贯通、协同高效的平安建设体系，让平安建设既有依法办事的力度，更有为民服务的温度。据统计，全县累计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689件，化解率达 98.75%， 信访量持续稳步下降，基层治理效能显著提升，为县域高质量发展筑牢了平安屏障。把目光转向省内，近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与陕西省航天育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签署合作协议，携手共建陕西省汉区生物资源与绿色智慧农业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双方将立足汉区农业发展需求，整合航天育种与智慧农业技术优势，打造服务一带一路农业绿色发展的创新高地。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近期社交媒体上出现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议论，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倪虹表示，垃圾分类是一项长期性、持续性任务，要深刻认识和把握新形势、新要求，从专业维度深刻认识垃圾分类工作的阶段性，调整优化政策标准，不断开创垃圾分类工作的新局面。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局势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不过这一计划引发了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日本政府称，编制充分预算将通过增发赤字国债筹资，用于电力和燃气补贴，延续汽油价格补贴，以及通过地方政府向液化石油气用户提供补贴等，规模略高于3万亿日元，约合1287亿元人民币，计划早于下周提交国会审议。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多云，13到22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锦乐，编辑苏欣欣，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用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1: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

0: 您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1: 我想买房，
2: 要买房，
3: 我
1: 想租赁了吗？
3: 要找，
4: 我要租赁，
3: 求职，
4: 求职，
1: 还要招聘，
4: 我要招聘，
1: 二手交易，二手买卖，
2: 嗯，我都要
0: 了。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10，您正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每周一到周六早上9点到10点跟大家准时见面的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景乐。
0: 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7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跟大家分享家装方面的知识。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
2: 家是生活的百宝箱，家的模样其实就是生活的模样。
3: 装修不只是简单的设计，它的呈现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
2: 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
3: 一样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
4: 好生活装起来，延安乐淘淘，嗨，我的新家。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您的家装云助手。

0: 今天呢，我们要聊到的话题是装修的灯光设计。如今的装修呢，灯光早就不只是照明这么简单了。合理的照明设计能够让家呢变得更加的明亮温馨，提升整体居住的质感。但是呢，一旦这个细节没有做好，那么灯光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住起来也是非常的刺眼又闹心。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好好的聊一聊家庭灯光设计里几个最容易踩坑的细节，全部都是实用的干货，能够呢帮助大家装修少走一些弯路。
1: 没错，首先呢要跟大家强调的是呢，灯光设计是装修里的细节活，很多人看似不起眼的小疏忽呢，都会直接影响最终的效果，甚至呢出现反光刺眼、维修困难、氛围违和等问题。接下来呢就逐一拆解这些容易被忽略的灯光翻车点，以及该如何正确的规避。
0: 没错，首先呢说到第一个常见的翻车点是筒灯和射灯的盲目混用。很多人呢觉得这两种灯都是嵌入式的安装，外观看起来都差不多，随便装一装就可以了，但是呢其实它们两者的功能是天差地别的。先来说一说筒灯。筒灯的光线呢是发散式的，它的照射范围非常的广，主要呢负责空间的基础照明，能够让整个的房间都亮起来。而这个射灯的光线非常的集中，它有固定的照射角度，主打一个局部的重点照明，比如说呢照亮这个背景墙、装饰画或者是玄关的摆件等等。如果说把这个射灯当成筒灯满屋子的装，那么光线太集中就会显得空间明暗不均，如果用筒灯呢代替射灯做重点的照明的话，又达不到一定的装饰效果。所以呢装饰前一定要明确它的用途，基础照明选择筒灯，局部的点缀用射灯，这样呢各司其职才是非常的合理。
1: 没错，那么第二个要避免的坑呢就是光源正对反光材质，造成镜面反光刺眼。家里的抛光砖呢，地面还有镜面柜子，还有玻璃装饰、亮面石材，反光效果呢都是很强的。如果呢灯具安装的位置不对呢，光线呢直接照射在这些材质上，反射光呢就会格外的刺眼。比如说呢灯带呢正对抛光砖的地面，反射光呢直接就是射着人的眼睛，
0: 是
1: 看电视呀或者是走路呢呀都觉得非常的晃眼。镜子旁边呢装灯呢，光源正对着镜面呢，反光呢也会影响使用。正确的做法呢就是调整光源的角度，让光线呢避开高反光的材质，或者是选择柔光的灯具，从源头上避免反光的困扰。
0: 没错，那么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三个细节，就是正流器的外漏影响它的美观。现在呢很多的家庭都喜欢做这个无主灯的设计，灯带是常用的一个灯具，那么正流器的体积大概呢和老式的大哥大差不多大。那么如果说直接是明装在吊顶或者是柜子的外面，那么裸露在外的话特别的突兀，严重破坏了整体的美观。所以呢在安装这个灯带前一定要提前的规划好，把正流器呢隐藏在吊顶的内部、柜子夹层等等的隐蔽的位置，这样呢既不影响使用，又能够保证空间的整洁好看。
1: 没错，那么接下来呢刚才提到了正流器呢，我们就说一个还有一个正流器容易忽略的问题，就是灯带呢和正流器没有预留检修口，后期呢无法维护。灯具呢它都是有使用寿命的，灯带呢用几年后呢难免会出现故障，更换时呢正流器呢通常呢也需要一起更换。如果呢前期安装的时候呢把正流器和线路完全都给封死在吊顶或者是柜子里，没有预留检修口的话，后期维修时候呢就只能拆开吊顶或者是破坏柜体，费时又费钱。所以呢安装前呢一定要和施工的人员 沟通，在隐藏的位置呢预留可拆卸的检修口，方便后期呢更换维修，省去我们不必要的麻烦。
0: 是的，那么我们再来说到最关键的一个点，就是灯具的色温选择的错误。色温呢，直接决定了居家的一个氛围，常见的有暖光、自然光和白光这么三种。首先呢，说一说这个暖光的色温，它比较低，氛围柔和，适合一些卧室或者是客厅。自然光呢，接近一些日光，它明亮又柔和，适合的范围非常的广。白色的光，它的色温非常的高，而且呢干净明亮，适合厨卫或者是卫生间、书房等等。如果说选错了色温的话，那么整体的效果就会完全的违和。比如说呢，客厅想要一些明亮通透，但是却装了暖光，会显得空间比较的压抑。那么厨房呢，需要一些清晰的照明，如果说用了暖光的话，那么切菜操作都会觉得光线不足。所以说选择色温前呢，要先确定好每一个空间的功能，然后呢再匹配对应的色温，这样氛围和实用性才能够都兼顾到。
1: 没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一个让大家都意想不到的翻车点，就是墙面不平整的话会影响灯光的效果。很多人呢装射灯或者是灯带的时候呢，会靠近墙面安装，用来打造洗墙效果，让空间呢更有层次感。但是呢，如果墙面施工不平整，或者是有凸起、凹陷，还有斑驳的痕迹呢，光线呢照射在墙面上呢，就会把这些瑕疵呢无限放大，形成阴暗不均的光影，这样呢就会显得墙面粗糙难看。所以呢，做墙面呢灯光前呢，也一定要确保墙面平整光滑，施工时呢严格验收，避免灯光呢暴露墙面的缺陷。
0: 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说到的是最重要的一个细节，是选购一些劣质的灯具，出现了炫光和频闪的问题。有些人呢，为了省钱，选择一些低价劣质的灯具，能看似能够

0: 照亮，实则是它的隐患非常的大。劣质的灯具呢，它的眩光严重，而且呢光线的发散刺眼，长时间待在这样的环境里，眼睛非常的容易疲劳干涩。那么更隐蔽的是这个频闪，肉眼是非常难察觉到的，但是呢会持续的损伤视力，尤其对家人的眼部健康是非常的不友好。所以说我们在选择灯具的时候，不能呢只看价格，要选择一些无眩光无频闪的合格的产品，保证呢照明的舒适和用眼的安全。
1: 是的，那么我们说了这么多呢，灯光设计呢就是家庭装修的点睛之笔，每一个细节呢都关乎着居住的体验和美观度。从灯具的选型呢，还有安装位置，到色温搭配，后期的维护，每一步呢都不能马虎。避开以上我们说的这些坑呢，做好合理的规划和细节的把控，才能打造出明亮温馨舒适的居家照明环境，让我们的家呢更有温度和质感。
0: 没错，
1: 那么我们今天呢关于灯光装修避坑的分享呢就是这些了，也希望呢能给正在装修的朋友们嘛带来实用的参考，注重细节才能装出满意的家。同时呢，如果大家还有任何家装方面的问题呢，也都可以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那么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21，让我们过一下半点新闻后待会儿再见。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1077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王梦。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在第十届世博会期间，子城市成功签约6个项目，总投资 19.5 亿元。会期内，子城市主动登门拜访企业一家，与10家企业开展对接洽谈，最终成功签约6个项目，总投资 19.5 亿元，装备制造、储能等多个领域。此外，子城煎饼也精彩亮相陕菜美食文化交流活动，有效提升了这一地方美食的品牌美誉度与市场辐射力。把目光转向省内，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近日，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发布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通过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持续推进安全宣传五禁工作，组织开展全省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培育特色安全文化等举措，推动安全理念深入人心。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近日，商务部发布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拟入选名单，包括北京、上海、四川成都等40个城市。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比如汽车改装、二手车流通、汽车赛事、皮卡车进城、房车露营等方面，全链条畅通汽车消费。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当地时间5月25日表示，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已报告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谭德赛说，由于病例发现存在延迟，防疫人员目前只能加快应对疫情。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北部有分散性小雨或阵雨，11到21度，北风3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王梦，编辑苏星星。感谢您此刻关注1077第一时间。

0: 汛期灾害应急安全防范。
1: 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注意路面状况，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骤不及防，一定要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

0: 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三，外出时遇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停留，也不要躲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高楼墙边，要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四，游泳划船时遭遇雷雨天气，一定要尽快上岸，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五，正在车内遭遇雷雨天气时，一定不要把头伸出窗外，因为汽车具有防雷功能，所以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六，当附近的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时，注意保持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可能存在跨步电压，若身处附近，一定要双脚并拢，跳离现场。七，一旦身边有人遭遇雷击，切记千万不能立刻用手接触触电者，要立即拨打救助电话。突遇泥石流怎么办呢？泥石流具有爆发突然、来势凶猛、迅速等特点，通常伴随崩塌、滑坡和洪水破坏的多重危害。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况，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救。一，在山区发现有泥石流迹象，要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跑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跑。二，千万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陡坡土层较厚的低凹处，或躲在滚石、乱石堆后。三，泥石流发生时，一定要设法从房屋里跑出来，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迅速到开阔地带，防止被埋压。四，要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有滚石或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1: 延安乐淘淘便民资讯时间到，1077出行快讯，一起来了解2026夏秋航季延安机场华夏航空的最新航班动态。2026年夏秋航季期间，华夏航空在延安直飞，每天一班的通航城市为重庆。每周一、三、五、七直飞的通航城市有三个，分别是沈阳、呼和浩特、贵阳。每周二、四、六直飞的通航城市为三个，分别是郑州、西安、三亚。预计将在季中恢复成都、南京、天津、昆明四个航点城市。更多详情请查询华夏航空官方渠道。华夏航空伴您温馨出行。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High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2: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3: 我想买房，
4: 要买房，
3: 我想租赁了吗？
5: 我要租赁，
6: 求职，
3: 我还要不招聘，
5: 我要招聘，
3: 二手交易，
4: 嗯，我都要了。
2: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45，欢迎大家的继续留守和关注。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景乐。
0: 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来分享关于信息方面的资讯。在今天的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发布一些关于后台大家留言的一些房产交易信息。

首先我们来看到第一条是尾号0146的贺先生发来一个房屋的出售消息，他要出售的这套房子呢是在园丁小区对面，也就是龙飞四季花城的一套现房。这套房子是位于21楼的位置，面积是117平米，结构是3室2厅2卫。他说呢，户型采光都非常的好，周边有幼儿园、小学、中学，还有红街的万达城，交通非常的便利，价格他说是可以面谈的。而且呢，这套房子是包括户包更名的，如果大家对园丁小区对面龙飞四季花城的这套现房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和贺先生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892140146 13892140146。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又看到贺先生又发来一个房屋的出售消息啊。他这套第二套房子呢是在二庄科的龙飞金苑辅楼房，然后房子的面积呢是137平米，结构呢是四室两厅两卫。他说这个房子呢户型也非常的好，地理位置呢也很优越，旁边呢就是医院、火车站、汽车站，交通很便利，价格呢也是可以面议的。如果呢有听众朋友想要了解二庄科的龙飞金悦府的这套房子的话，可以和贺先生取得联系。现在呢提供到贺先生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892140146 13892140146。

接下来看到尾号0079的吴先生发来一个写字楼的出租消息，他要出租的这个写字楼是在中心街的志平大厦的一个写字楼，这个写字楼是位于六楼的位置，面积是158平米。他说呢，采光非常的好，而且楼内有4部电梯，上下楼非常的方便。他说呢，这个写字楼可以用作餐饮、棋牌室、台球室、手机维修等等多种的项目，地理位置呢也非常的

优越，交通很便利。如果大家有意向的话，可以去中心街的制品大厦去考察看一下，价格是可以面谈的。现在呢，就提供到吴先生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689110079，13689110079。

那么我们来看到最后一条留言呢，是尾号1041的秦女士发来的一个房屋的出售消息。她要出售的这个房子呢是嘉林艺术，这个房子位于3号楼3单元的位置，面积呢是93平米，结构呢是两室两厅。他说这个房子呢是坐北朝南的，每一间房子呢都可以照上太阳，而且房子呢是精装修，拎包即可入住。如果呢有听众朋友想要了解嘉林艺术的这套房子的话，可以去看一下，价格呢也是可以面谈的。现在呢就提供到秦女士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58-9151-1041，158-9151-1041。那么我们今天的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如果呢大家有房屋出售的信息，或者是想要了解装修方面的小知识呢，都可以发布到我们的平台。大家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看到之后呢，就会在第二天的节目时间段为大家播出。

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54。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延安乐淘淘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各位拜拜。

0: 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西西第一时间，
1: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小雨。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作为延安农业的支柱产业，苹果种植长期面临倒春寒、冰雹等自然灾害威胁。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有力支持下，我市保险机构以政策为引领，以科技为抓手，通过创新保险产品与服务模式，推动政策性苹果种植保险从传统的灾后赔付向风险减量转型，从单一的生产环节保障向全产业链支撑升级，从花期动态天气指数保险的精准赔付到数字减灾技术的主动防灾。金融力量正为延安苹果产业筑牢风险防线，让果农在应对自然挑战时更有底气，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把目光转向省内，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第七届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陕西省选拔赛暨全省农产品经纪人技能竞赛27号至29号将在西安市临潼区正式开赛，届时全省农业行业技能精英将相聚一堂，开启一场以技会友、以赛赋能、匠心竞技的农业技能盛会。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昨天国家防总启动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湖南、湖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湖北、重庆一线开展工作。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当地时间2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的浓缩铀可以现场销毁，或者在另一个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阴天兼多云，北部有分散性小雨或阵雨，11到21度，北风3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小雨，编辑苏星星，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吃饭问题，住行问题，
1: 游玩问题，
0: 购物问题，
1: 娱乐问题，
0: 本土问题，
1: 资讯问题，
0: 生活问题，
1: 你每天苦恼的问题在这里都不是问题。
0: HiFM 107.7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至11点，最详尽的本土资讯我们一网打尽，欢迎来到 HiFM 107.7，瞎在延安
2: HiFM。

OK， 北京时间10:08，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延安》。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呢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OK，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有些人在观看直播时，在网络主播的诱导下出手大方，频繁高额打赏，而当他们冷静下来后却后悔不已。那么那些打赏出去的钱还能要回来吗？近日，北京一男子直播打赏后，认为女主播虚假许诺婚恋构成欺诈，将其诉至法院，要求平台和主播共同返还其打赏的74万余元。那法院是如何认定的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件事儿啊。家住在北京的王先生平时爱好观看网络直播，那么曾

在某直播平台充值打赏460万余元，打赏过1000余名主播，其中他为一名叫小五的女主播打赏了74万余元。王先生称，如果自己在直播间刷礼物比较多，这位女主播呢就会点他的账号名称，说要跟他生猴子，要陪他到老。那么据介绍，直播间里谁打赏的比较多，这主播就会说我要跟他生猴子。王先生认为主播这样的语言是想要跟他发展恋爱关系，他也与主播取得了直播间外的联系，经常跟主播发微信。王先生称，他向主播表达了想恋爱、想结婚的意愿后，主播没有拒绝，但是在王先生大额打赏之后，主播呢态度大变，多次拒绝王先生的见面要求，而且声称只能做普通朋友，并最终不堪其扰拉黑了他。那王先生认为女主播虚假许诺婚恋，隐藏地址并且推脱见面，构成欺诈，诉至法院，要求平台和主播共同返还其打赏的74万余元嘛。那么法院经审理查明，那女主播并没有直接要求或者明确同意与王先生恋爱结婚的话语，也没有索要过打赏或者其他财物，喜欢、爱乃至生猴子等语言大量充斥于网络空间，以非专属于恋人的表达。王先生有长期使用平台打赏的经历，应当对主播在直播间内的话语呢具有一定的辨别能力，不应当因为主播在直播间感谢打赏的话而误以为主播要跟自己恋爱结婚。那么法院最终认定女主播的行为不构成欺诈，对王先生的请求不予支持。那么法官提示啊，网络直播打赏是用户在直播平台通过充值购买虚拟礼物赠送主播，以换取表演互动、情感认同或者是榜单排名的网络消费行为。成年人对网络主播的正常自愿打赏是对主播和平台给予劳动服务的一种对价，合法有效，消费者事后是不能反悔要求返还的。那如果主播存在虚构身份，比如说伪装成富二代，承诺恋爱，或者是通过一些诱导就是等非法的方式获得打赏，以及打赏资金啊为犯罪所得的，那么就有索要回来的可能，但是需要提供聊天记录、直播录频、转账凭证等相关证据，具体的细节证明和行为定性需要法院来认定。那么今年四月，中央网信办发布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新规呢共11条，多维度整治行业乱象。通知明确分级管控未成年人打赏行为，强制设置消费限额与提醒机制，严控榜单排名乱象，严禁诱导打赏，收紧主播打赏权限，强化异常打赏监测预警，同时呢畅通纠纷投诉渠道，引导大众理性消费，净化网络直播环境。那么在网络直播打赏新规出台一个月之后，记者就发现啊，很多平台都能够按照新规要求对打赏设置以及验证提醒等功能进行了提升改造，升级改造嘛，但同时也发现还是有一些平台对于新规的要求的落实流于形式。那么新规要求用户首次进行直播打赏，网站平台应主动提供打赏限额设置服务，允许用户设定个人单次单日打赏最高金额。那么记者登录某网络直播平台时发现，从初次注册登录到进入直播间以及在充值打赏的整个过程中，平台对于打赏限额在页面中并没有明显的设置提示啊。那么随后记者又咨询了另一个网络直播平台客服，客服表示直播间按键里有礼物消费管理按钮，可以自己设置单日礼物的消费提醒额度，仅是消费提醒功能，不影响后续再送礼的啊。那么大部分平台对新规当中要求的网站平台应主动提供打赏限额设置服务开始重视并且执行，还有部分平台呢在执行过程当中打了折扣。
那么除此之外，本次新规的一大特点是专门完善了未成年人保护机制。那么据了解啊，在现实生活中不乏一些未成年人使用家长手机绑定支付账户，瞒着家人给主播进行大额打赏的情况。针对这种情况，目前呢还是缺乏必要的验证手段。某网络直播平台客服表示，因为我们不知道实际使用的人到底是大人还是小朋友，只能家长去限制他的支付方式，就是微信、支付宝、银行卡要限制一下。那么据了解，在实际操作中，如何核验监护人同意，如何精准识别疑似未成年人使用成人账号打赏，还缺乏统一的技术标准与法律指导，这就需要监管部门牵头制定统一的核验标准，推动平台建立常态化的排查机制。所以真的我需要提醒各位家长朋友们啊，不要把自己的支付密码轻易的告诉孩子。你别说我小孩对我的支付密码不知道，他就对我手机频锁的密码他都不知道。然后他就说妈妈，比如说他有时候要玩手机，他说妈妈你的那个密码是多少，我说你要干嘛，他说不是啊，一会儿就关了什么，我还得问我，我说那你就问我呀，我说我手机你干嘛要知道我的密码。对，我就是连我手机就是频锁的密码都不会告诉我小朋友，你别说那个支付密码了。我是觉得真的孩子毕竟是孩子嘛，他其实有时候他也不能明白哦，他其实不太能明白一些，你比如说打赏的这种，他那可能在有时候人家可能就是也不是故意的，可能就是怎么回事，就可能看到有那个打赏的那个平台里边有一些好看的图案，他可能就会给你随便乱按，结果就给你发出去了。

0: 看。
1: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夏季啊，多雷雨天气，然后打雷不能戴首饰，否则会遭雷劈等说法又开始流传。那么记者啊，就这个采访了相关领域的专家，得到的答案很明确，正常佩戴首饰不会增加雷击风险，雷击概率主要受到空间环境条件影响。那么雷电选择击中目标遵循的是电阻最小路径原理，这主要由物体的高度、所处位置和尖端形态决定。那么专家说啊，首饰体积微小，质量较小，对电场的畸变作用微乎其微，完全无法改变雷电的行进路径，自然不会主动吸引雷电。那还有说法称，在雷雨天气佩戴金银这类导电性更好的金属首饰会更危险。那么专家也做了分析啊，从物理学角度来看，人体组织富含水分与电解质，本身呢就是导体，各类金属首饰相较于人体都是属于两导体，不同金属之间的电阻率差距极小，在雷击数万安倍的超大电流面前，这点差异呢可以直接忽略，并不会因为首饰材质不同就增加遭遇雷击的概率。不过呢，万一不幸遭遇雷击，佩戴者首饰呢会一定程度加重人体灼伤。根据焦耳定律，雷电击中人体时，巨大电流会优先从电阻更小的金属首饰通过，瞬间产生数千度的高温，进而造成皮肤严重的电弧灼伤，甚至出现金属融化烫伤的情况。那么各类金属导电性能相近，灼伤程度和首饰材质关联不大，高温才是主要伤人原因。那真正容易招来雷电提升雷击风险的是空间环境条件，身处空旷地带让自己成为制高点，手持鱼竿等细长金属物品形成尖端放电，在孤立大树水域旁停留，都是雷雨天气里极高危的行为。专家建议啊，只有树立科学防雷意识，掌握正确的室外避险知识，才能有效保障自身安全。雷雨来袭时，身处户外要双脚并拢蹲下，这样既降低自身高度，又能避免跨步电压带来的伤害。同时务必远离水域、金属导体与孤木树木啊，孤立树木，防止触电意外。OK， 北京时间10:24，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啊，来过一下半点跳播，待会儿再见。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作为延安农业的支柱产业，苹果种植长期面临倒春寒、冰雹等自然灾害威胁。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有力支持下，我市保险机构以政策为引领，以科技为抓手，通过创新保险产品与服务模式，推动政策性苹果种植保险从传统的灾后赔付向风险减量转型，从单一的生产环节保障向全产业链支撑升级，从花期动害天气指数保险的精准赔付，到数字减灾技术的主动防灾，金融力量正为延安苹果产业筑牢风险防线，让果农在应对自然挑战时更有底气，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把目光转向省内，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第七届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陕西省选拔赛暨全省农产品经纪人技能竞赛27号至29号将在西安市临潼区正式开赛，届时全省农业行业技能精英将相聚一堂，开启一场以技会友、以赛赋能、匠心竞技的农业技能盛会。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昨天，国家防总启动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湖南、湖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湖北、重庆一线开展工作。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当地时间2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的浓缩铀可以现场销毁，或者在另一个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阴天间多云，北部有分散性小雨或阵雨，11到21度，北风三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小雨，编辑苏星星，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 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1: 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随着雨季的到来，全国已进入汛期，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和自救知识一定要记牢。一、洪水来临时，避免在低洼地带、河流等危险区域逗留，严防溺水发生。二、雷雨天气时，避开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电力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避免遭受雷击或被倒下的重物砸到。三、时刻注意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路沿行走，看到雨水打漩涡的地方小心绕行，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道中。四、在室外时，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及其他带有金属杆的物品，雷电时要关闭电子设备，非必要尽量减少使用通讯设备或使用电话线等上网。五、遇有暴雨时，应就近寻找安全区域或建筑物暂时避雨，不要进入地下停车场、地铁、过街隧道、地下商业街等地下公共设施。六、受到洪水威胁时，应立即向山坡、高处等地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可爬上屋顶、楼房、树木、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七、暴雨来临时

0: 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如住所出现水淹，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暂避。汛期户外涉水活动安全知识科普：在户外遇有暴雨，不要在急流中行走，15公分以上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进入汛期，气候多变，降雨倍增，出行要注意安全，不要靠近在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汛期驾车出行要避开积水洼地、涵洞、深坑等路段，车辆停放安全区域。暴雨来临时，山区河流要远离，不要到干涸孤岛、河滩、排洪渠等危险区域开展垂钓、抓鱼、郊游等户外活动，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停留。温馨提醒广大市民，要时时关注汛期天气变化，及时储备必要的防汛物资，认真学习汛期知识，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如遇险情，及时拨打119或110电话求助。收到暴雨预警信息，我们该如何应对？暴雨预警信号由低至高分为4个等级，分别是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蓝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12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如非必要，尽量不要出门。如需出门，请带上雨衣、雨伞等防雨装备。学校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学生安全。驾驶人员要注意路面积水和交通堵塞，小心驾驶。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检查排水系统，确保排水顺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6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尽量不要外出，暂停户外作业。交通管理部门加强管制，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电力管理部门切断低洼危险地带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转移危险地带的人员到安全场所避雨。橙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处于危险地带的学校和企业单位应当停课停工，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人员安全。电力管理部门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红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水量即将或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停止所有户外活动和作业，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
1: 都没问题，家在延安 Boy FM。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关于荔枝的消费指南。最近啊，荔枝上市，夏天的甜味似乎也跟着浓了起来。剥开薄薄的壳，然后果肉晶莹，汁水丰盈，妃子笑，桂味糯米糍，光是名字就够让人心动的了。但荔枝好吃，也常常伴随着一连串的疑问，到底哪种更甜？买回家怎么保存才不容易坏？为什么有人吃完会口干舌燥、牙龈肿痛，甚至出现所谓的荔枝病呢？那荔枝剂，到底怎么吃才能既吃过瘾又安心啊？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呗。怎么说呢？首先我们得要聊到一点，就是荔枝的总糖高达每100克有 15.2 克。也就是说，荔枝的糖含量几乎是普通西瓜的近三倍了。同时呢，它也比很多夏季水果都高。那值得一提的是，荔枝属于高果糖水果。那一次性摄入过多果糖，会给肝脏代谢增加负担，对痛风患者也是非常不利的。那么一颗中等大小的带壳荔枝约25克，可食部分约70%，去壳之后，还有就是去那个果核之后，然后它的果肉大概是18克。如果一口气吃下10颗荔枝，将会摄入 27.36 克糖。你没听错，十颗荔枝大概就是有 27.36 颗糖，你没听错。

那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水果摄入量为200到350克，那这个量可千万别给荔枝，否则糖摄入量惊人了，那是真的不敢想得吃多少糖呀。那荔枝吃多了，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首先就是口干舌燥，喉咙不舒服，牙龈肿痛啊，牙龈肿痛。那吃荔枝出现这些症状，主要元凶就是荔枝高糖惹的祸咯。其次呢，就是荔枝病。所谓的荔枝病，其实就是荔枝引起的急性低血糖，也叫低血糖急性脑炎综合症啊。主要症状表现就是头晕、乏力、出汗、面色苍白、恶心、腹痛、腹泻等等啊。荔枝病的发生大多是在空腹加吃多了的情况下出现的啊，所以。那么有这几类人群是属于荔枝病的高危人群，尤其需要注意。第一就是儿童啊，儿童属于高发群体，因为儿童肝糖原储备少，容易发生荔枝病。其次就是营养不良人群，肝糖原储备不足，难以维持血糖。第三就是糖尿病患者，本身血糖调节能力受损，风险增加。第四，空腹吃很多荔枝的人，触发荔枝病机制风险比较大。最后就是吃没有熟或者半熟的荔枝的人，一般人群呢不必有荔枝病焦虑，只要做到不吃没有熟的荔枝，还有不要空腹吃，另外不要大量吃，就不用担心荔枝病会找上门喽。

另外呢，我想说，因为荔枝它很难保鲜啊，就是很难保鲜嘛，就是大家有没有听过荔枝摘下后有这样的一种说法，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所以荔枝很不容易去保存，你保存不当它就很容易腐败变质嘛，啊，腐败变质。所以如果说你买多了，对吧，你买多了然后你吃不完那怎么办，要长期保存，那么建议就是处理干净之后你直接放进冰箱的冷冻室啊，直接放进冰箱的冷冻室，或者你可以把那个果皮去掉，然后把那个果核也去掉，你放在冰箱冷冻，怎么说呢，它是可以代替夏天的小零食还有饮品，怎么说就是平替的冰淇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试过冰冻的水果，你比如说冰冻橘子、橙子。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沟通，百姓和政府零距离；传送，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延和热线》，参与热线2820071、2820072、2820073。
3: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感谢您可以继续锁定频率 FM 107.7兆赫，关注接下来时间为您送上的广播节目。那么这一时间呢，又到了我们新一期的延和热线节目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延和热线呢，它是政府理政的一个平台，是关注百姓衣食住行，聚焦干部作风问题，架起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加强对政府部门以及公共服务行业等窗口单位的监督，促其的能够转变工作作风，切实解决群众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本节目是由中共延安市纪委、延安市监察委员会和延安综合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那么在每期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到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室，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答疑解惑。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室的嘉宾呢，一共有4位，我们在这里先给大家来预知一下。他们分别是来自于我们延安市交通运输局的党委委员、副局长刘玉东，刘局长；延安市交通运输局总工程师、规划科科长高海军，高科长；延安市交通运输局运输科科长冯波，冯科长；以及延安市交通运输局安全监管科科长罗小虎，罗科长。那在我们接下来将近1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呢，如果您对于我们延安市交通运输局的相关工作、相关业务有想要了解的地方，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亦或是对于促进我们延安市的交通运输工作您有什么好的想法、主意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以下的2种方式参与进来。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和我们的刘局长一行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和探讨。首先呢，您可以拨打我们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这个热线电话一共有3部，您可以记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第一部呢是2820071，2820071；第二部是2820072，2820072；最后一部是2820073。如果您觉得通过热线的方式不是非常方便的话，您还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微信的方式参与进来。您可以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然后呢在置顶帖就您关心的问题留言给我们，记住一定是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好了，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本期做客我们延和热线直播室的4位嘉宾。那么我们首先呢认识到的就是我们延安市交通运输局的党委委员、副局长刘玉东，刘局长。刘局长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通过延和热线这个平台与大家沟通交流。首先我代表延安市交通运输局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我市交通运输事业的广大市民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0: 我们在这里向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的工作，介绍一下接下来我们准备怎么干，欢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
1: 嗯，好的，我们首先非常欢迎啊，我们的刘玉东，刘局长，您能够抽时间来到我们本期眼科热线的直播室。当然了，我们也衷心的希望通过您的上线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我们现如今的延市交通局的方方面面能有更多的一些了解和认识。好的，认识完刘局长之后呢，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们延市交通运输局的总工程师规划科科长高海军，高科长。高科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我是市交通局规划科科长高海军，很高兴在延河热线和大家互动交流。
1: 高科长能简单的形容一下您所在的这个我们叫规划科是吧，那么您平时主要的工作能简单的说一下吗？
2: 可以，我们规划科主要是负责咱们就是全市交通运输的规划、规划，
1: 对，
2: 还有包括建设项目的管理，还有那个公路运行方面的一些日常事务。
1: 应该讲也是在我们单位也算是核心的一些业务是吧？
2: 对，
1: 好，就您这块工作稍后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一些了解和认识。
2: 好的，
1: 接下来认识到的是我们延市交通局运输科的科长冯波，冯科长。冯科长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市交通运输局运输科科长冯波，很高兴在延河热线和大家互动交流。
1: 冯科长，您所在的运输科我们的主要业务是？
3: 运输科的主要工作职责是管理全市道路运输、客货运以及水路运输的车辆及企业。
1: 对
3: 啊，
1: 相信这也是老百姓非常关注一块的工作，就您这块工作稍后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一些认识。我们最后认识到的是延市交通运输局安全监管科的科长罗小虎，罗科长。罗科长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交通局安监科罗小虎，很高兴在延河热线和大家互动交流。
1: 我们经常说安全事故无小事，那您所在这个科室负责的是我们的这个安全监管是吧？
4: 对
1: 啊，应该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稍后也希望能够有进一步的认识。好的，再次欢迎四位做客我们本期延河热线的直播室。听众朋友们，交通运输业呢，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是经济和社会其他事业发展的重要纽带和连接点，同时呢，也是保证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首要的条件。那么我们延市的交通运输局，我们整体的交通运输情况究竟怎么样呢？带着种种问题，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为了让听众朋友对于我们延市交通运输局首先呢能够有一个概念上的一个认识和了解，节目开始我们还是想先请我们的刘玉东刘局长先给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延市交通局的一些基本情况，首先让大家明白我们是做什么的。刘局长。
0: 好的，延市交通局为市政府的组成部门，主要职责是贯彻终审关于交通运输工作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和技术标准，拟定全市交通运输发展规划、交通运输行业政策和办法，指导全市公路、水路运输行业体制改革及行业新体系建设，组织拟定全市公路、水路及城市交通发展规划、年度计划，并监督实施，承担全市公路、水路运输市场监管职责，承担全市公路、水路建设市场监管，负责全市水上交通安全监管，指导公路、水路行业安全生产和应急工作，负责实施交通运输行业技术政策标准和规范等。局机关内设六个科室，下属九个事业单位。近年来，我市交通运输部门深入贯彻和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锚定建设人民满意交通的目标，勇担开路先锋使命职责，全力推动交通运输事业不断进步，助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了积极的成效。截至2024年底，全市公路

0: 通车总里程21227公里，其中高速公路1155公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3215公里，农村公路16857公里，实现县县通高速或二级公路，所有乡镇或建制村通宁化路通客车，乡镇通三级及以上公路比例达到95.8%，30户以上自然村通宁化路的比例达到了90.8%。
1: 好的，相信通过刘局长简单的介绍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我们延市交通局的一些基本的框架，尤其是我们的主要的工作职责，已经有了一个简单的认识和了解啊。我们经常讲了解是我们是做什么的之后，我们就想问，诶，那我们围绕我们的这些主责主业，我们究竟做的怎么样呢？刘局长，我们知道啊，交通运输工作与老百姓与每个人的出行是紧密相关的。那么咱们在近年来，尤其是这个十四五以来，我们交通运输方面又有哪些成果呢？您是不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来介绍一下呢？
0: 好的，主持人。十四五以来，我局多措并举，助力我市交通事业快速发展。第一个方面是基本建成了高速公路的主骨架，全力推进延长至黄龙、延安东绕城、吴起至华池等6个高速公路项目，建设总里程389公里，总投资511亿元，预计到2025年底，全市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将达到1212公里，较十三五末增加269公里。宝茂高速和延西高速实现了与西安之间的双通道连接，四纵四横两连一绕城的高速公路网正在加速形成。第二个方面是不断推进了国省干线公路省等改造，建设总里程530公里，五纵六横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网络持续优化，安全通行能力全面提升。2024年实施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养护工程275.9公里，2025年计划实施养护工程345公里，普通国省干线连养率达到100%。截至2025年10月底，这个有栏流率达到了88.65%。第三个方面是筑牢了4号农村公路服务乡村振兴的这个基础网，完善提升农村公路1962公里，改扩建县乡公路273公里，兴建或改造围桥731延米，设置安全防护设施684公里。8个县市区成功创建了国家省级4号农村路示范县，修订了延安市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办法，全面推行了县乡村三级路障制，真正实现有路必管有路必养。第四个方面是道路运输激活了城乡经济微循环，十四五以来城乡交通运输均等化水平持续提升，覆盖更广衔接更长的客货运输网络逐步形成。目前全市共有可用班线车辆829辆，应用线路180余条，较十三五末分别增长69.5%或100%。建制村通客车率达到100%，城市公交向绿色智慧转型，公交线路由116条增加至131条，纯电动车新能源车辆占比预计达到到十四五末能达到82%。雄油出租车稳定发展，运营规模2626辆。农村客货油融合深入推进，快递进村成效明显，建成村级基地物流综合服务站1666个，五市综合运输构筑一体连。

0: 动的新格局，公路运输稳步发展。2024年，公路客运量10016万人次，公路货运量4782万吨，铁路运输持续拓展，全市铁路运营里程约595公里，其中电气化铁路占比100%，共设有23座车站，每日开行旅客列车30余对，通达全国16个省会及重点城市。航空运输旗帜升级，全市共有1个运输机场或1个通用机场。截至10月底，开通国内航线21条，通达的城市有26个。
1: 好，
2: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
3: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的是眼科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那么坐在长峰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我们延市交通运输局的党委委员副局长刘玉东，延市交通运输局总工程师规划科科长高海军，延市交通运输局运输科科长冯波，还有延市交通运输局安全监管科科长罗小虎。节目当中呢，为您开通热线电话是2820071、2820072、282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想和我们延安市交通局的总工程师规划科的科长高海军高科长来聊两句。高科长，您好。
4: 你好，主持人。
3: 嗯，高科长，我记得曾经有一段时间以来，或说是一种口号，或说是一种思路，或说是一种必然啊。我们经常讲，要想富，先修路啊。尤其是一些农村公路，可能有些农村有一些好的产业啊，好的产品，想要推广出去，可能由于这个路不好，有的这个消耗会产生这个滞后。那么可以说，农村公路呢，是服务三农的基础性。先导性设施对于实现农民富裕、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的至关重要。接下来时间我想您是不是结合我们当前的一些工作实际，或说是工作重点，谈一谈我们延市在这个15时期我们农村公路的发展方向又是怎么样的呢？
4: 好的，主持人。正如您所说，农村公路是乡村振兴的基石。一直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市农村公路网络已取得显著成效。截至目前，全市农村公路总里程已达16857公里，占整个路网总规模的79.4%。进入15时期，我们的工作重心将从规模增长全面转向质量提升，核心就是推动农村公路从有没有向好不好、优不优转型升级，全方位提升服务品质和综合效益。具体来说，我们将着力推进以下4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在路网结构上，重在提档升级，打通微循环。我们将积极抢抓国家和省级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的机遇，重点推进农村公路过窄路段的拓宽改造、错车道建设以及
3: 通硬化路比例是90.8%。这个实际上在我们这个整体来讲还是比较好的一个数据，是吧？
4: 对。
3: 我们现在是向这个好不好、优不优的一个转变。实际上说到这个好路啊，可能还有一些听友有这样的疑问，哎呦，我明明看到这有一条非常好的路，怎么就不用了？我不知道说到这儿，高科长是否记得咱们延延高速姚甸收费站啊，我们是曾经有很多人去穿越过这条路的啊，但是我们会发现在去年的时候，去年应该是在10月份的时候，
4: 对，
3: 关闭了。可能咱们这个有关部门会在一些媒体呀，或者说自己的工作网站上去公布这样一个消息，告诉大家是为什么。但是也有一些信息闭塞的朋友可能不明白，哎呦，为什么这么好的路

0: 关闭呢？究竟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路的关闭，相信对于从这个延长方向、延川方向先去群众出行，还是有一些影响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我们会关闭？那么这个高速公路出入口后续还会开放吗？高科长。
1: 行，好的，主持人，我借此平台也想向咱们关心我们延安东绕城高速建设的听众朋友们报告一下这个事情。延安高速姚店收费站是因为延安东绕城高速的建设需要，是在去年的十月份关闭。
0: 嗯，
1: 这个关闭确实对延长、延川甚至子长等县区的群众出行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0: 对
1: 啊，对此呢，我们也深表歉意。延安东绕城高速共设收费站是六处，其中延安东收费站在原就是姚店收费站的基础上重新优化、重新设计。就是由于这个原来的建设方案占地面积比较大，
0: 嗯，
1: 然后征迁比较困难，同时考虑到姚店收费站向东7公里处有甘谷峪收费站，
0: 嗯，
1: 向南有即将建成的就是东绕城的高新收费站，
0: 对，
1: 所以2022年经市政府综合研判后决定暂缓建设，就是延安东收费站，然后优先保障主线通车，
0: 嗯，
1: 后期根据交通量的情况及实施条件成熟后再建设。它就是这个站不是不建，是缓建，
0: 对，
1: 预留然后缓建。
0: 对，
1: 就是自收费站关停以来啊，我局也陆续收到部分群众热线以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建议和议案，询问这个姚店收费站的关停问题，为切实回应群众的呼声，满足群众出行需求，我局向省交通进行了向省交通厅进行了专题汇报。按照少占地、少拆迁的原则，将原延安东互通立交优化调整为单向互通，就保留了向东方向的两条匝道，收费站规模也由4进4出调整为3进3出，优化后的方案能够实现延安向东就是子长、延川、延长方向，就是保留原姚店收费站这个出入原来的那个出通行的那种结构，然后去西安的方向可以走，就是那个咱们即将建成就是也可以从甘谷峪上，也可以从即将建成的那个延安东绕城的高新收费站出入。这目前我们就是延安东立交是今年的7月份，就是25年的7月份
0: 对
1: 开工建设。目前的呢桥梁桩基已经全部完成，向梁架设也正和收费站广场建设同步推进。下一步呢，我局将督促项目公司进一步优化施工时序，保障延安东收费站的建设，力争与主线同步建成，切实解决群众的出行问题。
0: 好的，也谢谢我们高海军高科长的介绍，相信这个问题大家也可以了然于胸了。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

0: 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好的，这里是野河热线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那么我们正在聊的话题啊，是我们延市中心城区有关拥堵的话题。刚才我们的冯科长是给我们来介绍了一下，我们是交通运输部门在这个缓解拥堵方面我们所采取的一些非工程性的措施。听得出来我们还是做了很多细致的工作啊。高科长，您是我们规划科的科长啊。那么在中心城区，刚才我们讲的是这个缓解拥堵我们的一些非工程性的措施，我不知道我们规划科啊有没有做一些高瞻远瞩的规划呀，或者说是我们实地的一些专题研究，或者说是实地的这个踏勘，我们在这个中心城区制度方面我们有没有做一些行之有效的工作呢？
1: 好的，主持人，就是感谢主持人对我市制度工作的关注。中心城区的交通拥堵问题是市委市政府高度关注的民生实事。实际上在2024年的4月份，就是市委市政府将中心城区制度这个牵头单位由交到我们交通局以后，我们局联合住建、城管和交警等部门进行了专题研究和实地踏勘。基于延安特殊的地形和城市空间结构，我们按照过境分流、组团畅达、人车分离、两岸双行、沟道环通、增加密度的总体思路，系统编制了延安中心城区交通综合整治方案。这个方案与延安市国土空间规划的2021到2035的这个规划是充分衔接，中型统一规划，分步实施，先急后缓的原则，明确了近中远期的治理目标。其中就是那个住建部门和城管部门有他们的建设的那个一些措施，才有通过工程措施
0: 对
1: 才的一些治理方案。我们交通局刚才冯波科长就是对我局非工程性措施的也进行了介绍，
0: 对，
1: 我下面重点介绍一下我们今年的5个工程性措施。一个是就是何庄坪狄青楼那个危桥加固改造工程，是今年8月31号完成的。这个的建成投用极大的缓解了延安北高速出入口向东方向的车辆过境通行，就是以后从北高速一出来向东走，直接从狄青楼这儿一个左转就可以从北过境直接到姚店，到北区到姚店啊。另外就是我们延安东过境路面改造工程是10月中旬就是建成投用了。这个建成以后为我市的东部片区过境中心城区的客货车高速快捷通行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个也是上个月的中旬就全面建成了。同时我们加快推进延安东绕城高速的关键节点施工，延安北高速出入口区域路网改善工程的招投标和百米大道延伸段项目的前期手续办理，这些项目的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中心城区主干道以及城市外环路网通行效率。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扎实推进各项既定任务，努力为市民创造更加畅通便捷高效的出行环境。谢谢主持人。
0: 好，
2: 优化发展环境，共建美好前岸，
3: 美好前岸，
2: 沿河热线，
3: 沿河热线
2: FM。
0: 优化发展环境，共建美好沿岸，这里沿是沿河热线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那么之前我们聊到了有关拥堵的这个话题啊，实际说到我们的交通出行，我们之前的冯科长在说到拥堵的时候主要谈到了我们的公共交通，简单说我们的这个公交车啊。说到这个公共交通，可能还有一个必须要谈的领域啊，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出租车啊。实际上在各行各业当中啊，我们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可能或多或少的会碰到一些问题，就比如说我们的出租车。可能也有听友曾经提出过，哎呦，我们的出租车在运营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是否还存在的一些不够规范的这个问题，也有市民反映过啊。我不知道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交通运输部门有没有一定的这个 了解我们又采取了哪些措施来规范我们沿市出租车的运营秩序，我相信这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方面。那这个问题我想请我们运输科的科长冯波把这方面的情况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冯科长。
4: 主持人好。我们沿市区现在有通达、神州和公交三个出租车企业。现在共有出租车，市区共有出租车是1100辆，其中出租车驾驶员是2100多人。针对刚才主持人提出的这个问题，近年来我们按照市委市政府还有市纪委监委关于出租车运营秩序整治的工作要求，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出租车运营过程中的不规范问题、不文明问题等突出问题，持续开展城市客运市场打非治违专项整治和交通运营秩序专项整治，制定了相关的工作方案和工作措施，同时呢，和文旅、公安等部门协同，围绕火车站、汽车站、旅游景点等重点区域展开专项整治，建立了以企业自查加执法抽查的双重立检机制，在两站一岗、新老城区、景区及人流密集区域，采取重点时段和多种形式相结合的扣分、罚款、教育的模式，开展出租车的运营秩序整治工作。截止目前呢，累计是对出租车的企业开展行政检查是32次，约谈46次，完成城区道路立检是3500余辆次，开展出租车运营秩序专项整治行动5次，联合公安、交警、城管、文旅等多部门联合行动12次，累计对行政处罚巡游出租车是370辆起，警告293起，停运61辆，吊销出租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1起，行政处罚77起，罚款是6.73万元。同时呢，我们还建立了定期通报制度，向各个企业下发信息通报56期，出租车驾驶员违规信息948条，对不规范运营的从业人员的

0: 从业资格证扣分524人次，合计1348分。案件处理率达到了100%，结案率达到100%。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开展这个专项整治，以精准执法、规范执法、高效执法来巩固行业的治理成果，以解决出租车行业存在的突出问题，规范经营行为，提升服务质量，增强行业竞争力为目标，不断提升监管力度和精准度，完善投诉线索执法转化机制，畅通投诉举报通道，对涉及到出租车运营秩序的投诉实行首接责任制，也就是我们的执法人员在1小时内联系投诉人，核实相关情况，24小时内开展调查取证，对查实的违规行为3个工作日内完成处罚，并向投诉人反馈结果，确保投诉的线索的执法转化率达到100%，力争使群众的满意率达到100%。同时我们开展送法敬企业活动，定期组织开展法规宣讲会，解读违规处罚案例，引导出租车驾驶员自觉守法，从源头减少违规行为，加强对出租车驾驶员的安全培训教育，切实呢提高驾驶员的职业道德和文明服务水平，做到文明驾驶和文明服务。主持人，
1: 好，这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位友发来消息说，你好，我现在想从事危险品运输，我想了解一下这需要什么特殊条件吗？该如何办理？好，这个问题我们的冯波冯科长。
0: 从事危险品运输，需要办理相关的道路运输驾驶员资格证书。这个资格证书呢，它需要符合以下的要求。第一个是年龄要满18到60岁之间。第二个是需要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也就是咱们说是 B 证以上的。
1: 对。
0: 第三，这个需要3年无重大交通事故的证明，这个可以从咱们手机的交管1223中来下载。第四个是取得经营性道路旅客运输或者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2年以上，也就是它的先决条件是你首先要具有客运或者是普货的资格证2年以上，然后呢，我们可以到具有相应资质的培训机构进行报名，参加32课时的培训，学习期满申请考试，合格后由市道路运输管理部门发放危险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这个资格证的有效期是6年，期满后到那个发证机关进行换证。具体的培训的具体事宜，咱们可以咨询延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的驾培科，他的电话是8202125，8202125。
1: 好，希望这个问题这位微友可以听清楚了。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又有微友发来消息说，我想了解一下从事机动车维修经营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好，依然是我们的冯科长。
0: 这位听众你好。从事机动车维修经营需要在取得营业执照后到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的维修科，他的电话是8203700。如果您在县区的话，可以到所在的县区交通运输局来进行这个机动车维修经营性备案。备案的时候您需要提供以下的资料。一是机动车的维修经营备案表，这个备案表可以在咱们的服务中心或者是市交通局进行领取，也可以到市交通局的官网上进行下载。第二个是营业执照。第三个是法人的身份证。

0: 第四个是维修场地的平面图、房产证明或者是租赁合同啊。其次呢，还需要准备从业人员的持证情况啊，设备维修设备的合格证和维修设备的清单、制度汇编，以及根据环保部门要求的废机油的回收协议啊。如果涉及到喷漆作业的，还需要提供相关的环保资料和证明啊。如果上述的资料咱们都准备全的话，在递交到市道路运服务中心或者县区交通局以后啊，咱们在最迟20个工作日内就给予备案，就可以开展经营活动了。
1: 好的，希望这个问题这位VO也可以听清楚了。我们之前说到很多行业，我们这个安全监管的话题都是必不可少的，我们的交通部门更是如此啊。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想和我们负责安全监管的安全监管科的科长罗小虎罗科长再来聊两句。罗科长您好。
2: 您好，主持人好。
1: 罗科长，国务院安委会从去年开始呢，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这个治本攻坚3年行动，我不知道在咱们延市交通局的进展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2: 好的，主持人，我介绍一下。安全生产治本攻坚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举措，目的在于通过3年的攻坚行动，进一步夯实安全生产的工作基础，从根本上消除一些事故隐患，有效防范遏制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对此，市交通运输局周密安排、狠抓落实，印发了14方案，明确了9大任务、23项具体措施，逐年制定任务清单。我们全系统主动对标对标具体任务落实措施，全面铺开，深入推进治本攻坚3年行动实施。治本攻坚是从2024年起持续3年，是一项涵盖内容量非常大的工作。借此机会啊，向主持人和各位听众朋友简要汇报一下我们开展的一些工作。截至目前，我们累计开展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共是135场，10600多人次，各类应急演练55场，1600多人。督促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带队检查一共有340家，470多人次。组织开展企业的2类人员通过这个安全号考核是14批，397人次。监督指导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21次，完成达标是41家。开展基层安全结果执法能力培训是28次，345人。精准帮扶指导企业39家。开展这个512，咱们这防灾减灾，还有咱们这个616安全生产员，这一系列的现场活动是有20场，参与受众560多人次。根据我们局里边这个人员变动，还有咱们安全生产这个3管3必须的要求，对我们局里边这个安全生产的这个委员会和这个3个专业委员会的成员和工作职责进行了优化调整。通过治本攻坚行动的开展，我们认为全市交通运输行业的安全管理水平还是得到了一个较为明显的提升啊。
1: 是。好的，这里依然是阳山县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那么在节目上半段的时候呢，我们谈到了15、57农村公路的一个发展方向，我们欣喜的看到我们已经是从这个规模增长全面转向向这个质量提升啊，从这个有没有向好不好、优不优的这样一个转型升级。那么延市15、15综合交通运输发展的规划编制思路

0: 或者说还有哪些推进重点的项目呢？节目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想请我们的刘局长把这方面的情况再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刘局长，
1: 好的，主持人，接下来我将从两个方面向全市人民报告沿岸十五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的编制思路以及推进的重点项目。从第一个方面，就是规划思路及目标上，我市十五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的编制啊，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十五规划与交通强国的重要讲话精神，立足革命路区这一特殊定位，积极服务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等国家战略，紧紧围绕一元四区发展定位和164工作布局，主动融入国家、陕西省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抢抓政策机遇，按照高速公路加密成网、国省干线提档升级、农村公路安全提升、运输服务提质增效的总体思路，适度超前地开展十五综合交通运输规划编制，预计到2030年基本建成四纵四横两连一绕城的高速公路网络，完善五纵六横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网格局，形成覆盖广泛安全可靠的农村公路网，基本构建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力支撑新时代沿岸中国现代化的建设。重点任务上，十五期间我市初步谋划的交通运输项目是382个，总投资达752亿元，这个还不包括铁路及航空的投资。其中高速公路536亿元，普通国省道167亿元，农村公路40亿元，综合枢纽8亿元。在高速公路上，我们围绕四纵四横两连一绕城这个骨架，计划建成三条，谋划三条。建成三条是国6511安塞自治场高速公路、省道23吴起自华池高速公路、省道18黄龙自韩城高速公路。届时全市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将达到1362公里。谋划三条就是积极推进吴起自靖边、黄龙自黄陵、自长自横山三条高速公路的前期研究，做好项目的筹备，实施启动的实施。国省干线公路就主要是加快低等级路段提升改造。十五期间规划对普通国省道省等改造285公里，普通国道二级及以上等级比例加到85%以上。农村公路方面，持续推进四号农村路建设，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市域内30户以上自然村通硬化率达到95%以上，乡镇通三级公路比例达到100%，同时提升农村公路的安全设施，实施地质灾害路段的治理，显著改善农村交通条件和出行环境。在公路运输方面，要积极推进可用枢纽建设，建成沿岸新区和沿川高铁综合可用枢纽，改造提升市域可用站服务功能，完善1+12等级以上可用站布局，推动城乡可用一体化发展。主持人，
0: 好的，这里是野河热线正在为您直播节目，还有一点时间，刘局长，您是不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来说两句？
1: 好的，谢谢主持人，再次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关注，全力推动交通运输工作高质量发展，这是我们的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努力让大家出行的更便捷、更舒适、更安全。

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0: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北京时间1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郎》，欢迎大家收听。第五十集。入团之后不多时，学校就放了寒假。没几天，年味儿便渐渐浓了，农人们都开始杀羊宰猪，倒馍馍泡糕了。岭上到处都弥漫着年茶饭特有的香味儿，袁家自然不例外。腊月十二一大早就支起了杀猪摊场，这样的场合自然是少不了梁先生一家的。一大早，袁国良便和他哥去梁先生家，请他们来吃杀猪菜。返回的路上经过学校的时候，梁玉文突然提出让大家先走，自己到学校找一件东西，随即带着袁国良来到办公室，掏出钥匙打开办公桌抽屉的锁子，取出一本《共产党宣言》递了过来。袁国良接过来一看，这书竟然也是上次他在随州师范见到的那本《资本论》封面上的那个样貌奇特的大胡子老汉写的。当然，此时的袁国良已经知道大胡子老汉叫马克思，德国人，是共产主义的创始人。看这本书更要保密。袁国良坚定地点了点头，我知道。说完便转身来到宿舍，三下两下把自己铺位上的狗皮褥子抽了出来，将共产党宣言严严实实地包在里面。带走到西池梁后面的山湾时，他快速爬到靠近山顶的一处隐秘的陡坡下面，将包着书的狗皮褥子塞进了一个野兔窟里。这是野兔之前神过的窟窿，现在不神了，从明天开始我就在这附近砍柴呀，几天呀就看完了。他一边拍打衣服上的尘土一边说。从此以后，每天太阳刚一冒花，袁国良就扛着镢头和绳索爬上西赤梁，三下五除二砍上一大背柴火背到他的那个秘密世界，然后斜靠着柴垛子研究起了共产主义。共产党宣言并不厚，袁国良只用了大半个上午就全部读完了，但里面的字句却是很拗口，让他如在云里雾里。什么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生产资料、阶级对立，这都说了些甚嘛？但他转念一想，既然梁老师都说这是一本好书，就一定有他的道理。所以他又回过头来，逐字逐句的细品，终于慢慢有了些感觉。当然，此时的他无论如何还不能完全准确地理解其中的深意，只能比照雁栖岭按葫芦画瓢了，所以便慢慢对这些深奥的道理建立起了一套自己的理解。这资产阶级好像就是指有很多土地的东家，无产阶级嘛就是穷人和长工，这么说我家也是资产阶级嘛？可按书里写的，这资产阶级好像就坏完坏透了，但我看我家并不坏嘛。别的不说，但就前年那场灾荒，要不是我袁家出手接济，这岭上不知道要饿死多少人呢。他久久将书扣到胸前，闭上眼睛苦苦地思考着。突然一道亮光犹如夏日里的闪电，刷啦一下划过了头顶。这阶级并不是指某一个东家，而是指一个群体。这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东家都像我达和我老太爷一样仁义。听说桃花川一带前年饿死了不少人，难道桃花川就没有东家了？等读到第三遍的时候，他终于明白了。这问题的根子根本就不是东家仁义不仁义，而是制度的不公平。岭上大多数人穷困的根源在哪儿呀？不就是东家们占有的土地太多了吗？如果说把整个岭上的土地全部按

0: 照人头均分了，那家家户户不就都有余粮了吗？那不就彻底解决了吗？当他找机会把自己的这些理解讲给梁玉文后，梁玉文竟然惊讶地目瞪口呆。你看明白了，大体就是这么个道理。共产主义就是要每一个人都平等地占有生产资料，平等地享受生产成果。袁国良羞涩一笑，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我们家也算是资产阶级了，但是我家又不像马克思说的那么坏，从来都不剥削人，还经常救济穷人呢。所以我认为问题的根子并不在于资产阶级本身的好坏，而在于土地分配制度公平不公平。就拿咱们燕七零来说，我家、耿家、马家三家人就占了岭上的多一半土地，打了粮食吃都吃不完，其他人每家就那么点土地，勉强够糊口。一旦遭了年成，我们几家不救济就要饿死人。但如果把我们三家多余的土地拿出来，哪怕拿出来一部分分给岭上的穷人，那问题不就从根子上解决了吗？所以我这几天越来越觉得，我家之前的阶级说到根子上，其实就是拿人家的拳头辱人家的脸呢。你把地都占完了，粮食吃都吃不完，偶尔遇个灾荒年，把几年前的余粮拿出来接济一下乡里，还捞了个仁义的名声，那叫什么仁义呀？梁玉文深深叹了一口气，哎，你家的仁义绝对是值得肯定的，但我们绝不能寄希望于天下的资产阶级都像你们家一样仁义。再说了，燕七岭的情况也比较特殊，就连最穷的人都有那么十来亩土地呢。但在全国大多数地方，土地的垄断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了，无立锥之地的穷人比比皆是，尤其是一些平原地区，很多人呀甚至连埋葬老人的坟地都没有。所以相对于仁义，我们更需要公平。只要天下真的没了剥削，没了压迫，人人都平等了，即便把我家的土地分了，甚至真掉了脑袋也值。袁国良说。梁玉文猛地站了起来，抓住他的双肩摇了摇，
1: 好，我没看错你。
0: 哎，还有一件事儿要跟你商量一下，我想把咱们的队伍再扩大一下，你是娃娃头，对他们比较了解，你看咱学校哪些人比较可靠呢？袁国良仰头思索了一会儿，我哥性子太软，干不了咱这活，耿志远和马腾也一样，磨时间肯定没问题，耿志高和马彪也能行，但他两家也属于资产阶级，不知道愿不愿意。梁玉文哼哼一笑，
1: 咱俩想到一达了，就这三个，你先保密，等我试一下再说。
0: 第二年正月临近开学的一天，梁玉文就以给学校糊窗子的由头将袁国良、磨时间和马彪叫到了学校，又打发袁国良到面水山叫来耿志高。待所有人到齐后，他便将大门反锁，将他们带进了办公室，依次指着他们将同样的话挨个问了一遍。志高，你知道磨时间这几个月都看过什么书不？磨时间，你知道马彪这几个月都看过什么书不？每个人的回答竟然都像事先商量过一样。
1: 啊，不就是国文、历史、地理啊，还有图书架上的那些书吗？
0: 梁玉文满意地点了点头。
1: 好，你们的保密工作都做得不错。
0: 随后稍稍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
1: 那我现在就给你们抖明了，其实我让你们每个人偷偷看的那些书，今天在场的人都看过。
0: 所有人都被惊得目瞪口呆。梁玉文接连笑了几声，
1: 哈哈，现在每个人都谈一谈自己的感受。
0: 袁国良正要第一个开口，但被梁玉文制止了。
1: 你已经算是老同志了，今儿就不谈了， 让他们先谈。大伙又一起惊异地看了袁国良一眼，便依次谈起了自己的感受。耿志高第一个发言，他以发问的语气说，那书里说十月革命后苏联人就人人平等，没有穷人了，真的？
0: 真的，他们已经是社会主义了，
1: 梁玉文说。
0: 哦，我就看见数这篇文章有意思。
1: 磨时间的话倒很像他的性格，直截了当。
0: 那案书上写的，现在这天下就换完换尽了。
1: 梁老师，我看你不如带我们一家伙给反了算了。梁玉文笑了笑，我们就是要为你说的这个事儿做准备，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就加入我们的队伍。
2: 好好好，
1: 几位学生接连点头表示愿意。梁玉文也点了点头，又将目光在耿志高和马彪的脸上来回瞟了几下。
0: 志高，马彪，你俩和磨时间不一样，你们都是富家子弟，这共产主义难免会损害你家的利益。
1: 还没等梁玉文把话说完，耿志高的脸就涨得通红。
3: 梁老师，你放心，公经里都写了，人类最理想的社会就是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贫穷，人人平等，天下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天下人都富裕，肯定比我们一家人富裕好嘛。
1: 马彪本来就不善言辞，听耿志高这么一说，便急忙点了点头。
3: 对，二娃家才有钱呢，他都能干，我为什么不能干？
0: 我还要告诉你们，这可不是耍呢，闹不好是要掉脑袋的。
1: 梁玉文又将之前给袁国良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但所有人都和袁国良一样，表现出了坚定的意志，这让梁玉文很是高兴。随后，梁玉文便按照程序安排他们进行了入团宣誓，之后再次强调了纪律。
0: 大家一定要注意保密，这可是刀尖上跳舞的事儿。今天包括以前所有的事儿，一律不能对任何人讲，你们之间也不能讨论。需要开会的时候，我让国良通知大家，所以你们还要像往常一样，该干胜照常干胜。
1: 第二天，梁玉文就借着去随州搞教材的由头，找子川先生汇报工作去了。师生二人简单握手寒暄了几句，便就最近的革命形势交换起了看法。子川先生轻呷了一口热茶，满脸担忧地说，
0: 自中山先生逝世后，我就感觉风向越来越有些不对了，你们一定要高度警惕，随时准备迎接变故。
1: 梁玉文长长叹了一口气，
0: 哎，咱们之前太大意了，太相信国民党了，几乎所有的工作都在面上。从现在的风向看，我担心离矮拐真不远了。
1: 子川先生忧伤地点了点头，
3: 这话我也给上边说过，但根本就没人听嘛。
1: 梁玉文无奈地舒展了一下胳膊，
0: 事已至此，就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也许只有血的教训才能唤醒那些依然沉浸在和平演变美梦中的领导者们。
1: 随后，梁玉文将自己一年来的工作向先生做了详细汇报，重点提请党组织批准谭启文、史超然、薛海舟和延北县立高小进步教师吴泽耀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就成立中共延北秘密支部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征求了子川先生的意见。当天晚上，子川先生就口头传达了组织的意见，同意谭启文、史超然、薛海川和吴泽耀由梁玉文介绍入党，并尽快成立中共延北秘密支部，由梁玉文任支部书记，谭启文任副书记，同时批准成立共产主义青年团延北支部，由梁玉文兼任支部书记，袁国良任副书记，还特意嘱咐党团所有工作都要坚持秘密开展，不得暴露。

0: 从随州返回的第二天，梁逸文再次以打扫卫生、准备开学的理由将四名团员叫到办公室，召开了团支部成立后的第一次会议，向他们传达了组织的指示，并就当前重点工作做了安排。年底你们就毕业了，根据组织的安排，袁国良考沙城中学，耿直高和马彪考随州师范初级班，这是组织交给你们的第一项任务，必须完成。魔时间一听没点自己的名字，便盯着梁玉文问，
1: 哎，那我呢？
0: 梁玉文嘿嘿一笑，
2: 就你那功课估计也考不上，就留到岭上给我打下手算了。
0: 魔时间本就不爱念书，功课也一直很差，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所有的字儿都长一个样。这些年也没少挨老梁先生的戒尺，本来早都不想念了，只是为了跟大家在一块红火，才一直没在他打跟前表现出来。如今一听梁老师这么安排，便赶忙高兴地应了下来，
2: 能行。
0: 今天的岭上无郎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不知道你是一个理性多一些还是感性多一些的人呢？有人说，理性让你清楚地知道你是错的，感性让你不屑一顾地将错就错。你以为人生最糟糕的事情是失去了最爱的人，其实最糟糕的事情是你因为爱一个人失去了自己。

第一眼就相中的东西，拿到手的时候往往难免失望。第一眼就喜欢上的人，真正在一起的时候才发觉并不如当初设想的那样情投意合。可是拿到手的东西舍不得扔掉，在一起的人也不能就此诀别。将错就错，得过且过，这可能是很多人的一生。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你总以为两个人可以永远这样走下去，一直到老，却没想过，即使你自己没有变，但别人在变，年月在变，时势在变。如果你停在原地，那么从开始就已经输了。

0: 有哭，没有说。
1: 刚才这个低喃的声音来自孙燕姿，我怀念的。人到了某个特定年纪，总会怀念过去的自己，走过的路，遇见的人，失去的感情，内心的伤痛。然而那些当初看起来好像永远也没法跨越的沟壑，却都像如履平地般走了过来。这样的平缓顺畅，甚至让人忘了在经历那些困境时心中是怎样的惊涛骇浪。想必时间总会治愈一切，所以我们不再惧怕告别。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小青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下期再会。

0: 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北京时间1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双手搂定宝塔山，
1: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
0: 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
1: 追忆延安岁月，欢迎来到

0: 这里是延安，
1: 这里是延安，一座用黄土地承载信仰的城市。
0: 听，革命号角在窑洞灯光里回响，信天游伴着泥土芬芳，代代传唱。
1: 看，千年文脉正被青春解读，新城脉动与传统技艺交响。
0: 我们从红色根脉出发，让民间瑰宝焕新，使古老文明生长，
1: 与时代同频共振。

0: 延安年华，
1: 见证一座城的文化绽放，
0: 用最深厚的底蕴奏响最当代的强音。欢迎来到延安年华。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北京时间13:07，感谢大家这一时段的关注与留守。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延安年华，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大家好，我是远播。
1: 我是晨晨，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大家周三愉快。
0: 今天节目中呢，给大家分享到的是掷丹足球向世界。哎，前段时间呢，在这个俄罗斯圣彼得堡第26届国际儿童迷你足球锦标赛上啊，代表中国出战的陕西掷丹 U13 青少年足球队呢，以2-1呢是力克强敌，斩获了冠军。那么这群来自黄土高原的娃娃，在国际赛场上踢出了中国少年的精气神儿。比赛中呢，我们都拼尽了全力，也发挥出了自己应有的水平。未来我们会更加的继续努力，保持热爱，争取和团队再创佳绩。哎，来自我们这个青少年队的队长李静阳呢这样的说啊。那教练呢也是感慨万千，他说孩子们能赢下比赛，靠的就是平时刻苦训练和那股不服输的劲儿。这次参赛呢，不仅是竞技交流，更是深入了解俄罗斯文化，传播中国青少年精神风貌的好机会啊。能与国际队伍同场切磋，互相学习，是我们最大的收获。那么接下来呢，要更有信心的抓好青训，带着孩子们走向更高更远的赛场。这座沉甸甸的国际奖杯呢，是掷丹足球数十年深耕的生动缩影。从上世纪70年代黄土高坡上的土场冶炼，到如今享誉全国的少年足球之城，一代代掷丹少年以热爱为灯，以奔跑为翼，在陕北高原踢出了一条扎根乡土、逐梦赛场、走向世界的绿茵之路。
1: 没错，掷丹足球的故事呢，是始于一段跨越山海的知青情缘。那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呢，以张小健为代表的北京知青啊，他们来到了掷丹插队，也把足球带进了这个陕北的小县城，也是我的故乡啊。他们组建了掷丹历史上的第一支少年足球队。那个时候呢，训练的条件是非常非常艰苦的，因为他没有标准的足球场，而且在黄土空地上呢，就是训练场，也没有专业的装备，就是凭着一腔热爱，哎，便就是全部的一种底气了。那数十年的回望呢，经历初代足球探索的见证者左强，他依旧是非常的感慨。他这样说过啊，他说当年我们在黄土场地上训练，条件和现在天差地别，支撑我们走坚持下来的啊，就是对足球这个运动纯粹的一种热爱，不怕苦，不怕累，不服输，那股劲儿就是这么练出来的。微光成炬，星火燎原啊！历经数十年的沉淀，掷丹足球呢，从课余的这个趣味运动，逐步的走向了规范化、系统化。那么昔日的简陋的黄土训练场已经迭代为标准化的绿茵球场，零散的课余踢球活动啊，也成长为了全域普及的一种特色的体育品牌。如今在掷丹县呢，人人在都爱足球，家家都谈论足球，而且每一个学校都有球队啊。那足球已经是不再是可有可无的一个体育运动啊，而是滋养少年成长的一场必修课。那么在清晨的时候呢，校园里面就会传球射门的这个声音啊，真的是能够响彻整个校场啊。在傍晚的时候呢，球场上奔跑呐喊的这个声音啊，也是此起彼伏。一代又一代的这些掷丹少年呢，他用他们的脚步在我们这个黄土地上也是踩出了自己的一片绿茵的天地。
0: 没错。深耕成长，校园驻赛场，以球育新人啊。凌晨的这个

0: 个清晨的6:30啊，天刚亮，志丹县的各中小学的球场上呢就热闹起来了。身着球衣的少年们列队热身，刻苦训练，草叶上的露珠呢也是浸湿衣角，却挡不住少年眼中的炙热与坚定。日复一日的晨间训练，寒暑不辍的坚持拼搏，成为志丹校园最动人的日常。志丹县保安中学学生呢胡柏林啊，已是驰骋赛场多年的主力队员。他说，第一次碰球时呢，我特别的紧张，总怕失误被队友笑话，是教练耐心的鼓励我，陪着我慢慢的练习。如今呢，踢球呢已经有7-8年了，足球呢早已融入到了我的生活，也让我结识了一群并肩追梦的挚友。那么在志丹啊，教练们不光教孩子踢球，更教孩子做人。保安中学教育集团志丹县中学校区的足球教练呢就说，比赛的输赢从来不是唯一的目标，拼尽全力的努力、态度、团结协作的默契、尊重规则与对手的素养，才是足球带给孩子们最珍贵的成长财富。还有志丹县市镇小学女足队员李静瑶呢就坦言，多年踢球生涯呢让她也是收获满满。她说啊，踢球4-5年，无数场比赛让自己呢越来越自信，愈发的自豪，也会坚定足球梦想，努力成长为专业的足球运动员。如今啊，蓬勃发展的校园足球也离不开系统化、体系化的顶层布局。志丹县足协主席呢丁长宝呢就介绍，志丹县呢是构建起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校园足球发展体系，全县各校呢成立校园足球工作专班，校长牵头专人负责，推动校园足球常态化开展，搭建3段3区2赛完备赛事体系。2025年至2026年度校园足球联赛汇聚84支中小学队伍，常态化开展金杯赛、季中锦标赛，实现以赛促练、以赛选材，坚持外引内培，聘请王涛、王振杰等前国脚级高水平教练指导，夯实本土师资的力量。同时呢，也建立这个闭环训练机制，周一至周五校园日常训练，周末青训中心提质训练，寒暑假集中集训，保证训练不间断啊，提升不止步。目前呢，全县这个常态化踢球青少年呢达到了6000多名，校园足球普及率呢也是位居到了全国的前列。此外呢，志丹持续深化对外合作，与陕西师范大学、西安体育学院等高校呢建立了实训的基地，联动山东鲁能、青岛海牛等职业俱乐部搭建人才输送通道，为足球少年打通成长出路。
1: 是的，很多的耕耘是终有收获啊！在2024年以后呢，志丹县呢先后获评了全国足球的青训体系建设试点，还有全国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的改革试点啊！而且全县呢有21所，全国校园足球的特色中小学，还有3所国际这个国家足球特色幼儿园，还有80余支的校园足球队，常年就是参与各级各类的一个赛事的比拼。所以足球已经成为了志丹教育最亮眼的一个特色品牌。
0: 没错，
1: 无数的志丹足球少年呢，从黄土高原出发，走出这座小城，奔赴省市，闯荡全国，更是向世界啊，更在这个更高规格的赛场呢，是绽放了属于他们自己的一个光彩。这个陕西志丹女足的队员宗苗苗啊，就是这个本土成长成才的一个典型代表。她从小学3年级就开始踢球，在学校常态化的训练，她在周末的时候专业集训，常态化的外出参赛当中，她不断的一个成长，也是凭借了自己的热爱和坚持，她顺利了入选了陕西的青年体校啊，踏上了一个专业足球的一个赛路。我觉得这是志丹完善足球培育体系，为乡村少年搭建了一个逐梦的平台。这数十年的砥砺奋进，志丹足球的荣誉是真的很多，也是硕果盈之。全县的足球队先后斩获了2项的全国亚军，52项的市级以上的冠军啊！女足勇夺省运动会的金牌，培养出了3名的国字号运动员，还有71名国家一级运动员，还有285名的国家二级运动员。12人征战全运会的赛场，10人入选国家青少年的集训队，5人。

0: 那跻身呢职业足球的俱乐部。这些成绩的背后其实离不开我们职单的一个政策的支持。他们为了打消家长的顾虑，职单县出台了足球特长生小学、初中、高中一站式的升学保障机制。那么在2026年，也就是今年的1月份的延安市正式了批复设立了职单县足球学校，也是依托了职业中学的一个建制，师资的招聘、体系建设稳步推进，也是为专业的足球人才培育啊筑牢了根基。你看政策铺好了路，硬件也跟得上。职单县呢也是即将呢高标准建成足球的一个青训中心，可以承接全国 U8 至 U16 的各类足球的夏令营赛事活动。这个中心呢既能够为本土的青少年提供高水平的练兵平台，也吸引着全国的优质队伍交流切磋，又能有效地带动足球的文旅啊、红色的研学、陕北民俗文旅融合发展，也是实现了体育事业和文旅产业的一个双向赋能协同发展。如今的职单县呢，足球扎根乡土，融入民生，赋能教育，还有点亮未来，也真正实现了读书有出路、踢球有前景、职业有通道的一个全方位的人才培育格局。所以这片黄土地上洒满了汗水，也种下了梦想，一代代的足球小将从这里出发，也是带着对足球最朴素的一种热爱，在更加广阔的舞台和赛场上奋勇奔跑，持续擦亮少年足球之旅的这块金字招牌，续写着革命老区足球事业的崭新篇章。
1: 嗯，没错，其实今天呢才是相当于是从根溯源啊，
0: 对，
1: 然后才知道了职单足球为什么会这么有名哈。
0: 对，一步一步的。
1: 对，那陈晨，你作为职单人，觉得这个足球对你的影响有影响吗？
0: 当我在就是这个职单工作的时候，其实每次都能够采访到很多的学校，就是你能够感受到他们每天早上一定会有一支足球队在操场，就是在6:30的时候或者6点的时候，在夏天的时候啊，一定会有一个足球队在那里训练，这是他们的早读课，
1: 也是非常辛苦、啊、
0: 对，然后中午他们也会在那踢球啊、就是没有教练的情况下，他们也会在那里自己训练呀，然后下午放学之后依然还有足球队在那里训练，包括冬天的时候也是不停的。冬天我记得应该是稍微晚一些，7点我们就能够听到这个足球的那个哨子的声音、裁判的声音。所以在不管是在这个小学、中学，还是在高中，包括是在这个体育场啊，我们能够一直看到职单足球的这些小将们在不断的为了自己的热爱和梦想继续拼搏着。所以我觉得职单足球能够发展到今天的这样一个成就，是有它的原因和有它的坚持的。就像刚才文章里面说的，政策的支持和这份足球的热爱，我觉得这片土地上就是有一个足球的梦想在这里扎下了根。
1: 对，
0: 未来的舞台当中，我觉得不管是市省这个国家还是世界，都能够看到职单足球队员们的身影。
1: 对，所以说这次职单小将们就是在这个国际舞台获得奖，我觉得非常的光荣啊，
0: 对，
1: 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
0: 对，而且马上不是世界杯了嘛，其实我特别希望，因为我本身不是很关注足球杯的这个比赛啊，不是一个狂热的球迷，但是如果有一天的话，职单足球能够在比如说我们职单足球队的这些小队员们啊，能够成长到我们的国家队、代表我们国家队踢入了这个世界杯的时候，我相信整个延安人啊，我都觉得都会成为球迷。
1: 那必须的，
0: 对，
1: 必须的。
0: 对，因为很热血，因为世界杯真的是一个足球的顶级赛事。如果我们的职单足球的这些队员能够到这里面去踢一场比赛的话，那么我觉得我们这里也可以出 C 罗这样的人。
1: 我们也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0: 对对对，
1: OK， 那北京时间来到13:20，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儿见。

何以言安？在宝塔山的朝霞里，是革命火种初燃的激情与希望，是智慧与信念的火花，照亮了前行的道路。在杨家岭的晨曦里，温柔地唤醒延安的每一寸土地。在南泥湾的稻浪里，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生动体现。

在沿河岸边的岁月经典里，每一滴水都承载着延安的传奇故事。13年，一段永恒的红色记忆。延安不仅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更是全国人民心中至高无上的精神气场。历久弥新，生生不息，深情致敬，永恒铭记。

壑纵横的黄土地，积蓄着万物生长的磅礴力量。4500年前的庐山卯遗址，静默地诉说着远古文明的辉煌。黄帝陵苍劲的古柏，挺拔苍翠，诉说着中华民族的根与魂。秦之道与长城，蜿蜒于历史深处，见证无数先辈的坚韧与智慧。而黄河，这位慈祥的母亲河，雍容壮阔，一泻千里，它的臂弯里，延安得以滋养，生生不息。延安山河的壮丽与深邃，孕育出不朽的精神与传奇。让我们穿越千年的风霜，探寻延安独有的人文地理魅力。

0: 在时代的浪潮中，延安这座承载着红色记忆与民族精神的圣地，正以崭新的姿态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的辉煌答卷。攻坚途中的旗帜担当，彰显了延安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的坚定信念与非凡使命。山川大美的交响里，延安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构成一幅幅动人的画卷。精灵归来的欢唱，野生动物在这里自由栖息，生态和谐成为延安的新名片。枝头挂满的果香，五谷丰登的诗行，是延安农业丰收的喜悦，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成果的生动写照。百姓满意的笑脸是最美的风景线，它见证了延安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彰显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梦想里，延安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迈进。何以延安答卷，带您深入延安的每一个角落，见证这片热土在新时代的蜕变与成就。
1: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濮存昕。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2: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大康。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3: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0: 是丁聚元，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祝愿我们的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
1: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李延俊。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祝我们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2: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何国峰。寻觅圣地往事，追忆
3: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4: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卢慧，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首长们的坐骑。红军到陕北一直到延安，整个边区也没有一辆小车子，中央领导到哪里都是骑马或者步行。1940年5月31日，爱国华侨陈嘉庚在延安进行了为期8天的访问，被延安军民的艰苦奋斗和共产党人的廉洁奉公所感动，便送了延安2辆小轿车。沿河畔响起的隆隆马达声和清脆的喇叭声吸引着延安军民，警卫战士们更是有说不出的高兴。这回毛主席外出开会，再也不用骑马走路了。按理说这车不管怎样毛泽东该坐一辆，可是没料到在分配车时，毛泽东提出要考虑军事工作的需要，照顾年龄较大的同志。尽管大家都希望配给毛泽东一辆轿车，可在他的一再坚持下，一辆配给了主管军事的朱老总。他说军情急，朱德有许多具体的军务要处理。另一台配给了延安的吴老，他们年龄大了，有辆车往返开会方便一点。毛泽东外出开会和做报告，还是骑马或步行，骑马有时也不安全。我们都知道周恩来骑马摔伤的事儿，耽误了治疗，受伤的手臂不能伸直。其实毛泽东也摔过一次，他骑马去枣园开会，在回来的途中马突然受惊，将他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左手摔伤了，手腕肿起老高。警卫员既着急又害怕，主席见他紧张，一边安慰他没有事儿，一点小伤而已，一边把马缰绳递到他的手中，自己步行回到了延安。出事之后，朱德和吴老都要把车让给毛泽东坐，甚至把车都开到了他的驻地，但他就是不用，全给撵了回去。其实在中央红军到达延安的初期，马也是非常少的，不够用。我们都知道毛泽东一句诗，谁敢横刀立马为我彭大将军，是说彭德怀仗打得好。其实彭德怀骑的也不过是匹老马，后来转战陕北各地，

跟胡宗南兜圈子，马又老又累，彭德怀也摔下去过，但他不愿换马，对马有感情。毛泽东有一匹枣红马，也不全是他骑，有时候也借给别人骑。有一次，一个民主人士到延安来，跟毛泽东提出想到周围转一转，看一看。毛泽东就讲，转一转，看一看当然好，只是要

只是要但最好不要骑得太远，我自己有时候也要用。在延安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骑马或乘车路遇负重的老乡都要停下来帮助老乡。朱德一次骑马从乔尔沟回到延安，路上看到一位老乡背着一袋粮食艰难地走着，于是翻身下马，让老乡把粮食放在马背上，自己与老乡一路步行聊天，一直把粮食送到老乡家里。当他得知是朱德总司令的战马帮他驮的粮食时，感动得说不出话来。有时工作需要，毛泽东也会用汽车。1943年的秋天，毛泽东乘车去参加一个重要且紧急的会议。开车的周希林老师傅开得比较快，过了一个山崖，看到一个老乡牵着一头驴时，他本能地摁喇叭，请老乡让路。毛驴受到惊吓，吓跑了，把粮食七颠八颠地甩了下来。毛泽东马上让周师傅停下车，走到老乡身边表示歉意，一问才知道老乡是去交公粮的。毛泽东就和老乡商量好，老乡这样好不好，你稍等一会儿，回头让汽车帮你把粮食送到粮站去，牲口受惊了他自己会跑回去的。老乡知道是毛主席要用汽车为自己送粮，一激动就不会说话了，也不知道怎么回绝。毛泽东跟他说，咱们说好，请你稍等一下。说完边上车边向他挥手。车一到枣园，毛泽东就让老周马上调转车头去给老乡运粮。老周心里还有点想不通，心想芝麻大的事儿还值得用主席的车。晚上毛泽东把周希林叫到办公室说，白天的事儿是咱们不对。见毛驴就该减速停车，不按喇叭毛驴就不会受惊，咱们车惹的祸回头再帮老乡本来就是应该的，所以要站在群众的角度想问题，才能真正的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有一天毛泽东前往机场迎接一批来延安参观的民主人士，他与林伯渠一起乘一辆吉普车前往，另一辆吉普车和卡车同行。到机场接到民主人士后，毛泽东给各位客人安排好乘车位置，两辆小车已座无虚席，没有了他自己的座位。他不顾客人的推让，反身走到了大卡车前，翻身跳上了车斗。谁也没想到这辆卡车年久失修，刚出机场不久就在坡道上熄了火，司机急忙掌稳方向，缓缓将车滑下坡来停下。毛泽东带领战士们跳下车，径直走到了车厢后，和大家一同用力推起车来。司机加大油门，使车重返上坡。主席和战士们在后使劲儿推车。正在附近地头劳动的党校机关的师生见状，也过来帮忙。汽车重新发动后，毛泽东才和大家又一次爬上这个破旧的军用卡车，向前慢慢的驶去。在用车问题上，中央领导绝不容许子女搞特殊。一次中央机关在延安城内举行一个隆重的晚会，各位首长均按时前来参加，朱德子女朱琦朱敏也兴高采烈地跟着去观看。晚会散后已至深夜，由于人多车少，朱德让已经上车的朱琦下车安顿他步行回家。朱琦愉快地下了车，然而当朱德一行刚走到杨家岭驻地时，却看见朱琦弓着声呼噜噜地跑上坡来。朱德纳闷了，孩子的脚板再快也不可能比汽车轮子还要神速，他回到窑内便追问起来。原来啊，朱琦下车后是警卫员硬让朱琦站在脚车的这个脚踏板上，手拽着车厢拉手回来的。朱琦虽然年轻，但也知道汽车脚踏板是卫士们在车座满员后经常站立随车保卫首长安全的位置，但他推操不过力大如牛的警卫，只好站在这个位置的附身车外跟了回来。为了这么一件小事儿，朱德竟然大发了一顿脾气。他训斥道，你知道脚踏板是什么？那是卫士的岗位，卫士的职责大如天，他下去了万一路上有什么事儿怎么办呢？他还声色俱厉地告诫朱琦，绝对不

不能再搞特殊。到1947年的时候，解放区各个战场上汽车已不是什么稀罕物，通过缴获早鸟枪炮，许多高级将领都坐上了美式的吉普，但是在陕北的党中央领导却没有这个条件。在沟壑纵横的陕北大山中转战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仍然要靠骑马和步行。早在离开延安前，中共中央西北局从定边、靖边、安边一带选购了2匹小马送到延安。送马的人解释说，这2匹马属于川马两种，个头不大，但是力气大，灵活且速度快，性情温顺老实，特别适合于陕北丘陵连绵沟壑纵横的地形。毛泽东的警卫员贺清华轮流骑着这2匹马跑了几圈，感觉真的像送马人说的那样，就把这2匹马留了下来。小青马留给毛泽东，小红马留给了周恩来。1947年8月16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进入榆林嘉县境内。傍晚狂风大作，电闪雷鸣，暴雨如注，急追而来的国民党军队越来越近。17日，毛泽东一行被挡在了吴女河边。平时温顺的吴女河此时浊浪滚滚，战士们抢先搭设浮桥掩护毛泽东和中央机关人员渡河，但是过河后情况突变，需返回再次渡河。这时河水已经退下，不必搭桥就可以涉渡，中共中央机关人员依次渡河。可是偏偏当毛泽东的走到河中央的时候，突然上游涌来一个洪峰，隆隆声惊得众人大喊，快快，山洪下来了。小青马明显感觉到了危险，如果此时马惊，那后果将不堪设想。然而小青马不愧为川马两种，临危不惊，赶在浪头到来之前把毛泽东送上了河岸。这时洪峰的巨响夹杂着对岸急促的枪炮声响了起来，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被惊出了一身冷汗。还有一次行军途中，小青马走到一处山崖下，突然不再前行，警卫人员拍了一下马屁股，小青马还是一动不动。在这时，敌人的飞机轰隆隆地由远而近，掠过头顶向北飞去。由于山崖的掩护，敌机并未发现这一行人马。敌机走后，小青马才继续向前赶路，让大家躲过了敌人飞机的侦察。就这样，踏平坎坷成大道，闯过难关是阳关，历尽艰险之后，小青马和他的主人一起来到了中南海。从此毛泽东出入有了小汽车、飞机和火车，小青马的历史使命完成了。然而主人却没有忘记他的功劳，将其以军工马的身份饲养在北京动物园，由老红军周根山饲养。随着马的岁口增大，小青马的毛由青变白，成了一匹小白马。后来马皮被制成标本，1964年运回延安，以国家一级文物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出。今天的故事就播讲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0: 一路找我找到。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肩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4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前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嗨 FM 107.7，给你好听。
1: 100年前，《新青年》杂志启蒙了一代中国青年，在民族崛起史上留下了迷心的印记。100年后，新时代启程，《新青年》应运而生，展示新气象，新作为。
2: 新时代的年轻人，他们敢去闯，敢不同，敢发声。
3: 佛系青年心态稳，
2: 斜杠青年能力优，
3: 中二青年想象家，
2: 你们能想到的样子在他们身上都可以发生。
3: 他们拥有来自前辈的祝福和肯定，以后浪之势向未来发起挑战。
4: 那么
5: 奔涌吧后浪，我们在同一条奔涌的河流。
6: 等待我了吧，
2: 年轻从未被定义，不一样的烟火绽放不一样的颜色。
7: FM 1077 Hello 年轻人，和我们一起出发吧。
8: 青春正当时，逐梦新时代。
2: 新时代青年要敢有梦，勇追梦，勤圆梦。
9: 你长大后想做什么呢？
10: 我想做医生、
11: 科学家，
12: 当一个设计师，
13: 想当消防员。
14: 我的梦想是考上理想的大学，我的梦想是探索更多未知领域，
15: 我的梦想是能多一点时间陪伴家人。
8: 梦想没有大小之分，只要有梦，你我都是追梦人。
2: 一座温暖小城，配上两个快乐声音。 FM 107.7 Hello 年轻人，和你一起追梦。

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7号星期三啊，周三的下午时光，在这里呢祝大家周三愉快。这五月份快要结束了啊，这又剩几天了啊，眼看着又到了那个健身房连跑步机都抢不上的这个季节了。

毕竟呢，有句老话是这样说的，五月不减肥，六月徒伤悲。减肥，人类生命长河当中的史诗级难题啊。就现在 AI 早已经进入到无人驾驶了，但是人类还是做不到无痛减肥。减肥的本质不过是六个字啊，管住嘴，迈开腿。看似呢是大道至简，实则呢难与上青天啊。有人呢进这个训练营，有人呢加入这个减肥群，但是呢最后都发现啊，真的瘦下来的还是少数。为啥呢？你其实想一下，答案不难猜啊。把世界上最爱吃的一群人聚焦到一起，他们不敬忠言，只敬油盐呀。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每次在减肥的时候啊，就会加入到这个减肥群当中，然后呢大家互相监督共同减重啊。哎呀，感觉加入这个减肥群之后啊，真的是连个人能瘦下来。虚假的减肥群啊，进群收费，每日打卡，焦虑互卷，真实的减肥群，饭张力满满啊。你连续发一周的体重照可能无人问津，但你只要发一条美食链接，绝对是一呼百应。有网友跟妈妈接了一个这个综艺通告啊，本来呢是想加入本地严厉的这个减肥群啊，急头白脸的瘦上十来斤，没想到仅仅过去两天啊，母女俩倒欠十斤。群主上来不立规矩，反而呢先给总结出一份本地的必吃榜榜单，网友呢哪经得住这种诱惑呢，当场就直接下单，什么炸鸡、寿司、把子肉啊，然后呢外加一杯什么苦瓜冰美式，直接下下火。没经验的朋友都会误认为啊，减肥群堪比是集中营，有人狠狠一口气加了两个群，结果呢体重一路高歌猛进啊，从120直蹦170。跟着这个群里的大馋丫头和大馋小子一顿不落啊，这个照着出栏的餐标吃，然后呢减了一整年肥，终于胖到了2026年啊。其实要我说啊，还是大家警惕性太低了。一进群看到群友在讨论只喝胡辣汤算不算夜断的那一刻，你就知道一切都全完了啊。进这个减肥群最忌讳的就是跟这个群友咨询这个减肥的建议，因为群友很可能灵机一动告诉你，吃一整只炸鸡其实也就是吃了一个鸡蛋而已。按照这个汇率算的话，整个减肥群啊比内娱还看不到希望啊。减肥群里呢最经不起有人吆喝啊，只要有人带头问一个东西好不好吃，一开始呢大家还会劝劝你，让你忍住，猪瘾就过去了。但是过两天群友就会郑重其事的开始接龙网购啊。不过最完美的还是碰上这个减肥的群聚餐啊，线下群友一见面直呼是相见恨晚，一口一个我看你也不胖呀啊，那场面等同于全城这个老的饕餮聚会啊，一群人搁店里都点好了菜，还能另外再点几个外卖，散场的时候恨不得当场就拜了天地，吃饭还得找这个旗鼓相当的搭子呀，这辈子没吃过这么尽兴过啊。就减肥群里的每一个人对一座城市的理解都是由美食构筑的，别管是什么地板胶粘啊，卫生堪忧的小饭馆，还是从来不打广只靠熟客捧场的老饭店，哥几个姐几个都是了如指掌。他们不光知道哪儿吃啊，还知道怎么吃，再平凡的美食都能解锁隐藏吃法。如果不是他们啊，就是压根不会好奇熟食店的这个蹄筋香肠蒸过之后芥末蘸酱油的味道。甚至呢有减肥群直接在群公告里公示啊，减肥不能靠饿，那具体靠什么呢？不减肥的人真的少打听啊。有聪明的网友立刻反应过来，既然最权威的老吃家都在本地的减肥群，那干脆每次旅游之前先加个群，相信群友推荐的含金量一定呢是超越啊这个网友们的。

所以人类为什么会在减肥这件事上屡战屡败呢？其实觉得这一切呢都要从这个伊甸园时期说起啊。夏娃就是因为馋了一口苹果，直接呢成为人类原罪的开端。后来我们常说这个吃喝，对吧，都把吃放在了最前面。每个减肥的人心知肚明，既然说好了要减肥，那就会一直说。人生短短三百天，减肥事业就占了30年啊。谁不是白天刚发下这个从今天开始一口不吃的毒誓啊，晚上呢就搜索了4遍杂粮煎饼到底能不能吃啊，甚至呢异想天开，说不定这个世界上还存在什么海底捞减肥法、鸡柳大人减肥法，就是不知道对自己差点吧。说白了，咱们减肥人什么都舍得吃，就是舍不得自己吃一点苦。有人呢看似下狠心减肥，但跟老天爷对赌的时候赌的是历任前男友的命啊。网友辣评说，你是不是根本就没打算减？别的不说啊，主体性真的蛮强的。大多数减肥的绝缘体啊，减不下来的原因就是一个啊，就没有哥们儿姐们儿不爱吃的呀。有姐们儿听说只吃玉米能减肥。

但不知道那玩意儿，再减肥也不能论斤吃呀。啊，险些吃干净一亩玉米地啊，名副其实的驻马店啊，这个赫鲁晓夫。哪怕是吃无色无味的这个水煎鸡胸肉，那瘾大的也要专门挑大块的吃。更有老吃家被医生要求控制饮食，一天呢只能吃一个鸡蛋。人家直接把平时吃的鸡蛋啊换成了鹅蛋啊。鹅蛋确实大一些，鸵鸟蛋的话呢可能更大。捡着捡着给自己吃美了，你都分不清到底是奖励还是惩罚。每个在苦海里反复腾挪的减肥人关心的并非是不能吃什么，而是还能吃什么啊。就算减肥减到疯魔了，想到的第一件事也是把减肥啊这个瘦子当减肥药给吃了。没人比减肥人啊更懂自嘲。比起那些跟这个什么食欲玩脑筋急转弯的瞬间啊，自己都觉得好笑呀。但反反复复减肥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甚至呢是一种旷日持久的心理战。明明已经饿到啊前胸后贴后背了，但是呢体重纹丝不动。明明严格按照博主的方法论实行，但这个效果提出质疑之后，还是遭受这个减肥先减掉说谎的霸凌。这其中最让人绝望的部分，就是很多人意识到减肥的尽头可能是一辈子都无法自在的尽情的吃饭。与此同时呢，社交媒体上还会有无数的声音告诉你，减肥失败的人缺乏强者思维，内耗的人一定会减肥失败。但是呢，七七始终觉得减肥这件事本就不应该捆绑太多其他的价值，它只需要指向一种结果，那就是健康。其实今天呢，七七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这个，不是说是为了制造身材焦虑，而是想说口腹之欲它是一种很正常的一种欲望啊。著名的老吃家汪曾祺写过啊，黄油饼是甜的，混着的眼泪是咸的，就像人生交杂着各种复杂而美好的味道。所以说七七个人认为，享受美食是最接近幸福的时刻，不用着急，给自己一点时间，先让自己感受到足够的幸福来源，再去做你想做的改变吧。

0: 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汇集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4: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海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2: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

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一桥，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毛泽东实事求是题词的由来。但凡经过各级党校学习的同志，都会有这样的深刻印象，在党校大门或标志性建筑物上都有毛泽东实事求是的题词。中央党校更是把这四个字刻在一块很大的石头上，陈放在校园内格外的醒目。其实这个约定俗成的做法源于延安时期。1943年，为了给学员创造更好的学习环境，活跃职工的精神生活，中央党校修建了一座占地1200平方米、可容纳1000余人的大礼堂。将要竣工时，人们左看右看，虽然建筑雄伟宽敞，可总觉得少点什么。有人提议在正面挂个题词什么的，一说题词，大家就很自然地想到范文澜老先生，他历史知识渊博，求他帮助一定会使大家满意的。范老接受这一请求后，苦思冥想，怎么也想不出一句合适的话来，试着写了几条，连自己也不满意，于是提议去找毛主席。毛泽东欣然接受了党校同志的请求，立即叫人拿来4张2尺见方的麻纸，秉笔沉思片刻，即饱蘸浓墨迅速挥毫，瞬间实事求是四个雄健潇洒的大字跃然纸上，大家齐声称赞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研究的精深透彻，一下子就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实事求是不正是马列主义的精髓，党校教学的根本宗旨吗？题词拿回后，学校决定搞成石刻，嵌入礼堂正门上方，便立即找来了能工巧匠，选了4块方方正正的石料，将麻纸铺在方石上，照笔画开凿，字形不差分毫。字虽然凿好了，只可惜主席的手迹亦被丢掉，未能保留。这4块石刻就成了珍贵的革命文物。实事求是的石刻镶嵌入正门后，使这座建筑倍添光彩，犹如给一条蛟龙点上了明亮的眼睛。从此这一题词就成了党校学员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的座右铭。实事求是一词源自班固《汉书·河间献王传》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其本意是指务实的学风。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确立下来，是延安整风的一大成果，来之不易。毛泽东早年参加革命活动时，就非常重视了解实际情况，注意调查研究。在《湘江评论》上，他倡导求实的学风，强调踏入人生和社会的实践说话，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反对脱离实际的空虚思想，提出讨论事实应傍着活事件来讨论。他与蔡和森等人创建的新民学会，一开始就把真心求学、实意做事作为选择会员的标准，后来又把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奋斗的目标。在湖南长沙求学时，毛泽东多次爬过岳麓山，而山上岳麓书院的门楣上就挂着实事求是的匾额。

来说，那个时候这几个字就给这位高个子青年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而且引发了他深入的思考和追求。大革命时期，党内对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众说纷纭，毛泽东没有简单的赞同或反对，而是深入湖南农村做了32天的调查研究，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驳斥了当时党内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责难，解决了中国革命继续深入发展必须依靠农民的根本问题。这个报告是实事求是的范例。1929年，毛泽东写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其中专门批判了主观主义问题，教育党员要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1930年5月，他写的反对本本主义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但由于党在理论上不成熟，毛泽东的思想并没有被全党所接受，党内教条主义盛行，使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在遵义会议之前经受了2次挫折与失败。为了克服党内教条主义思想的影响，1937年4月至8月，毛泽东亲自为延安抗大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著名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哲学著作就是根据《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讲稿的主要部分做出的。《实践论》侧重讲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为什么要统一和如何实现他们的统一，《矛盾论》侧重讲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同个性为什么存在对立和怎样实现他们的统一。两论的内容都是讲为什么相结合和怎样相结合的基本道理，即为什么要实事求是和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的基本道理，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毛泽东在1938年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和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明确提出了实事求是这个命题。为了进一步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开展了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讲话，进一步阐明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高级干部会上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第一次对实事求是做了科学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事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及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它赋予了实事求是新的内涵。在报告中，毛泽东从思想方法的高度批判了党内的主观主义，着重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理，主张将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毛泽东用一副对联为主观主义画像，对其进行无情揭露：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在讲台上，毛泽东俯视着会场，用他那带有浓厚湖南口音的普通话问大家：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你们看像不像？顿时会场爆发出轰然大笑。毛泽东严肃地指出，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
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说到这里，毛泽东大声疾呼：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他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毛泽东的话让听众有拨开迷雾见太阳的感觉，又好像巨石击水，引起强烈反应。中央党校是专门培养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的学校，学员按文化程度和资历不同分为六个部。党校的教学方法是理论联系实际，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但是由于党内主观主义学风的存在，常常受到教条主义的干扰。据在中央党校学习过的党的七大代表回忆，毛泽东经常去党校给高级班学员讲课，要求他们不要满足于背诵马列主义的词句，更重要的是领会其精神实质。比如讨论中，一些同志就提出马列主义的精神是什么，实质又是什么，二者又有什么关系，争论来争论去还是搞不明白。学习委员去问主持学习的党校副校长彭真，他说：我也搞不清楚，学习的文章是中宣部副部长吴亮平翻译的，让他来辅导一下可以解除大家的疑问。吴亮平说：我只是按俄文的原意翻译的，精神实质我也搞不懂。彭真只好说：这是毛泽东主席倡导的，那我就向他请教吧。毛泽东听了彭真对讨论情况的汇报，就明白了，他们依然是用教条主义的方法去学习，便一语道破：精神就是实质，实质就是精神。彭真又提出，别的学校都有校训，我们中央党校的校训应该是什么？毛泽东肯定地回答：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字。由此也引出了毛泽东决定在延安250个旅级以上高级干部会上做一次关于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纪念册上提了实事求是、历届空谈八个大字。经过延安整风，党的七大将实事求是正式写入党章，从此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全党确立。邓小平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1947年3月，胡宗南反动军队大肆进攻延安时，礼堂被全部毁坏。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延安师范学校从洛川迁回延安，在中央党校旧址继续办学。师生在建校劳动中，在地下挖出了这四块石刻，把它交给延安革命纪念馆。这四块石刻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永久保存。历史的经验证明，我们党什么时候坚持了实事求是，革命、建设和改革就能够取得胜利；什么时候背离了实事求是，党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和失败。这是一条被实践反复证明了的真理。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5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第一时间，
3: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佩佩。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在第十届世博会期间，复县成功签约3个重点产业项目，总投资额达44.98亿元，项目全部聚焦高端化工、新材料与精细化工领域，着力推动产业链补链强链，标志着复县在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转型的道路上迈出关键一步。继续来把目光转向省内。日前2026中国旅游商品大赛在湖南湘潭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560款近4000件城市礼物奖品作品现场角逐，陕西共获2个金奖、1个银奖、5个铜奖，金奖总数居全国第一，获奖总量位居全国前列。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近期社交媒体上出现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议论，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倪虹表示，垃圾分类是一项长期性、持续性任务，要深刻认识和把握新形势、新要求，从专业维度深刻认识垃圾分类工作的阶段性，调整优化政策标准，不断开创垃圾分类工作的新局面。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当地时间26日，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27日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北部有分散性小雨或阵雨，11到21度，北风3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12121电话。

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佩佩，编辑苏欣欣，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1: 欢迎光临音乐的休闲吧，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2: 我想要一杯下午茶。
1: 需要加点什么吗？
2: 我想要加一份回味的苦涩。一份滚烫的温度。人生啊，只有一次吗？那就算了，不用重来。一份淡然的清香。
3: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2: 一份幸福的甘甜。
1: 听精彩音乐，品百味人生，你想听的尽在音乐下午茶。

北京时间的15:0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下午茶。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华语乐坛从不缺量产的甜歌和爆款，但是能把心事藏进宇宙意象里，让你循环无数遍依然能够品出新味道的，唯有郭顶。很多人是被水星记的温柔击中，或是被凄美的这样的迷幻拽入情绪，但是呢，真正循环过整张飞行器的执行周期这张专辑才会懂，郭顶的音乐从来不是一听即忘的背景音，而是一场裹着烟火气的太空漫游，每一段旋律里都藏着不与人言说的心事，没有泛滥的情歌套路，不靠炸耳的编曲炫技，他的歌就好像是一场裹着烟火气的星际漫游，把心事藏进旋律里，把孤独写成宇宙级的浪漫。这张专辑用7年的时间来沉淀出飞行器的执行周期，一出手呢就横扫金曲奖的6项提名，直接从幕后影视变成了华语乐坛的宝藏唱作人，没有迎合市场的套路，却凭借着独特的质感让无数人沉溺其中。今天在节目当中就来带大家回顾一下郭顶的这张非常经典的专辑。在2016年发行的这张《飞行器的执行周期》，跟着郭顶一起来聆听来自宇宙的浪漫。那么节目开始要送出的这首歌曲啊，也是很多人认识郭顶的第一首歌曲，这首来自郭顶的《水星记》。把人和人之间的爱恋比作水星到太阳的距离，用宇宙来诠释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也是一种非常浪漫的比喻。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从早期青涩的抒情歌到如今构建起来的专属音乐宇宙，郭顶始终在突破却从未妥协。他不追求完美的修音，反而保留了音乐里非常真实的颗粒感。就像他的人一样，他是有真诚，在快节奏的乐坛里安静地做自己的太空诗人，没有华丽炫技，却总是能够在细节里藏进惊喜，不刻意煽情，却让人听着听着就陷进情绪里，这种不讨好的真诚反而成了他最动人的特质。接下来的时间就继续来和大家分享这首来自郭顶的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佩佩。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近日市市场监管局为荣退同志举行了干部荣誉退休仪式，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干部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用心用情做好干部退休服务保障工作，进一步增强干部荣誉感、归属感，凝聚队伍奋进合力。仪式现场温情庄重，暖意融融，每一个环节都饱含着对荣退同志的深切关怀和崇高敬意，彰显着市市场监管局对老干部工作的高度重视，更传递着传帮带的星火力量。继续来把目光转向省内，今年6月地市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近日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发布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通过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持续推进安全宣传五禁工作，组织开展全省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培育特色安全文化等举措，推动安全理念深入人心。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近日商务部发布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拟入选名单，包括北京、上海、四川成都等40个城市区域。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比如汽车改装、二手车流通、汽车赛事、皮卡车进城、房车露营等方面，全链条畅通汽车消费。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据俄罗斯方面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25日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时，要求美方撤离驻乌克兰基辅大使馆人员，并解释了俄军将对基辅决策中心实施系统性打击的原因。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北部有分散性小雨或阵雨，11到21度，北风3

辑。预知天气详情，请拨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佩佩，编辑苏欣欣，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北京时间的15:39，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下午茶。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到的这一张专辑呢，是郭顶的《飞行器的执行周期》，也是一张非常宝藏的专辑。在这个追求速成和爆款的时代，郭顶的歌就好像是一封缓缓写就的手写信，它不一定会在第一时间抓住你，但是呢，却能够在循环之中长出温柔的刺，轻轻地勾住记忆和心事。如果说此时此刻你非常的想要关掉喧嚣，一个人静静的听点什么，那么郭顶的歌单就是你最佳的歌单。在他的旋律里，你会发现孤独是浪漫的，心事是辽阔的，而你总能遇见属于自己的那一颗星辰。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如没传播，依托
1: 北京时间16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077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胡琛，首先来关注到本市新闻。近日，一场聚焦旅游市场监管与投诉处理技能的硬核培训在宜川县政府东二楼会议室火热开讲。知名文化旅游市场监管专家文国斌受邀做专题培训。本次培训旨在提升联动执法能力，提高投诉处理效率，提升客户满意度，助力宜川持续擦亮文旅品牌。该县旅安委各成员单位、各乡镇街道相关负责人以及重点景区归畅旅游企业负责人共同参与充电。来把目光转向省内，昨天上海电视节公布第31届白玉兰奖入围名单。值得一提的是，陕西籍演员白宇凭借在《太平年》中的出色表演入围最佳男主角。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到国内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部署质量安全标准提升行动、新兴领域标准引领行动、未来技术标准预言行动等。第一时间刷新到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公然违反停火协议。当天，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表示，若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更加猛烈回击，并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

0: 107.7气象报告。
1: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北部有分散性小雨或阵雨，11度到21度，北风三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Hi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0: 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行人。
1: 把我怎么老婆告诉他我想吃鱼了。
2: 萧炎，三年之约，我等着你。
1: 三十年河童，三十年河戏，莫欺少年穷。
3: 这里有最新的电影资讯，
4: 这里有最全的电影点评，
3: 这里有最火的电视剧集，
4: 这里含有最犀利的热点评论。
3: 看电视聊电影，谈人生，就来第七放映室。

0: 好的，16:10，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悠然午后。大家好，我是胡琛。
1: 我是琪琪。
0: 今天呢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大家周三愉快。
1: 嗯，
0: 今天的天气啊也不是非常的好啊，因为今天呢是阴天见多云，而且我们延安市北部呢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说有阵雨，最高温度呢只有21度，最低温度11度啊。那么最近呢天气变化一直是有降水的，大家呢也是要出门注意随身携带雨伞。
1: 嗯，
0: 最近呢有一部好莱坞的顶配阵容电影啊就上映了。
1: 哦
0: 啊，胡琛和琪琪呢也是特地关注了一下。
1: 是的，
0: 发现啊这阵容真的是不得了啊。
1: 哎，
0: 小黄人系列导演凯尔巴尔达来指导的。
1: 是的，
0: 切尔诺贝利的编剧克雷格麦辛呢是操刀的。狼叔休·杰克曼呢他是来出演的。
1: 嗯，
0: 而且呢这个电影原著啊当年呢也是击败了 Harry Potter
1: 哈利波特、
0: 把哈利波特给干掉了。
1: 哎，
0: 盘踞了德国畅销书榜首超过了100周，
1: 可以看得出来他原作有多么的厉害啊。
0: 哎，而这套豪华阵容他服务的主角是一群的热衷本格推理的羊。
1: 哦，
0: 没错，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绵羊侦探团》，
1: 把主角，对准了这个四脚小动物啊！
0: 哎，就我们你猛的一听说，哎，这个《绵羊侦探团》有点像那个《喜羊羊灰太狼》哈，
1: 嗯，
0: 或者是有点像这个《熊出没》他们的变体。
1: 对，
0: 一群羊破案的情节设定，看起来就是一部啊，可能就是符合小朋友看的那种合家欢的片子。
1: 那是，
0: 但它的口碑正在悄然逆袭呀。北美影评呢，聚合网站烂番茄新鲜度高达了95%。
1: 嗯，
0: 美国专业影评网站评价它呢是2026年几乎完美的惊喜，
1: 特别的惊喜啊！
0: 哎，在国内啊，不少抱着低预期走进影院的观众呢，反而收获了意外之喜。有人说呢，从来没有为一只羊哭得这么伤心。还有人总结啊，说只要喜欢本格推理或者说喜欢小动物啊。这就绝对是一部为你量身打造的电影。
1: 是的，
0: 而且呢财经啊分析2025年动画电影市场的时候呢提到了说，大导演类型片流量明星等传统的票房灵药正在集体失效了，一些常被贴上低幼标签的动画电影啊反而正在甩掉标签，在全年龄段的票房中啊表现还是非常亮眼的。
1: 对，
0: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部啊听起来像儿童片的动物电影为什么能够打动大批的成年人呢。
1: 对，这部电影的名字呢叫做《绵羊侦探团》啊，一部好莱坞的影片啊。我们的狼叔啊，这个休·杰克曼在演这个金刚狼的时候啊，大概率不会想到有一天啊自己会收起狼爪，温柔地给一群羊讲这个睡前故事啊。
0: 嗯，
1: 更不会想到电影开场不到10分钟，自己演的这个牧羊人就死了，
0: 杀青了。
1: 而破案的是那群听他讲悬疑小说的羊。
0: 嗯，
1: 整部电影啊就像是一场这个大型的剧本杀。牧羊人乔治离奇死亡，嫌疑人呢指向了能继产巨额遗产的女儿。哎呀，窥及牧场的邻居，以及呢做羊肉生意的屠夫，包括心怀秘密的牧师等人，这些人都有嫌疑啊。
0: 是，
1: 而两个破案小队呢都是草台班子啊，一边呢是以小镇腐酒蒂姆为代表的人类，他从未参加过任何大案，而另一边呢则是以世界上最聪明的羊莉莉为首的一个羊群，他们胆小到不敢踏上公路，面对可怕的事物啊，只会一键删除记忆。不同的是什么呢？人精心维护的草台班子，这个警官蒂姆，他呢起初呢坚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第一时间就判定啊，乔治呢可能是属于突发心脏病，签字走流程，直接向上级交差了，
0: 哎，
1: 完事儿了。
0: 是，
1: 但是呢，羊却不断的突破舒适圈，笨拙的拼凑着线索。莉莉呢给这个蒂姆送上了悬疑小说，启发他用手段、动机、时机三要素拍出嫌疑人，还抓住了雨夜掉落的手镯，乔治双手颜色不一致被忽略的细节，最终呢羊把人类拉回了真相，两个破案小队达成了默契啊。
0: 嗯，你去看这部片子会发现啊，人与羊错位的世界呢营造出了双重喜剧的效果出来了。 一方面呢，动物视角的这种啊是一种经典的陌生化手法，羊群闯入人类社会的奇观天然啊自带着一种滑稽感。
1: 哎，
0: 比如说呢，一直生活在草地上的莉莉和这个莫普不敢踏上马路，做足心理准备，紧紧的挨在一起才敢走过窄窄的乡道。人类永远不会遇到的难题啊，在羊这儿呢却是一场需要鼓足全部勇气的冒险。
1: 那是，
0: 影片没有赋予羊和人类共通的语言，
1: 他们也听不懂。
0: 哎，两个世界始终呢是并列前行的。于是呢，羊群啊激情破案，追堵凶手的高光时刻，在人类世界里只是咩，只是这样的一声哈。
1: 是的，羊叫啊。
0: 另一方面呢，错位本身也是一种反讽。
1: 嗯，
0: 通过动物看人类世界啊，是一种古老的寓言手法嘛。比如说有一本书叫做《变形记》，卡夫卡写的。
1: 哎，
0: 在这本书里边呢，借着变成甲虫的格里高尔，折射出人情关系的冷漠与虚伪。包括《我是猫》这本书里边呢，在猫的冷眼旁观下呢，主人和他的知识分子朋友啊，不过是一群自命清高又一事无成的怪物。
1: 嗯，
0: 这部片子《绵羊侦探团》就延续了这层传统。在人的观念里边呢，羊呢懦弱健忘，永远走不出那片草场。可在羊的眼里啊，人呢同样被困在了自圆其说的谎言里，走不出自己的草台班子。
1: 对，就是表面上看啊，这部影片《绵羊侦探团》是一部典型的侦探类型片，先推出一个最像凶手的角色，动机明确啊，撒谎无数，在高潮的时候呢又突然反转，指向一个观众从未怀疑过的对象。然而呢，羊的视角补充啊，让整部电影多了一层隐喻的一个厚度。
0: 嗯，
1: 羊群最令人羡慕的能力是选择性遗忘，面对恐惧和痛苦，只需要闭眼倒数几秒，就可以一键删除记忆，它就忘掉了。
0: 哎，
1: 死亡呢，因此成为了一件不沉重的事儿，逝者呢，只是变成了天上的云。羊群世代守护这个温柔的规则，但是呢，里面有一只羊叫做莫普。他没有这个能力啊，他承受主人离去的真相，陪着莉莉一起破案。不仅是羊群，失忆成了现代人类社会最推崇的能力之一。对于个体而言，感情要学会推翻，才能不精神内耗。在互联网的这个信息流的冲刷下，热搜呢三天一换啊，旧词呢被新梗直接覆盖，选择性遗忘成为了一种集体的症候啊。但是呢，莫普提醒着莉莉和观众，与他人最真实的连结，往往呢悲喜同喜。遗忘可以让自己免于痛苦，但记忆才是让一个人不真正死去的一个方式。
0: 是，这个莫普啊，我觉得这个羊啊，他是一个清醒的守望者，而呢塞巴斯蒂，他呢更像是一个被放逐的独行侠。就在羊群里有一个规则，就是排斥冬羊。
1: 哦，
0: 就是在羊的世界里边啊，冬天出生是不祥的。
1: 对，不能冬天出生。
0: 哎，塞巴斯蒂安正呢，他正是一只冬天出生的羊。
1: 嗯，
0: 还披着一身黑色的羽毛，黑色的羊毛。在这个西方的语境里边啊，这个 black sheep 它本来就是害群之马的意思。
1: 嗯，
0: 所以呢，塞巴斯蒂安他离群。

0: 左居在马戏团呢被迫求生，被乔治救助之后啊，他依然不在羊群中去居住。塞巴斯蒂安呢始终游荡在羊群以外的世界，却成为了见过更大世界的羊。他带领莉莉第一次踏上了马路，走进了小镇，最终呢在这个狼狗口中救下了伙伴，
1: 也是非常勇敢。
0: 在人类世界呢，每个群体也都有自己的这个东洋规则，但背负着最深偏见的羊呢，有时反而成了羊群中走得最远的引路者。
1: 哎，
0: 遗忘与记忆，规则与放逐，这部轻巧的动物喜剧啊，借羊群世界装进了人类的命题啊。
1: 对，就是动物好像是荧幕上最稳定的一个情感的配方啊。从1943年的这个《灵犬莱西》啊，奠定人与动物的陪伴的母题，到这么《小猪宝贝》《夏洛特的王》，把动物呢当作人类处境的镜子，再到数字时代特效，比如说是《马达加斯加》《疯狂动物城》，里边呢穿着毛皮人类的这个英雄，就动物电影叙事的类型和表达主题是愈加的丰富了啊。动物视角之所以好用，首先呢，因为它是一种低阻力的情感方式。代入观众呢，天然对动物啊怀有亲近感，动物题材呢也往往指向忠诚、陪伴、成长这类跨越文化和地域的母题。其次呢，它也是各大影视公司啊眼中最稳健的一个商业选择。你想一下，携带儿童的家庭、爱宠人士都是核心受众，而毛茸茸的动物角色还天然带有 IP 开发的潜力。据这个中国青年网报道，《疯狂动物城》第二部啊，去年上映之后，京东超市关于这个《疯狂动物城》关键词搜索环比增长225%，商品成长就是成交额环比增长了140%。
0: 哎呦，
1: 然而呢，这套动物配方用的越多，问题也是开始浮现。一是呢，隐喻越来越像名誉啊，偏见、压迫等主题呢，也是被翻来覆去的讲述。就有关注评价这部这个《绵羊侦探团》啊，他说，看完之后。不知今夕是何年啊，不能说难看，但真的不必在大荧幕上看啊。沿用羊是恶魔的这个西方文化隐喻，再配上打破偏见的大团圆的一个结局，这个套路确实不算新鲜。
0: 此外啊，这个动物电影工业化煽情的问题呢也是非常非常明显了。去年张子枫主演的这个《我会好好的》我们聊过的，讲述了女孩与流浪狗他们俩相互治愈的故事。影片被批评啊，说不放过任何可以煽情的细节，以至于没情硬煽。那么这部片子《绵羊侦探团》呢，也面临着相似的质疑，也有观众就直言了：“哎呀，不必为了让人类流泪而死一只羊。”
1: 哦，
0: 当动物拟人化成为固定的套路，观众开始对这种廉价的催泪机，这个机制啊，就产生了警觉嘛。《绵羊侦探团》同时也是验证了动物配方的局限性和有效性。他没有逃避，或者说没有逃过动物电影的这种老问题，权益故事和隐喻主题他都不新鲜了，
1: 不算新鲜、
0: 但这也并没有妨碍观众啊获得一种毛茸茸的快乐。有网友评论啊，评价说很纯粹的喜剧电影，没有刻意的包袱，没有什么苦大仇深，就是很自然的给观众带来快乐的电影。或许啊，在看了太多用力过猛或者说寡淡无味的两脚兽电影之后啊，来一场经典配方的四脚兽电影，放低期待的我们去看一看，笑一笑。
1: 哎，
0: 我觉得这呀就是这部电影它最初的乐趣了。
1: 没错。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这部片子叫做《绵羊侦探团》啊，基本上没有做剧透啊，只是讲了一个大概的这个方向啊，
1: 这样的一个故事，
0: 我们觉得还是能够超出预期的。
1: 哎，
0: 就是你不要抱太高的期望，你去看的时候，哎，还是有一些惊喜感在里边的。
1: 对，
0: 所以呢，把这部片子《绵羊侦探团》呢，在节目里边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搜索观看一下。
1: 是的，
0: 好的，北京时间16:23，到了我们的半点广告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听到一首歌曲，各位待会儿见，
1: 待会儿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
1: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汇集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0: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七七。首先来关注到本市新闻。全民健身歇热潮，羽球比拼展风采。近日，洛川县信和杯羽毛球混合团体邀请赛接庆上演，来自全市各县区16支代表队180余名羽毛球爱好者齐聚赛场，以球会友同台竞技，掀起全民健身热潮。把目光转向省内，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第七届全国农业行业技能大赛、陕西省省选选拔赛及全省农产品机器人技能大赛27号至29号将在西安市临潼区正式开赛，届时全省农业行业技能精英将相聚一堂，开启一场以技会友、以赛赋能、匠心竞技的农业技能盛会。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到国内消息。昨天26号，国家防总启动针对贵川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针对重庆、湖南、湖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湖北、重庆一线开展工作。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方面的消息。欧洲气象学家分析称，今年气候变换导致欧洲各地热浪来得更早，持续时间更长，强度更大。在五月下旬的这波热潮当中，法国、英国、西班牙部分地区的气温比往年同期匹水平高出10至11摄氏度。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到我市的具体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北部有分散性小雨或阵雨，11到21度，北风3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呢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七七代表编辑苏星星，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乐，前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嗨 FM 107.7，给你好听。
1: 汛期灾害应急安全防范，
2: 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注意路面状况，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骤不及防，一定要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三，遇积水，车绕行。

0: 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三，外出时遇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停留，也不要躲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高楼墙边，要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四，游泳划船时遭遇雷雨天气，一定要尽快上岸，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五，正在车内遭遇雷雨天气时，一定不要把头伸出窗外，因为汽车具有防雷功能，所以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六，当附近的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时，注意保持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可能存在跨步电压，若身处附近，一定要双脚并拢，跳离现场。七，一旦身边有人遭遇雷击，切记千万不能立刻用手接触触电者，要立即拨打救助电话。突遇泥石流怎么办呢？泥石流具有爆发突然、来势凶猛、迅速等特点，通常伴随崩塌、滑坡和洪水破坏的多重危害。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况，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救。一，在山区发现有泥石流迹象，要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跑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跑。二，千万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陡坡土层较厚的低凹处，或躲在滚石、乱石堆后。三，泥石流发生时，一定要设法从房屋里跑出来，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迅速到开阔地带，防止被埋压。四，要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有滚石或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1: 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随着雨季的到来，全国已进入汛期，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和自救知识一定要记牢。一，洪水来临时，避免在低洼地带、河流等危险区域逗留，严防溺水发生。二，雷雨天气时，避开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电力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避免遭受雷击或被倒下的重物砸到。三，时刻注意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路沿行走，看到雨水打漩涡的地方小心绕行，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道中。四，在室外时，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及其他带有金属杆的物品，雷电时要关闭电子设备，非必要尽量减少使用通讯设备或使用电话线等上网。五，遇有暴雨时，应就近寻找安全区域或建筑物暂时避雨，不要进入地下停车场、地铁、过街隧道、地下商业街等地下公共设施。六，受到洪水威胁时，应立即向山坡、高处等地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可爬上屋顶、楼房、树木、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七，暴雨来临时，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

电源，煤气等设备，如住所出现水淹，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暂避。汛期户外涉水活动安全知识科普：在户外遇有暴雨，不要在急流中行走，15公分以上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进入汛期，气候多变，降雨倍增，出行要注意安全，不要靠近在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汛期驾车出行要避开积水洼地、涵洞、深坑等路段，车辆停放安全区域。暴雨来临时，山区河流要远离，不要到干涸孤岛、河滩、排洪渠等危险区域开展垂钓、抓鱼、郊游等户外活动，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停留。温馨提醒广大市民，要时时关注汛期天气变化，及时储备必要的防汛物资，认真学习汛期知识，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如遇险情，及时拨打119或110电话求助。收到暴雨预警信息，我们该如何应对？暴雨预警信号由低至高分为4个等级，分别是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蓝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12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如非必要，尽量不要出门。如需出门，请带上雨衣、雨伞等防雨装备。学校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学生安全。驾驶人员要注意路面积水和交通堵塞，小心驾驶。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检查排水系统，确保排水顺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6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尽量不要外出，暂停户外作业。交通管理部门加强管制，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电力管理部门切断低洼危险地带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转移危险地带的人员到安全场所避雨。橙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处于危险地带的学校和企业单位应当停课停工，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人员安全。电力管理部门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红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水量即将或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停止所有户外活动和作业，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

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7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北纬36.6度，东经109.48度。这里黄土高坡绿衣裳，这里壶口瀑布从天降，这里安塞腰鼓震天响，这里轩辕先祖定伦常，这里木兰从军戍边疆，这里红色精神美名扬，这里是沿岸宝塔山下盐水河畔，让我们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黄土风景。

有个性，有想法，有理想，肯奋斗，富有家国情怀的青年榜样，他们是青年典型代表。在青春赛道上，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他们奋力奔跑，与祖国同呼吸，与时代共命运。1077新时代新青年，走进青年人生，倾听时代声音，我们与你同行。

0: 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
1: 我们这白皮书呢是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实际上最主要的就是刻画当代青年的表现出来的状况。

北京时间的17:0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时代新青年。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今年以来呢，社交平台上有一个词语持续的引发关注，这个词语呢叫做奥德赛时期。大批20到35岁的人开始对号入座，用以解释自己这样的漂泊感，频繁的换工作，对稳定产生怀疑，对成功失去兴趣，话题也是引发了大量的讨论。

所谓奥德赛时期呢，指的就是大部分的年轻人从校园过渡到成熟职场的这样的一个迷茫的探索的阶段。源自古希腊英雄奥德修斯十年漂泊返乡的隐喻。在当前社会中呢，这个现象呢也是因为 AI 冲击职业路径，传统社会脚本失效而加剧，表现为频繁跳槽、身份焦虑或者延迟成家。它的本质呢是青年在试错中重构价值啊。今天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奥德赛时期，或者说是成千上万的人在奥德赛中找答案，频繁离职到底是不是我的问题呢？首先呢，我觉得它是一场自由和孤独的悖论。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在我们周围？一个词的流行从来不是偶然的。当这样的概念能够在短时间引发大规模的共鸣，必然精准地触碰了某种深层的社会心理。很多年轻人用奥德赛时期形容自己的人生在这个标签下呢，有人从大厂辞职去云南小院生活，也有人辞掉国外工作回房靠租收房租躺平，还有人在考研考公和创业中反复的切换，按部就班的买房结婚后深夜怀疑自己的选择。他们会说，我不是不想努力了，我是不知道为什么要努力了。工作、家庭、身份、意识形态都变得流动异变，这是一个探索、实验和漫游的阶段。人们在这段时间里反复的尝试，不断的出发，却迟迟找不到归处。奥德赛时期的概念最初呢，它就是这么阐述的由美国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在2007年在纽约时报上提出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放在我们的语境里，努力读书考入好大学，找到稳定工作，在合适的年龄结婚生子文化脚本为每一个人提供了三样东西：清晰的时间锚点、稳定的身份来源以及一个简单的焦虑出口但是现在呢，很多人对于这个脚本呢，也是有一个不太愿意按照这个脚本去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很多人发现自己即便说是按照这个脚本走完了全程，但是呢你怎么讲呢，却动摇了自己对于努力就会有回报这一逻辑链条的基本信任。有人说之前自己因为行业不行了，公司倒闭，跟风做过很多的这个比如说是短视频呀、孵化呀，搞过培训，做过线上等等，什么活干什么什么项目做不下去就换下一个，一直是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中。虽然说流动性带来了灵活性，但是呢深刻的不安全感是并存的。我之前就有看到过一个户外博主他是在国外读研，而且呢他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兴趣爱好，越野跑滑雪，他非常的喜欢户外运动，但是每天过得很丰富。但是呢他也描述自己正在度过当前的奥德赛时期，就有很多人觉得很困惑，那你现在不是正在读研吗？而且你还有这么多，而且还在自己做着自媒体而且有这么多的这个户外的爱好就是大家就会很困惑。然后呢，这位博主就解释到自己本科毕业之后去上班了，觉得是一个全面进入社会的节点，后来觉得没意思，就辞职去做自媒体了。以前只有一条路，当失去安排，一下子觉得人生有了很多选择。但是呢，他说，当他意识到自己不再是青少年，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就害怕选错去读书呢，也是因为自己特别的迷茫。

又一位网友说啊，初入职场时我规划过晋升啊，在那里在第一份工作那里干了3个月，每天都是我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啊，为什么要就是起来去上班，每天早上会睁眼会有这种疑问，迷茫的感受让我频繁的换工作。一开始进大型广告公司啊 ，HR 带我去见部门总监，我跟他们打招呼，他看都不看，哼一声HR 说没过试用期，总监是不会和你说话的。我干了一周就离开啊，乙方加班太多了，就开始找甲方的工作。去到甲方又发现项目落地前，层层领导意见非常的常常不一致啊，还说自己还去过电商公司，就待了一天啊，大家拿着印有公司名字的定制可乐，啪的一声一起打开，然后喊口号打鸡血，晚上快8点了，然后呢就是让我去改一个完全不熟悉的方案，老板说看中我能力，想让我取代另一个一起加班的女生，渴望自主性，渴望逃离那个被安排好的人生，渴望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道路。但是呢，当你真的站在一个开放的旷野中，你面对无数条可能的路径，但是呢，你又被巨大的恐惧和迷茫所淹没啊！在网上看多了很多网友分享自己的经历啊，其实呢，这也是奥德赛时期的普遍的矛盾心理啊。这背后呢，有着个体化社会的结构性困境，自由本身它就成了一种重量。当你可以成为任何人变成了一种社会期待，它的另一面呢，是你必须为自己的一切复杂。就是很多怎么讲啊，非常的喜欢频繁换工作辞职去躺平个1年半载然后继续找工作的人来说啊，他们的漂泊感呢，他们其实很少意识到是环境的问题，大部分呢只认为是自己或公司的问题，这个公司总加班，那我就换一个，这些公司都有问题，那可能我自己也有问题，于是呢开始迷茫，开始找自己，再去尝试别的路别的行业，或者说干一些别的提升自己的事情，比如说制作奥德赛计划，明确自己的价值观，用最低成本进行试错，把生活设计成原型实验等等啊。就我们会考虑一个问题，同样环境变化，为什么有的人依然可以就是做到非常的成功呢？于是呢，当无数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我也是在奥德赛时期的内容，通过共享一个叙事框架来去创造一种虚拟的集体归属感，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城市啊，或者说在自己这个城市的出租屋里独自承受漂泊，但是呢，你在屏幕上你会突然的发现自己并不孤独啊，原来有这么多人跟我一样也在经历这样的一个非常迷茫的时期，我们不会永远停留在奥德赛时期20岁的序章。在这个时期呢有人说你可以大胆的搞砸你自己，也有人说允许自己慢慢的靠岸。

们的环境里呢，这种漂泊还叠加了一种特殊的代际张力。上一代人的成功逻辑依然是很多家庭期待的底色。年轻人夹在父母的脚本和现实的可能性之间，既无法遵循旧路，又缺乏足够的资源和文化去支撑创新道路。于是呢，这种漂泊，它不仅仅是地理上和职业上的，更多的是深层的身份认同层面的迷失。怎么讲呢？很多人可能在刚毕业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我想要去做一番大事业这样的想法啊，这么多年一直在换赛道，而且呢可能还处于一个找意义的过程中。

很多人呢，确实也是会一直在纠结于这个身份认同。我们也会发现很多人啊，这个结婚生育的延迟或放弃，同龄人分层打破了集体的时间感啊，所以说呢，很多人无法通过对照他人来确认自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而且呢，也有很多人一直没有脱离优绩主义的路径啊，想的自己想要拥有的东西，只是想通过自己创业来实现啊。所以说呢，大家现在也认识到了，漂泊不是失败，奥德赛时期的核心挑战呢，是身份认同的建构。在反复的尝试、失败、感受和反思中呢，我们逐渐的能够去辨认出什么对自己来说是真实重要的啊。有网友留言说，考公考编未果，倒是收获了一大摞准考证，养成了实时学习的好习惯，开始允许自己缓慢的成长，按照自己的节奏做事。还有人领悟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遭遇痛苦，超越局限，从而感受幸福啊。就像一位网友的奥德赛计划中强调，价值驱动而非目标驱动，把生活本身当作是一个认识自己的实验过程啊，我觉得这一点就特别的有意义。有一位 KK 说啊，前两天和妻子出门遇到了一个小雨中放风筝的人啊，就过去跟他一起聊天放风筝。后来呢，妻子就建议我们自己也做一个风筝。我没有像往后一样觉得哎呀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再说吧，而是跟妻子一块儿找来了塑料袋和蛋糕盒，做了一个透明的风筝。以前我会觉得这些都是浪费时间，认为效率极其重要。那天一起放风筝之后呢，我忽然觉得这可以当作是我们互相陪伴、共同创造美好回忆的事情。原来幸福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说幸福和快乐其实呢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目标导向效率高，但是呢有人说这样活得很卷很内耗啊。价值导向会让自己每天过得很充实很开心，人生就是这样，所以说不要去给自己设限，什么目标导向价值导向之类的啊，不要给自己设置一个标签，我全都要。你会慢慢的朝着目标努力啊，路上去这儿逛一逛，去那里转一转，那么又何必着急达成目标呢？工作一段时间呢，你就出去散散步、跑跑步，回来看看书、做做家务或者打打游戏啊，然后接着再工作。就是想要告诉大家的是，生活的节奏永远是掌握在你自己手中的。所谓的优绩主义，就是永远希望获得别人的认可、别人的称赞、现有价值体系的认同。虽然说呢，啊，我们周围的环境、我们周围的社交圈的一些啊，不管是你的上司啊、亲友啊、朋友、爱人，他们的意见我们很重视，但是呢，有没有想过唯独忽略了自己的想法？这不就陷入到了优绩主义的陷阱之中了吗？啊，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为自己而活啊，你自己活得开心快乐了，而且这样的话，你才能够把这份快乐传递给自己最爱的人。

即使说你现在啊处于奥德赛时期，也不要为此觉得非常的焦虑，非常的迷茫啊。允许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段时间，哪怕你也不是刚毕业的，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哪怕你已经工作了5年6年，你依然觉得迷茫也没有关系啊，这种情况是非常正常的。要知道每一个人成熟的时间段不太一样，所以说呢，不要受到社会大众标准的影响啊，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时间坐标。我允许自己在这个时间段感到迷茫，感到就是找不到自我认同。要知道这不是你的脆弱，而是成熟这件事情变慢了啊。在如今的时代节奏变化之下呢，那一个人做好成熟的准备，往往是啊需要比我们的上一代花费更长的时间了。而认清楚我们本身就处在变化之中，反而能够给你的生活带来更多的确定感。最后呢，想要告诉大家，不要的去责备自己，成长呢是多重因素共同下的结果。你的成长节奏除了你个人的努力和行动之外呢，还要受到无数变量的影响。最后呢，就是不要去用别人的时间表去度量你的人生。生命的任何阶段都有无数的可能性，人生的节奏从来不应该被一个框架所钉死。所以呢，当你忍不住的啊，尤其是跟你的一些同龄人去比对，你觉得自己非常焦虑的时候，不妨问自己一句，这个所谓的时间表它真的适合我吗？它考虑过我的独特处境和追求吗？如果你这样仔细想一想的话，答案多半是否定的。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只有自己知道目的地的旅行。晚一点到达某个节点，那又怎么了呢？不代表失败，只代表你的路径不同。放下别人的尺子，才能够真正的量出自己的长短，走稳自己的路。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节目最后呢，来听到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嗨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

老师们，同学们，下课时间到了，一起到室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吧。

0: 让我们唱响童年熟悉的旋律，
1: 翻开十万个为什么，看看我们美好的世界，
0: 与亲爱的爸爸妈妈一起展开一场文字游戏，
1: 许下一个心愿，
0: 带来一段祝福，
1: 这都将成为你人生中的独家记忆。
0: 你想要的都在
1: 最美童声。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最美童声。大家好，我是小雨姐姐。今天呢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啦。前几天在外边吃饭嘛，然后隔壁桌一对母子也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孩子看起来四五岁的样子，然后拿着筷子想自己夹一块好像是糖醋里脊吧，就是因为毕竟四五岁的孩子嘛，然后他可能就是使用筷子还不是很熟练，然后手有一点抖，还没够到盘子，妈妈就一把按住他的手腕说别动，烫，妈妈来。然后孩子缩回手就低头不说话。然后过了一会儿呢，这个孩子又想去盛汤嘛，然后妈妈就直接把那个碗端走说，哎呀，你哪会盛啊，洒一身还得我洗。然后孩子就彻底安静了，乖乖地坐在那里等着妈妈把菜夹到碗里，然后把汤吹凉了递过来。然后就是因为他们好像是几个人一起吃饭嘛，然后我就听到同行的人说，哎呀，孩子都多大了你还不让他自己动手，那你要是再这样养下去，那14岁24岁估计还是这样。我这句话像一根针扎进了在场好几位家长的心里。然后我后来我又细想了一下，怎么说呢，其实不是那个妈妈不爱孩子，恰恰是她太爱孩子了，就是爱到什么都替孩子做，爱到孩子连尝试的资格都被剥夺了。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啊，这样的场景每天都在发生。八岁的孩子想自己整理书包，你说别浪费学习的时间，放那儿，妈妈帮你整理。十岁的孩子跟同学闹了矛盾，哭着回家，你二话不说就给老师打电话。12岁的孩子不小心打碎了邻居家的花盆，你赶紧掏钱赔偿，还替他说，孩子还小，你别怪他。18岁的孩子要填高考志愿，你说，选专业是人生大事儿，你懂什么呀？妈妈给你选。就是我们以为自己帮孩子挡掉了一切的麻烦，殊不知无形中也挡掉了孩子成长的机会。那么有这么几件事，如果你一直在替孩子做，请一定要停下来啊，一定要停下来。第一件事就是替他做决定。心理学家爱德华·德西和理查德·瑞安提出过自我决定理论，说人天生有三大心理需求，自主感、胜任感、归属感，其中自主感是第一位的。什么叫自主感？就是我的事情我能做主的感觉嘛，对吧？可是很多父母啊，就是说从小的时候就剥夺了孩子的这一份感觉，从今天穿什么到先做哪一门作业，从报什么兴趣班到跟谁交朋友，父母全都替孩子决定好了。孩子想学画画，你说画画没前途，学奥数吧。孩子说自己有个好朋友，你说那孩子成绩不好，不要跟他来往。孩子要给自己选衣服，你说你眼光不行，妈妈给你挑。一开始孩子会抗议，会哭闹，但你一次次否定，一次次代劳之后，他就不说话了。不是他变乖了，而是他知道，反正我说了也不算，随便吧。你就说买衣服这件事情啊，哎呀，就是我后来我意识到，我小朋友好像长大了，就是有自己的喜好啊，有自己想要穿的衣服，然后。之前我带他去买衣服嘛，然后他就看上了一件我觉得啊不好看的衣服，我觉得很难看，我说你看的这个，我说

老爷家有很多呀。我说你别买了，等你能穿的时候去老爷家拿就行了。然后他就很不高兴，他说妈妈，那你是给我买衣服还是给你买衣服？那你给我买衣服为什么要你喜欢？然后就给我问住了。我说对哦，我说可是很难看。他说我喜欢。然后刚好我说行吧，那你就给你买这个。结果没有他的码儿，反正就没给他买成。我当时还有在暗暗窃喜。然后因为我当时他把我问住，他说你是给我买还是给你买？那如果你给我买衣服，为什么不买我喜欢的？你要买你喜欢的？哎呦，所以我就是那一刻，我说行吧，我说好好好。我说要么就下一次我买衣服不带他去，要么就是你带人家去，你就得买人家自己去喜欢，他挑他自己想要的嘛。所以怎么说呢，你一次次的否定，一次次代劳之后，孩子就不说话了，对吧？也不是他变乖了，反正他就觉得那你看吧，反正我要买这个你又不给我买，反正我小孩有时候也会这样跟我讲。那我后边我说那行 OK OK， 你自己看你想要什么就买什么，你去选。真的有时候觉得，哎呀，反正教育孩子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啊。电视剧小欢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是这个里边的乔英子就是这样嘛，就是妈妈宋茜对她的一切都是亲手把控，逼她吃药膳。然后空腹吃海参，甚至在卧室装了一扇大玻璃窗，就为了随时查看他的学习情况。然后英子想报考南京大学天文系，宋茜强行让他留在北京，还亲手毁掉了他偷偷填好的报名表。最后呢，英子被逼得失眠抑郁，冲上江边大桥，绝望地喊出那一句，我就是想要逃离你。做一个决定并不难，难的是孩子从来没有给自己做过决定，对吧？那没有练习过做决定的孩子，永远学不会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尝试让孩子也做一次选择，哪怕他的选择不够好，把决定权还给孩子，就是给他一份你可以试试的底气，更是告诉他你的人生你说了算，对吧？你的人生你说了算。第二句话就是替他解决问题，替他解决问题。我有一个朋友，然后他孩子好像也是上三年级吧，他跟我讲有一次，他说他小孩没有带数学本，然后那老师说了嘛，他就二话不说赶紧放下手头的工作开车送到学校。然后我说那你每次都是这样吗？他说那不送怎么办啊，老师就是在群里点名。他说多丢人啊，而且你说上课了孩子不带书咋整，对吧？然后问题是他都不是一次两次，你知道吗？我听到他说他要去学校送书，要么送书，要么送作业，要么还就是送其他的东西。然后孩子还是频繁的忘带，就是我发现他送的越勤快，孩子忘的越频繁，越频繁。但我是那种，我好像，让我想一下哦，我好像只给我小孩送过一次，而且那一次还是因为我的问题，是我检查完还是我看完还是我包完书皮之后，我忘记给人家放在书包了，所以导致不是人家没带，就是我没给人放进去。结果第二天老师在群里说我小孩没带什么，那我就赶紧给人家送到学校。然后我就是我很少给我小孩送东西，所以就是我每天会提醒他，我说尤其是一二年级的时候嘛，孩子有时候可能文具啊书本有时候就带不全，然后他有时候装进去之后，我会帮他偷偷，我是偷偷的检查，对，我是偷偷的检查，如果没带我再给他偷偷放进去。然后后来就是不用检查，后来我提醒他，我说作业还有第二天要上的书本还有文具都带好了吗？他说妈妈我都装好了。他说你要不要再检查一下？那我肯定是不能当着人家的面说嘛，如果你要当人家的面检查，人家会觉得反正你也不相信我，反正你最后也会替我检查，反正就是我忘带，我忘记放进去，你也会帮我

放进去。但问题是，这个收拾书包是他自己的事情吗？对吧？是他自己的事情，就是你不能一直替他做这件事儿吧？你说都已经三年级了，还成天忘拿这忘带那，你说可咋整？你不能给他一直送吧？所以有时候其实我们在看似帮助孩子，其实是在告诉孩子，就是你不行，你必须得靠我啊、哦！反正你也弄不好，反正你最后还是我得来给你去啊、哦，去收拾。那你想，如果说他真的遇到问题之后，你说他在学校一整天，你能帮得上忙吗？你能照顾得那么周到吗？对吧？那你说他在学校遇到问题，或者在哪里遇到问题，然后你不在他身边，他第一反应，他会不会是，反正有人替我解决，反正我妈妈最后会替我兜底。所以我是希望我小朋友可以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我该怎么办，对吧？我该怎么办？就像有一次他回来说，妈妈，你今天，他说昨天你没有给我把那个文具盒放进去，然后好像那一次也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用了一下他文具盒里的钢笔，不知道是写什么东西来着，用完之后我忘记给人家放进去。他说，妈妈，你今天没有把文具盒给我放进去。我说，啊，真假的？他说，真的啊。我说，那你咋整？咋办？他说，那我就跟同学借啊，我问我好朋友借用一下钢笔啊什么的。我说，你看，所以你看嘛，其实有很多时候人家是有办法，而且是有解决能力的这种想法的。对，所以你老是替他兜底，那时间久了他不会靠自己，他就不会去想，哎，我今天没带文具盒怎么办。你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会不会跟老师说，说老师，我妈妈没有给我带文具盒，能不能你让妈妈给我送一下。你说如果老师跟我说没有带文具盒，那我肯定是有时候因为工作也不是说能直接给他送去嘛，所以我说好，你这个解决方式我觉得挺好的。我经常说，我说遇到问题之后，你第一反应一定是要说我该怎么办，而不是说那我去找妈妈。我说妈妈不可能永远在你身边帮你去解决问题嘛，对不对啊？所以你不妨试着从现在开始把解决问题的机会还给孩子。他忘带作业，忘带什么，你让他自己跟老师解释啊。比如说跟同学有什么矛盾，你问问他，你说你觉得应该怎么办，而不是直接替他出头。拼图拼不上，你就让他多试几次，而且我觉得拼不成也没有关系。很多家长就是孩子还在拼，就着急到不行，哎，不对，你这个不是在这儿放，是不是啊？让孩子自己解决问题啊，可能过程会慢一点，看起来可能会笨一点，但那是他成长的必经之路。第三，替他承担后果，可千万不要替他承担后果啊。其实很多父母不忍心让孩子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比如说他不写作业，他磨蹭，你比他还要着急，催一遍又一遍，甚至替他写到深夜，或者他在学校捣乱被罚，你第一时间找老师说情，替他求情，说老师他还小啊，孩子乱花钱丢东西，你马上给他买新的，从来不让他心疼。那你以为你在爱他，对吧？实际上你是在做一件很残忍的事情，就是剥夺了他学习承担责任的机会啊，学习承担责任的机会。就是今年年初有一个新闻在网上很火，就是杭州的11岁男孩，他不小心打碎了家里的液晶电视屏，需要6000元换屏，然后父母没有责怪他，也没有说没事，就让他自己想办法去还钱。然后你知道这个男孩他就很认真手写了一份求职广告发到小区群里头，然后上边就是列着自己的收费标准，陪写作业1小时40块钱，足球训练钢琴陪练也都有价。然后这个多才多艺的学霸男孩迅速走红，在小区里大量接单，2个月之后他就靠自己的技能和服务把6000元一分不少的交到了妈妈手上，成功还债。然后当时我还记得这个新闻嘛，我记得好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分享过。然后后来你知道

他把那个债还完之后，嗯，然后因为毕竟孩子还小嘛，人家也要自己学习，然后就还有家长问说，问他妈妈说孩子还陪打那个踢足球吗？还教钢琴陪练吗？就这种，然后我就说，哎，你看是不是挺好的？人家也没有说，嗯，你没事，哎呀，妈妈再买一个。所以人家就是你看，那你自己想办法去解决嘛。他是不是就想办法要把这个事情，他自己是不是要给他填上？所以你看，父母不兜底，孩子才敢负责，对吧？不兜底的背后，更是父母对孩子满满的信任，就是相信他能够面对，能解决，能长大。那些大小事儿都替孩子兜底的家长，你不妨对照一下，一个从来没有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过后果的孩子会变成什么样子的。啊，会变成什么样子的。网上呢曾经报道过一个30多岁的男子开车撞人后，第一时间不是报警，不是救人，而是缩在驾驶室里哭着打电话给妈妈说，妈你快来，我害怕。所以你看，这男子30多岁的身体里住着一个从来没有长大的婴儿。对，不是他天生自私，是从来没有人认真的教过他，自己的锅自己必须背。正面管教创始人简·尼尔森有句话讲得很到位，他说让孩子承受自然后果比任何惩罚都有效，疼一次才会真的看见问题，想一次办法才会真的开始成长。那些自己承担后果的孩子正在长出坚实的铠甲和智慧的头脑。嗯，有句话说得很扎心，就是所有的巨婴都是父母亲手养出来的，替他做决定时他变得没有主见，替他解决问题时他遇事就躲，替他承担后果他自私冷漠。你以为你在保护他，其实你是在削弱他，你以为你在爱他，其实你在害他，对吧？孩子需要的不是完美的包办，而是有边界的陪伴，不是万能的父母，而是肯放手的父母。所以从今天开始，在这三件事情上停手，把决定权还给他，哪怕他会犯错，把问题还给他，哪怕他会碰壁，把后果还给他，哪怕你会心疼。真正的爱不是替他走完全部的路程，而是站在他的身后，看着他一步一步稳稳地走下去，在他需要的时候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愿我们的孩子都能一步一个脚印长成独立勇敢温暖的大人。

OK， 北京时间17:52，那么今天的最美童声就是这样咯，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OK， 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0: 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00，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2: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3: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4: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3: 感受延安魅力。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陈晨。
6: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5月27日，星期三，农历4月11。
7: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6: 1940年5月27日，毛泽东出席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的欢迎朱德从抗日前线回到延安的晚会。
8: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6: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特色养殖促增收，乡村振兴天地广。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安排部署安全生产和防汛备汛等工作。王海鹏主持会议。洛川县今年内建成35个新能源充电站点，实现城乡全覆盖。
8: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9: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市全力做好土特产文章，大力推进畜牧培优行动。从吴起的订单肉兔，到宜川的供港澳肉牛，从黄龙的宁夏养鸡，到全市布局的梅花鹿养殖，各地因地制宜推动特色养殖向规模化、标准化、绿色化转型，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来听本台记者陈雅妮的报道。
10: 初夏时节，吴起小杜和润种植家庭农场的兔子进入出栏期，20000多只兔子直供四川成都。吴起小杜和润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杜广增：
11: 这个场地是我从去年开始建厂，建厂以后就投入使用，去年到今年一共出了4批，每一批出栏是20000来只，政策好，去年是一只兔子50块，一共将近100万，市场效益可以，我下一步准备再扩建2口。
10: 发展养殖业中，吴起县不搞一刀切，让每块地、每座棚都能找到最合适的产业路径。县里财政列支专项资金，重点扶持畜牧业和设施农业发展，创新产房互育、代养回购等连农带农模式，肉兔、肉牛等特色养殖实现多点开花。在宜川县英旺乡，陕西秦州盛达实业有限公司肉牛养殖基地标准化建设干净整洁，新品种秦川牛、西门塔尔牛膘肥体壮。这里是宜川县唯一一家供港澳活牛出口基地，规模化、规范化的养殖模式让肉牛产业成为当地群众增收的支柱产业。宜川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副主任李阳：
12: 是作为咱宜川县唯一一家肉牛出口厂，现存了165头，今年以来共出口秦川牛30头，每头牛售价约3万块钱左右，内销48头，预计6月份将给澳门出口西门塔尔15头。
10: 按照今年全市畜牧培优行动部署，宜川县坚持生猪扩能、牛羊提质、家禽增量、强化种源、引进技术服务与市场对接，肉牛出口实现历史性突破。宜川县农业农村局信息中心主任贺雪：
13: 一季度全县农林牧渔业发展态势良好，实现增加值4119万元，同比增长

0: 4.3， 畜牧业生产总体评为优秀，畜禽出栏与肉品产量双双稳步提升。
1: 而在黄龙县歌台乡80亩坪养殖基地，通过林养禽、禽护林的绿色循环，芦花鸡养殖实现了从粗放零散到标准化、规模化的转变。黄龙县歌台乡80亩坪养殖基地负责人郭斌：
2: 目前芦花鸡存栏量已达到2100多只，相较于传统养殖模式，林前散养不仅管理更省心、生态更环保，还提升了鸡群品质，生产出来的鸡蛋供不应求。接下来我们计划扩大养殖规模，新增5000多只公鸡养殖，力争在年前分批出栏。
1: 黄龙县歌台乡农业农村服务站站长雷亚武：
3: 我们将持续加大产业扶持力度，扩大养殖规模，完善产销链条，强化技术指导，推动林下养殖产业朝着标准化、品牌化方向发展，同时联动林下其他特色产业，实现多元增收，让林下经济真正成为老百姓增收致富的绿色银行。
1: 今年以来，我市谋定一园四区发展定位，全面实施苹果培强、畜牧培优、设施增效三大行动，着力构建一体化发展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按照2026年畜牧培优行动部署，全市全年计划新建规模养殖场80个，出栏生猪70万头，肉牛3.37万头，肉羊48.5万只。一季度全市实现农林牧渔业增加值14.88亿元，增长4.2%，畜牧业生产总体平稳，生猪出栏量增长2.9%，羊出栏量增长41.3%，牛肉产量增长5.0%，羊肉产量增长57.5%，牛奶产量增长47.6%。下一步，我市将抓实蔡畜稳产保供，推广先进种养经验，推进设施改造和畜禽防疫，努力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
4: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5: 接着来关注到时政方面的消息。近日，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要求，安排部署安全生产和防汛备汛等工作。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高度警醒，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增强时时处处事事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三管三必须要求，压实领导包联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岗位工作责任，做到心中有数、心中有底，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扎实排查，全面开展瓦斯和一氧化碳超限专项治理，顶板管理源头防控，雨季三防排查检查，围绕采掘、通风、瓦斯抽采、提升运输、安全监控等系统设施，聚焦外包队伍、人员入井、高风险作业等关键环节，把风险隐患点查细、查清、查准、查实，限期整改到位，严防漏管失控。要提升能力，督促企业加强重大灾害治理，推进煤矿智能化、信息化改造，加强从业人员职业素质教育培训，扎实入井前教育培训，全面提升煤矿安全人物计联防联控水平。要统筹兼顾，抓好消防、道路交通、文化旅游、校园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力化解信访积案，将各类问题隐患、矛盾纠纷消除在萌芽状态，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会议强调，近期我市短时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多发频发，降雨量较往年同期呈现出时间提前、雨量增大的特点，防汛形势严峻。各级各部门要迅速进入战时状态，坚持问题导向，加快补齐短板。 要全面排查，扎实举一反三，重点对地质灾害隐患点、河道库坝、临水临崖、公路桥梁隧道、涉水工程、旅游景点、矿山企业以及城市地下车库、地下商场、积水内涝等重点区域开展巡查盯守，发现险情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要认真复盘，全面查漏补缺，根据应对前几轮降水情况，有针对性的提高完善指挥体系、预警体系、校应机制。要注重时效，扎实落实落细，抢抓工期，把工程性措施往前赶，非工程性措施往细做，细化实化应急预案，备足备齐防汛物资，加强宣传教育和极端情形下的应急演练，畅通信息报送，严格值班值守，确保全市安全度汛。
4: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5: 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到宜川县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基准线，发挥优势，补齐短板，守牢底线，久久为功，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王海鹏来到云岩镇卫生院实地调研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工作，强调要持续深化三医联动改革，加强医保基金源头治理，根据地域疾病特点，有针对性地强化专科能力建设，更好满足群众看病就医需求。王海鹏来到宜川县工业园区牛家店区域，详细了解绿源清洁能源综合利用区天然气综合利用加工项目规划建设情况，叮嘱企业要在确保生产安全和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加快建设进度，尽早释放产能，地方政府要全力做好要素和服务保障。在县政务服务中心，王海鹏强调，要把融救助经验总结好、运用好，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和服务群众质效。座谈会上，王海鹏听取宜川县工作汇报，并对取得的成绩予以肯定。他强调，要持之以恒，抓好稳增长，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坐实支撑点，释放增长点，加强薄弱点，防范风险点，努力在多目标综合平衡中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真抓实干，深化学习教育，刀刃向内，找准问题，在解决实际问题中进一步密切干群关系，优化营商环境，转变工作作风，提升治理能力，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效体现在三服务质效上。要标本兼治，防风险，守底线，坚定不移抓好安全生产和防汛备汛，做实做细地质灾害排查整治、校应机制、防抢撤预案等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用心用情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全面振兴，采取依法加办法，持续用力化解信访积案，走好往上往下群众路线。要毫不松懈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严守纪律规矩，稳住心神，凝心静气，真抓实干，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王海鹏还调研了丘陵抗战纪念地，强调要加强革命文物保护研究阐释，推动文化旅游和周末经济相互赋能。
4: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5: 昨天，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郭柱国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以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5月25日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和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批示精神，审议市政府领导班子及主要负责同志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动态更新，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 要深刻汲取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个。

0: 风险，严格对照国务院安委会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举一反三，分力抓好煤矿领域安全管理，落实常态化专家指导帮扶等机制，严肃查处煤矿安全措施不落实、抽采不达标、瓦斯超限作业、监控系统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强化重大灾害超前治理和隐蔽致灾因素普查，推动煤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要进一步落实属地管理、行业监管、企业主体、人员岗位四个责任和三管三必须要求，紧盯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场所，加强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落实落细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各项措施，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的底线红线。要持续抓好防汛减灾工作，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全面排查地质灾害隐患点、并险水库、河道薄弱堤段等风险隐患，严格落实临水临崖、涉河工程人员撤离要求，切实把防的工作想在前、干在前，强化物资储备和实战化演练，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要求要坚持对标对表、紧扣三个对照要求，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12项重点任务，深刻检视存在问题，动态更新问题清单，切实把问题找准确、找具体。要坚持动真碰硬，将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与中央巡视审计、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结合起来，按照实现要求消耗式推进整改，确保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坚持以学促干，以信访三个专项为抓手，加快推进民生十大实事办理，持续抓好经济稳增长各项目标任务落实，全力冲刺上半年时间任务双过半，以实干实绩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2: 今年洛川县将新能源充电桩基础设施建设列为重点民生工程，全力推动充电站点向居民小区、政务场所、镇村延伸，实现城区乡镇全域覆盖。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3: 家住洛川县雅苑小区的居民崔富强在自家小区附近就能轻松为新能源汽车充电。
4: 以前开新能源车最发愁的就是充电桩，要么跑很远找充电桩，要么排队等候，等待很久，特别耽误时间。现在在小区周边装上了快充桩，下班回家停下车就能充电，又方便又省心，价格还实惠，彻底解决了我们充电难题。
3: 为方便国商企业员工就近充电，在中国洛川苹果城周边的公共充电设施也同步投用。洛川极兔速递公司职工刘田浩：
5: 就是方便呀，我就在这附近上班，之前这块没装的时候还得到处跑，现在就在我门口，上班来了直接一插，下班就直接走了，而且费用也低，服务费才2.8毛。
3: 洛川县新能源充电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运维负责人冯洪镇：
6: 本次投用的超充设备优势十分明显，采用大功率直流快充技术，支持多强同步充电，适配各类新能源车型，设备配备安全防护系统，专业团队常态化巡检，全力保障充电安全。同时我们坚持国企惠民初心，实行平价定价，切实降低市民充电成本。
3: 洛川新能源充电桩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分一期二期推进，共计规划建设35个站点，目前已有13处站点投运，年底全面建成投运，实现城乡充电网络全覆盖。洛川新能源充电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负责人严鑫：
7: 前期我们根据市民的日常充电刚需，优化选址，科学布点，与城管及电力部门协同稳步推进充电桩项目的落地运营，后续将抓实日常监管与常态化运维保障，加密细化站点布局，最大程度便利群众就近充电。
8: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 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2: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记者从市财政局了解到，今年是进入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市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保持过渡期后市级财政投入规模总体稳定。目前2026年市级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 4.58 亿元已下达，为全市乡村振兴各项工作有序开展夯实资金支持。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命名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旨在树立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示范标杆，进一步激发内生动力，推动人民法庭全面建设再上新台阶。我市宝塔区人民法院枣园人民法庭入选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记者从延安革命纪念馆了解到，自5月23日起，延安革命纪念馆正式推出面向非团队观众的每日定时公益讲解服务，进一步提升红色文化传播的体验感，受到来延游客的欢迎。根据官方公告，每日固定安排三场散客公益讲解，时间分别为上午8时10分、10时和下午4时。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近日，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发布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通过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持续推进安全宣传五进工作，组织开展全省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培育特色安全文化等举措，推动安全理念深入人心。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于5月21日至25日在深圳举行，由文化和旅游部推荐参展的陕西大型秦文化沉浸式演绎《啾啾大秦》精彩亮相。项目以科技赋能传统文化，演绎激活文化消费的创新模式，成为本届文博会上的一大看点。近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与陕西省航天育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签署合作协议，携手共建陕西省汉区生物资源与绿色智慧农业“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双方将立足汉区农业发展需求，整合航天育种与智慧农业技术优势，打造服务“一带一路”农业绿色发展的创新高地。五月中旬以来，我国南方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地质灾害。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在此前预拨 1.2 亿元基础上，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 1.6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地方做好防汛救灾工作。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多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对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劳动强度等作出明确规定，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五月第四周是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近期社交媒体上出现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议论。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倪虹表示，垃圾分类是一项长期性、持续性的任务，要深刻认识和把握新形势、新要求，从专业维度深刻认识垃圾分类工作的阶段性，调整优化政策标准，不断开创垃圾分类工作的新局面。近日，商务部发布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拟入选名单，包括北京、上海、四川、成都等40个城市。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比如汽车改装、二手车流通、汽车赛事、皮卡车进城、房车露营等方面，全链条畅通汽车消费。美国总统特朗普25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同日表示，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当地时间25日，俄罗斯外交部发布通报，俄军将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工联合体发动一系列打击。听众朋友，今

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陈晨、杨萌萌，代表编辑苏星星，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多部门表示，15.5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
1: 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2%， 较一至三月份加快 2.7 个百分点。
2: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
1: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15.5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灵夷趾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拼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15.5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5: 划时代的引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3: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6: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3: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7: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3: 15.5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

0: 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1: 我们将继续深耕干坡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2: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房，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多部门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

0: 设新局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 立法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2: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
3: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推动知识产权领域的综合治理。
1: 十五五期间，司法机关将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
4: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1: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做出了部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万4000多件。
5: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
6: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回升，共同推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稳定增长。
8: 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较一到三月份加快了0.2个百分点。其中呢，四月份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是5.7%，较三月份加快了1.3个百分点。这也为利润的增长呢，也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7: 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4.94元，同比下降0.55元。
8: 工业企业累计单位成本今年以来呢，是连续4个月的下降。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同比增长了0.6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是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7: 从产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利润保持2位数增长。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关斌说，
8: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
0: 中国石化日前表示，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标志着我国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重要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9: 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主要位于山东省境内，分布面积达7300平方千米，2021年勘探获得突破。今年以来，示范区产能建设全面提速，高产井持续涌现，产量稳步攀升。刚刚投产的立业106 HF 井日产原油达110吨。

0: 年前四个月，示范区共投产了10口高产井，累产页岩油1.4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5%。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说：“
1: 经过多轮次的技术迭代，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钻井周期啊，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平均单井产油量突破4.3万吨，开采核心装备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5%以上。
0: 与常规石油不同，页岩油储藏于致密岩石缝隙之中，无法自然流动，普遍埋藏更深，油层零散，是全球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科研团队通过自主创新，攻克40余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适配陆相断线盆地的页岩油勘探开发理论，首创储缝压开发技术体系，成功将区域内90%原本难以动用的页岩油资源转化为可有效开采的优质储量，陆续探明3亿吨级油田。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有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大型油田。
2: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顺利靠港，标志着该油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圆满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试航期间，技术人员完成了对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全船振动噪声、无人机舱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核心难点项目验收。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试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逐步推进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并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4: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
3: 通过爱达魔都号和爱达花城号的国产化建造，我国积累了丰富的邮轮建造经验，产业链配套也更趋完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表示，
5: 有了这个建造能力，就意味着中国造船业从中低端向高端进行了跃升，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6: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部分主产区冬小麦已陆续成熟收获。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河南省南阳市西川县后坡镇，一家合作社的智能化粮食烘干设备正在满负荷运转。合作社负责人彭飞介�绍，
8: 我们合作社现用了3台烘干机，现在是24小时开具马力对小麦进行烘干。我们一烘干的小麦边烘干边销售，保证我们合作社的库容最大化，为后期的小麦收购做好充分的准备。
7: 为解决农户晒粮难题，西川县协调多处集中探亮点服务农户。西川县后坡镇党委宣传委员熊卫星，
9: 利用县里的车间学校为群众提供粮晒场地，全力以赴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工作。
7: 南阳1100万亩小麦麦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当地已准备联合收割机2.4万台、履带式收割机1841台、配套烘干设施922套，日烘干能力达到10万吨。
10: 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一家农业企业的烘干厂区，工作人员按照小麦含水量分类分批开展烘干作业。襄州区龙王镇孙庙村种植户王富群今年种了1400多亩小麦，阴雨天气一度延误下收进度，在镇村干部帮扶完成抢收后，他家的小麦就在这里烘干。
11: 没收的小麦我太湿了，主动的烘干，烘干了以后也可以卖给他，也可以端回家。
10: 面对连续阴雨天气，襄阳市实行勤抢收、雨抢烘，479个粮食烘干站点满负荷作业。
12: 安徽省池州市抢抓降雨间歇期，调度农机力量，下沉农技服务，全力推进小麦抢收工作。在池州市贵池区乌沙镇的千亩麦田里，收割机正有序作业。乌沙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齐进军，
13: 我们农技部门全员下沉。

0: 听见地图，紧盯着天气变化，杜绝小麦的发芽霉变，同时现场指导农户做到应收尽收。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今明两天，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虽然局地仍有较强降水，但整体来看，我国南方地区此轮降水已进入尾声。
3: 未来几天降雨会逐渐一个向西南地区和华南地区南压，因为这个季风水系的输送大幅的减弱，所以只会造成一些局部性的暴雨或者大暴雨，还是维持一个蓝色的暴雨预警。但是实际上从面上来说，目前全国范围降雨过程，特别是南方的过程呢，都基本上处在一个显著的趋于减弱分散的这样一个态势。
2: 气象专家提醒，五月中旬以来，我国接连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势强，需要关注山洪地质等灾害发生。张涛提醒公众，
3: 未来几天山洪高风险区主要在西南山区，而次生的地质灾害就是滑坡啊、泥石流这些呢，它会有一些滞后性，所以华东长江流域这一块地区的话，有些山区也还是要加强关注，要严密的关注市县一级的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提高警惕，及时避险。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透露，2026年度汽车标准化体系制定完成。这一体系涵盖诸多方面的内容，强化了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赋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 2.1%， 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213.1亿人次，同比增长 1.7%， 水路客运量为8220万人次，同比增长 7.4%。
4: 今天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余下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长干高铁建设取得重要突破，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赣江铁路特大桥主墩桩基完成浇筑，标志着大桥转入主体施工新阶段。
1: 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及湖泊充淤保持平稳。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7号中午，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获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完成正式完成立法程序。根据法案，日本计划构建以所谓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以所谓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7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日本战后首次建立法定化内阁直属的国家情报统合体系。军事专家邵永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7: 那现在呢，其实就整个的情报的权限现在就在首相手里了。我个人认为哈，这样的一个突破，总体上来说呢，是体现了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从专守防卫向全球扩张这个方向转变。
6: 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8: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此外还有修改宪法的问题，以及未经充分讨论就开始出口杀伤性武器的问题。

0: 在当前连食脑油都出现短缺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却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而日本国民的生活却完全没有得到保障。
1: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在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以伊各方纷纷加紧外交和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称，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参会。据披露，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访问期间，卡利巴夫同卡方官员就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进行磋商。消息称，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卡利巴夫此次的卡塔尔之行正是为了伊朗海外资金能够顺利解冻。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26号晚间表示，美国和欧洲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价格，并容易受到地区局势变化影响。这种压力杠杆使美国在与伊朗达成协议问题上处于请求的地位。以色列方面5月26号称，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离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分析称，以军此次行动目的尚不明确，可能旨在逐步扩大对离领土的控制，并向真主党施压。当地时间26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在地区局势紧张及美伊外交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际，双方就相关局势进行了沟通。
3: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军方27号称，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发表声明说，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
1: 美国司法部26号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提起诉讼，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必须为存在反犹主义环境承担责任。这是美国政府今年第二次以存在反犹主义为由起诉加州大学。
3: 加拿大政府26号宣布系列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传入该国并在境内传播的风险。
1: 阿根廷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斯卡洛尼26号表示，球队核心梅西的伤情并不严重，将继续观察其恢复情况。梅西在24号代表美国迈阿密国际队的比赛中因伤被换下。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姚一斌，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当地时间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该法

0: 进行集会，反对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集会现场，民众自发举起了标语，上面写着停止修宪扩军，表达了对相关法案通过的反对和担忧。针对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日本学者认为高市政权的行径已开始让日本走上危险的战争道路。近来日本当局在情报领域动作频频，推动多层面整合升级情报力量，强化首相对情报工作的集权式控制。分析人士指出，这一系列动向与二战前日本军国主义强化情报机构的种种做法如出一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正在打造新战前情报体系。有日本媒体指出，重组后的政府情报体系相当于直属于首相，存在被政治化滥用风险，可能沦为高市政府操纵国内舆论、压制不同声音的工具，侵犯民众隐私权及言论自由。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连续高温叠加区域工业生产稳产满产、民生消费活力释放等多重因素，南方电网经营区内用电负荷最高达到2.59亿千瓦，刷新历史最高纪录，比历史峰值增加183万千瓦，比往年提前近一个月。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巴盖里表示，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因为之间的间接接触也仍在继续。他同时表示，伊朗浓缩铀问题当前不在伊美谈判议程之中。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消息人士当地时间27号称，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在以色列军方26号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中身亡。稍早前，以方发布了袭杀奥达的消息。立陶宛总统瑙塞达当地时间27号表示，立陶宛将从芬兰购买936辆装甲车，其中300辆将在2030年前交付。英国能源市场监管机构天然气和电力市场办公室当地时间27号宣布，受中东冲突推高天然气批发价格影响，今年7月1号到9月30号，英国居民能源价格上限将上调13%。此刻提示。最近上海气温逐渐回升，湿度加大，已经进入了白蚁高发期。专家提醒，白蚁防治属于专业操作，尤其是已经筑巢造成木质构件损坏的情况，居民个人难以根治，切勿擅自处理，以免增加治理难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先来说一件近日发生在山东济南的一桩小事。山东济南一名乘客啊，近日乘坐出租车抵达济南东站之后呢，谎称下车后付款，趁机恶意逃单车费68.5元。没想到啊，这个乘客的手机遗落在了出租车的后座，你说尴尬不尴尬？尽管这名乘客逃单了，但是呢

0: 的哥姬广卓仍然选择是以德报怨，第一时间呢向公司报备，并且报警，将手机送往附近派出所。值班民警了解事情经过之后，对姬师傅的举动给予了高度认可，当场主动为他垫付了被逃的68.5元车费，并对整个事件做了登记备案。目前呢，派出所已经联系上了失主，失主需要亲自到派出所领取手机，希望民警同志好好批评教育他一番，垫付的钱也得要回来。网友说了，这师傅格局大呀，以德报怨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换作是我呢，就算要还你也得想办法让他多着急一会儿。还有网友点赞民警垫付给力，不能让好人受委屈。当然也有网友调侃了，说这乘客算盘打得啪啪响，结果把手机给人家落下了，人家大气的行为更衬得自己猥琐啊，这波是血亏。丢东西不可怕，丢人呢才掉价，希望他能够吸取教训吧。其实这件事之所以这么多人探讨啊，就是因为他展现出来平凡人身上非常珍贵的品质。吉师傅呢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善良它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本能。而民警的垫付行为呢，则让我们看到以人民警察为代表的正道的光对善意的守护。诚信是立身之本，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几十块钱的车费考验的是一个人的人品，一次不计前嫌的归还彰显的是一个人的风骨。愿我们都能像姬师傅和民警一样，用善意对待他人，用正义守护善良，给这个社会的温暖和美好做做加法。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气象部门表示，此轮降水整体进入尾声，雨带逐步南压，强度减弱，仅局部雨势较强。专家提醒，前期多轮降雨累积效应明显，西南山区山洪、华东及长江流域山区地质灾害风险突出，相关地区需要密切留意预警信息，做好防范。和往年同期相比，此次南方强降雨明显异常，那么如何研判后续降雨及次生灾害的风险？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孙洪全接受了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一下专家解读。
1: 往年这个时段，强降雨基本集中在华南一带，北方大部、长江中上游还没有进入多雨时段。但今年，雨季整体提前启动，不少地方出现当地有气象记录以来最早的特大暴雨天气。湖南、湖北、广西等多地站点，单日降雨量直接打破历史同期极值。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孙洪全表示，这一轮天气过程异常特征非常突出，风险也叠加放大，整体完全偏离了往年五月的天气常态。
2: 相当于呢，把我们的主汛期级别的强降雨硬生生的提前到了五月中旬就出现了。那么在这两轮过程里边呢，全国范围呢数百个气象监测站点呢先后出现大暴雨、特大暴雨，短时的雨强非常大。那么像重庆永川24号的早晨的凌晨的时候，最大的小时降雨量呢超过了100多毫米。这种强降雨的破坏力，它比我们普通的持续性的降雨呢要大得多。往年呢5月份的这种降雨带呢都是比较窄的，它的区域也相对比较集中，但是呢今年呢这种暖湿气流呢北上呢受这个影响呢，这种降雨带贯穿整个南北方，波及了得有20多个省区，范围呢也远超常年同期。
1: 当前南方地区仍有大范围较强降雨，长江中上游多条中小河流水位上涨，部分河段接近警戒水位。孙洪全表示，整体来看，未来一段时间没有明显的降雨间歇期，多轮降雨接连来袭的态势比较明确。
2: 短期内南方降雨呢仍将持续，珠江流域呢也马上要进入我们所说的这种龙舟水的时候了，江南啊、华南啊、长江中下游呢还会有持续性的阶段性的这种强降雨过程，北方地区呢降雨的也会频繁出现，不会说很快呢都回归到一个平稳的状态。
1: 对于前期受影响较大的南方地区来说，大气环流异常让强降雨持续发力， 叠加前期土壤水分饱和，次生灾害重复受灾风险显著上升。孙洪权提醒，次生灾害是现阶段防范的重中之重。
2: 因为前期的这种多轮降雨情况下呢，我们尤其是南方地区的这种滑坡泥石流崩塌的风险可能会居高不下，并且呢会持续一段时间，并不是说我们的雨停了风险就消失了。再一个呢，就是中小河流、水库、塘坝这些呢，它的水位呢还是相对偏高的。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后期如果是在叠加降雨，一些小型的水库、塘坝，它的漫堤啊、漫坝的那种风险呢也是比较大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像我们的城乡低洼地带啊、下凹立交桥、地下空间、还有景区工地啊等等这些的隐患呢，也会持续的存在的。简单来说，就是降雨没有停，我们的风险没有减，但是呢就算是降雨暂时的停歇了，一些地质次生灾害呢仍然是处于高风险的状态，所以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1: 目前还没有进入传统主汛期，极端降雨就已经接连来袭。根据气象部门预测，6月到8月主汛期，我国还会形成南北两条多雨带，同时台风登陆数量偏多，强度偏强，活跃期也提前。孙洪权表示，接下来从整体趋势来看，随着降雨北移，南北双线承压，防汛风险将远超常年同期。
2: 一方面呢，是在全球气候变暖和近些年雨带北台这样的情况下呢，再加上今年我们受到的这种副高的更加的偏北偏强这样的个影响，那么北方呢将会降雨提前，那么强度也会远超往年。但是呢，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北方地区的防汛的经验还不足，水利工程的防汛能力呢普遍偏低，那么面对这样提前到来的强降雨呢，应对能力是偏弱的，所以呢今年南北双线承压将会成为防汛的一个难题。本轮的强降雨呢也已经显现出链生灾害的特征，就是我们的暴雨、山洪、滑坡这些灾害呢一环扣一环的，特别是呢就是我们的山区啊，夜间的暴雨很多，这对我们预警响应、避险转移啊和抢险救援呢都带来了很大的考验。
1: 防汛周期拉长，基层队伍、工程设施、物资保障都要长时间高负荷运转。孙洪权表示，要针对最不利、最极端的情况，做好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准备。
2: 特别是北方地区，要放弃北方无大汛的这样的一个认识，那么要加大我们的防灾的一些科普宣传啊、演练啊，尤其是要针对呢老人啊、留守儿童、外来务工人员啊，要开展针对性的宣传，提升群众的自救互救能力，这一点很重要。我们要开展风险的隐患的排查，那么特别是呢近些年经常容易出现灾害事故的一些山洪沟、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河流、小型水库、河道险工险段，还有呢像我们城市的地下空间呢、养老机构啊、旅游景区、在建工地这些高风险点，要把风险呢化解到灾前。
1: 此外还要做精做细监测预警和教营机制。孙洪权表示，针对夜间暴雨多发的特点，要加密夜间气象、水文、地质预报频次，推动预警信息直达基层，到户到人。
2: 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不但要叫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地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针对于前面的几轮多轮的降雨啊，连续出现的情况呢，要把我们的抢险的队伍啊、物资啊、大型的机械设备前置到这些高风险的区域，加强那种连排连调和连防连控，确保我们出现险情后呢，能够第一时间得到处置。我们在现在这样的一个防汛背景情况下呢，也要采取这种土洋结合的方式，不仅要发挥我们这些老把式的作用，还要充分利用一些智能化的新技术、新装备，比如解决我们通信中断情况下的这种星立通的紧急呼叫终端，还有解决我们的巡机查险的应急质询的无人机等等。
0: 那简单总结一下哈，今年雨水啊来得早，范围广，雨量大，而且是好几轮连着下，中间几乎不给喘息的机会。专家特别提醒，雨停了不代表风险没了，山体滑坡、泥石流这些地质灾害呢往往滞后发生，风险区域的群众得多留个心眼儿，留意预警信息，该转移的时候别犹豫，防汛这根弦呢得一直绷到雨真正停下来。 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最近买猪肉了吗？这个价格是不是感觉便宜了不少？据农业农村部监测，五月份以来，全国生猪价格呈现低位震荡、逐渐趋稳的走势。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引导行业主动调减生猪产能。猪价触底了吗？调控政策何时奏效？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观察。
1: 河南鹤壁一家生猪生产养殖企业负责人袁泉水告诉记者，今年春节以后，当地生猪价格持续回落，最低降到每斤4.1元，是近十年来的最低，近一个月呈现低位震荡走势。
4: 前一段高的时候能达到5.2元，这两天呢，猪价又下降，在4.45元。我认为消费的多样化，对猪肉的需求少了，生产端来说，整个这个供应量既稳定，数量又多，再一个呢，就是生产效率高。
1: 在生猪养殖行业中，有一个英文简称词叫 PSY， 它是指每头母猪每年提供的断奶仔猪数，是衡量猪场效益和母猪繁殖成绩的核心指标。袁泉水所说的生产效率高，就是指 PSY 的值高了。牧原股份为我国生猪养殖龙头企业，企业生产总监段新海介绍，
5: 我们的 PSY 从之前的21.2元提高到现在的平均水平是28，那么最好的已经达到了34。
1: 据了解，河南当地生猪供给高于去年同期，猪肉消费处于季节性低位，导致目前猪价仍在低位运行，
4: 对我们压力还是非常大的。一头猪亏损就是在350，第二呢就是养殖端的亏损，导致整个养殖行业对种猪的需求量在减少，跟往年比呢，我们下降有1/3。
1: 农信数智生猪产业分析师夏成峰介�绍，生猪行业亏损累计已达8个月。
6: 五月份以来，全国生猪价格呈现震荡磨底态势，行业头均亏损在320元至336元。2025年下半年以来，行业亏损累计已达8个月。
1: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五月份第三周全国生猪价格为每公斤10.12元，环比下降0.4%，同比下降32.2%。为平衡市场供需，缓解行业亏损压力，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下调能繁母猪保有量，完善全链条调控机制。新版产能调控实施方案将母猪正常保有量从3900万头下调至3750万头。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祖立指出，
7: 能繁母猪存栏量维持高位会导致产能偏高，养殖亏损从3900万头调减到3750万头，目的是供需适配，留足安全量。此外，收窄预警区间，实现轻微异动及预警，小幅偏离及干预，在调控链条上实现长期调母猪、中期调仔猪、短期调肥猪的全链条覆盖。
1: 据了解，在农业农村部产能调控政策引导下，一些大型养殖企业已经在主动调减能繁母猪存栏数量。牧原股份首席战略官秦军表示，
8: 母猪的存栏量从最高峰的362万头累计的调减量接近了50万头。还有一项工作呢，就是我们公司销售的商品猪的平均体重都一直维持在120公斤。
1: 卓创资讯分析师王亚楠指出，根据监测，能繁母猪存栏量正在下降。
9: 截至4月末，我们监测中大型样本企业能繁母猪存栏量环比下降0.92%，同比下降3.69%。预计今年2季度到3季度减产或加速进行。
1: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3月末能繁母猪存栏量为3904万头，为正常保有量3750万头的104.1%。排除疫病影响，理论上2027年1月前生猪整体供给仍较充裕，猪价走出低谷，进入上行周期，行业摆脱亏损还需时日。王祖立建议，当前猪价偏弱震荡，养殖户应避免盲目压栏和扩产赌行情，
7: 强化大型猪企窗口指导和经营风险管理，严控新增产能，引导中小养殖场户差异化发展。随着产能去化效果逐步显现，消费需求季节性好转，预计下半年猪价 可实现温和回升，但不具备大幅上涨的基本面支撑，建议广大养殖场户顺时顺势出栏，不赌行情，减少二次育肥，共同推动猪价合理回升。
1: 农信数据生猪产业分析师夏成峰认为，后期猪价将逐步抬升，但整体上涨力度有限。
6: 当前行业正处于深度亏损磨底与政策引导产能去化的叠加期，后期猪价会出现缓慢回升，但真正的周期性上涨仍需时日。政策的落地效果和产能的持续去化速度是后市猪价走势的关键变量。
0: 这猪价低啊，咱们买肉是便宜了，可是养猪的农户亏得厉害，长远看呢不是事儿。国家这回出手呢，它不是直接涨价，而是让养猪的少养点，精养点，慢慢的呢把市场拉回正轨。政策见效还得几个月啊，那下半年的肉价可能会温和回升，但是呢不要指望暴涨。对于咱老百姓来说呢，正常消费就可以了，而对养殖户而言，则要顺应市场节奏，不赌行情，平稳经营才是长久之计。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5: 广西金嗓子。
1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家里的老房子卖不掉换不成，想住得舒服点怎么办？广州呢最近出了个新办法，国企直接来收购你的二手房。5月26号，广州官宣重磅楼市新政，市属国企广州安居集团正式启动卖旧买新试点，试点持续至2026年12月31号。本次试点呢，主打市场化运作，主要收购广州环城高速内70平米以下、总价在300万以内的刚需小户型二手房，通过两次评估协商确认的模式定价，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居民可以线上线下报名参与。卖房所得呢，款项全程银行专户托管，专款专用，只需要在180天内购置广州的新房即可。而收购的旧房呢，也不会闲置，将变身保障房、人才公寓，来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的住房难题。和以往的松限购、降利率的调控方式不同，广州国企下场托底盘活存量房的新模式是楼市调控的全新尝试。那么这次新政为何偏偏广州率先落地，又传递出了哪些不一样的楼市信号？我们来专访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深度拆解这次新政的核心价值和市场信号。广州为什么这个时候推出这项政策？和以往楼市政策相比，值得注意的点在哪里？
17: 这项政策的出台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初衷呢，就是广州目前存在的中心区的老旧住房的业主或者住户，他们住房改善的这种循环严重的不畅。中心四区，那么老旧住房呢，占比在60%，而且这个老旧程度呢，是30年楼龄以上的，占存量住房的60%。那么这些业主呢，年龄呢也比较大一些，他们这个置换住房的需求比较旺盛啊。那么最简单的一个，这些房子大多数都没有电梯，所以上下楼都存在很大的困难。同时的话，这个区域呢，它也是广州机关国企事业单位集中的区域啊，地铁覆盖率呢800米范围内呢达到了80%。那么接近了国际上东京、伦敦国际大都市的水平，所以呢，中心区的租赁需求也很旺盛。但是呢，由于这个存量住房的适居性比较差，年轻人不愿意租在这里，往往是愿意租这种公寓或者近郊的地铁沿线的这些房源，导致这些存量住房呢租也租不出去，然后呢，业主呢想去换又换不掉啊，这个卖房的周期在2年以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已经失灵。那么政府呢，有必要介入促进这个交易的循环。 那么将这个中心区的置换需求打通了，带动这个新市民的租赁需求和这个老业主的改善性需求。因为国企收回来以后，它还有一个目的呢，就是把它改造以后一方面呢作为这种保障性租赁住房、人才住房，更重要的就是说现在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呢主力就是在中心区那么这个就是不管是我们讲的国家提出的旧建筑改造还是老旧小区改造，它主要的区域就是在这四个中心区。那么存量的改造过程中也需要这种短期内临时周转的这种房源作为租赁住房，政府手上也没有，刚好那么收回来以后呢，就可以对存量房源进行改造，有一些业主他就可以在这里面去租住，这样的话你实现了政府需要筹集保障房和临时这个城市更新改造的这个临时的周转用房那么达到了一个一举多赢的目的。
0: 这套模式是否可能会被其他城市借鉴？那如何看待它透露出的信号？
17: 我觉得广州呢借鉴意义非常大因为广州呢是一线城市里面率先全市范围内，特别是组成四个区同步启动收储存量房的城市。那么从这个刚才讲的出发点以及我们调研发现的在大城市每一个城市的中心区或主城区都存在类似广州这样的情况，也就是中心区有大量的楼龄特别长的一些老旧住房，那么业主呢居住不舒适养老康养，日常的生活上下楼梯都存在困难的情况下，那么他们租住不方便，想置换但是卖不出去，要卖的话折价的幅度非常大，这个是普遍存在的。第二，交易周期长是普遍存在的。广州这个呢，以越秀为例的话它这个交易周期超过两年挂牌交易，而且的话折价幅度非常大根据中介平台统计数据，它二十年楼龄的话折价要7-8折来卖。那么这样的话呢，卖不出去折损大，而且租赁也非常的难因为年轻人不愿意租这样的房子。这种类型的情况在类似于广州这样的一二线热点城市的中心区都普遍存在，业主卖旧买新的难度非常大。第二就是他转做租赁住房的难度也非常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有违政府必须要积极的作为那么介入到市场交易里面，打通这个交易循环的堵点，促进这个二手房和新房刚需和改善老市民和新市民这种住房消费的循环，这个在每个城市都是存在的。同时的话呢，广州刚才讲的这个情况在一线城市以及一二线热点城市中心区，他们这些房源呢在我们讲存量盘活取代了过去的大拆大建的情况下政府必须要发挥他们区位优势比较好，周围的公共设施比较好，机关国企事业单位医院学校都比较全而且都比较优质的，这种区位优势一定要发挥出来。只要把这个配套设施市政公服补上来通过借助城市更新把这个整个房屋的本体和这个楼梯楼道这些设施能够翻新，那么它的价值就能够发挥作用。而且呢安居集团它收回来以后只要做刚才我说这种改造，它能够达到出租效果非常好那么出租收益率呢也可以达到3%或者以上因为它的区位优势发挥好以后呢市租性提高以后就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那么我觉得每一个城市都能够这么去做，就是国企有必要去介入，同时的话呢也可以带动市场主体后续来运营这些房屋，作为租赁住房也好那么临时的这个更新周转住房也好。那么他这样做释放出的信号呢，就是他能够把这个我们讲的中心区的优质房源的老市民的改善和新市民在这里租房结合起来，而且有一部分可以销售出去，这样的话就新市民的刚需的上车和老市民的改善结合起来，能够有效的盘活存量，这种房子能够循环起来，存量房的价值才能够稳定。那么循环起来价值稳定了以后那么整个市场的预期才能够稳定，因为存量的价值它是决定了增量未来能不能价值稳定。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我们稳楼市新的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和一个切入点。
0: 总的来说，广州这次卖旧买新试点跳出了传统楼市调控的思路，用国企托底的新模式来盘活存量房源，既帮刚需家庭解决旧房置换的难题，也补齐了保障性住房的房源缺口。那后续的试点效果怎么样，会不会被其他地方借鉴，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楼市的最新动态。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想过哈，平时扫个码付钱，连个 WiFi，甚至去领个小礼品，背后可能藏着看不见的风险。扫码关注，扫码支付，扫码登录，二维码呀，已经融入到我们的工作生活方方面面，为我们提供了巨大的便利。然而，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有不法分子打起了二维码的主意，企图通过诱导广大人民群众扫描特制二维码，窃取个人隐私，甚至涉密敏感信息。如何识破二维码当中的陷阱，共同守护个人信息安全和国家秘密安全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带来的专家分析。
1: 现实生活中，不法分子可能在多场景下布设二维码陷阱。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介绍，二维码的风险场景往往和高流量、高信任有着密切关系。
18: 从具体的场景来说，比较常见的涉及到生活服务区、交通出行点、公共服务区、敏感地区，而高发的人群呢，涉及到高频的扫码用户、企业员工和涉密人员。
1: 国家安全部今天提示了三种二维码陷阱中的常见套路，首先是扫码办业务，不法分子会打着便民软件下载、积分兑换等旗号，在大街小巷、商圈周围诱导群众扫描二维码，并安装非官方 APP 插件，在后台静默植入木马病毒，甚至形成对用户手机的远程控制。其次是恶意替换，不法分子会通过粘贴、覆盖等方式，将电梯广告、景区导览、快递面单上的二维码替换为钓鱼二维码，诱导群众输入银行卡号、验证码等敏感内容。第三是扫码领福利，不法分子会在党政机关、军队、国防军工单位等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大奖、免费领礼品等活动，诱导相关人员扫描所谓的定制二维码，获取涉密敏感信息。吴沈阔表示，这三种套路对个人信息安全或国家秘密安全造成了较大的安全隐患。
18: 在扫码办业务的场合当中，它会触及到的危害呢，是对于终端的入侵，进而窃取个人的隐私，比如说通讯录、照片、定位以及账号密码和银行信息等等。那么第二种情况，在恶意替换的场景当中，主要是会引发数据的窃取，包括窃取银行卡号、验证码，或者跳转至仿冒的登录页，直接用于盗刷和精准诈骗。而第三种情况，在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奖的活动，会批量的获取涉密人员的身份、行踪、社会关系，用来后续做定向的策反，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等等。
1: 普通用户如何防范二维码中的风险隐患，守好指尖方寸，筑牢安全防线？吴沈阔指出，用户应认真鉴别各类场景下出现的问题二维码。
18: 普通用户在日常防范的过程当中，要改变逢码必扫的思维习惯，通过建立看外观、知权限、查真伪的方式，来最大限度的防范可能的风险。看外观是在扫码前需要仔细的看二维码是否有覆盖、重贴的痕迹，或者印刷质量粗糙、有涂改，避免二维码的替换的情形。在看权限的过程当中，需要特别关注扫码之后如果需要授权通讯录、地理位置、相册，或者去下载不明的应用，输入银行卡号和短信验证码等方式，这个时候应当立即终止操作。在查真伪的过程当中，要优先使用手机系统自带或者知名安全软件的扫码功能。同时呢，在缴费等场景当中，要核对账单详情，要比对官方渠道所发布的真实的信息，确保在扫码的过程当中，数据流、信息流是正规 合法的。
1: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在涉密单位周边发现可疑扫码活动，请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吴省阔表示，二维码乱象治理需要多方协同。
18: 在治理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关注到二维码的违法犯罪。

0: 具有综合性和影响的多维性，会涉及到个人的权益、社会的秩序和国家安全。在治理层面呢，需要有法律规范的完善、监管执法的强化、行业标准的普及以及平台责任等四个层面来做出综合的治理。
1: 所以说啊，扫码这事儿呢，不能图省事儿，随便扫或者图新鲜啊，扫扫看，多看一眼，多想一步。二维码有没有被改过的痕迹呢？要么要你的通讯录啊，这个银行卡号啊，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啊。路边那些扫码抽大奖，更得留个心眼儿。护好自己的信息，就是护好咱们自己的安全。记住啊，可疑的码，咱不扫。
2: 新闻有观点，
1: 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消息显示本次谈判旨在达成更广泛的安全、经济和地缘政治共识，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以美谈判已进入到实质考量阶段。在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称，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参会。据披露，美伊协议或是会议的主要议题。美国此时召开内阁会议有何考量？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接受了中国之声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3: 现在美国召开内阁会议是很重要的，因为从最近几天美国媒体透露出来的消息，美国国内甚至美国共和党高层之间对于这次协议有很大的争议，认为这次协议美国对伊朗做出的让步太大，美国从伊朗手里边没有拿到什么东西，那么核问题伊朗也没有承诺要销毁它的核材料，霍姆兹海峡的问题上伊朗还是要控制和管理海峡，所以特朗普现在面临的共和党内部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在内阁会议上肯定是要讨论到底哪些条件能够接受，哪些条件不能够接受，什么时候能够签署这个协议。
1: 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伊朗媒体报道称，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消息称，美国一度在履行相关承诺问题上后退，但伊方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如何看待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3: 它的难点就是美国到现在为止，美国没有说一签署备忘录它就要解冻资金，但是伊朗已经说了，伊朗说必须是一签署备忘录美国先解冻资金，然后伊朗才开始在霍姆兹海峡排雷，就排之前伊朗自己埋下的水雷，然后水雷排完了海峡才能开放。所以为什么现在解冻资金变得这么重要呢？因为伊朗现在在海外被美国冻结的资金大概有1000多亿美元，这对伊朗来说是很重要的，其中在卡塔尔是大概有240亿美元，根据伊朗的说法是要求第一时间解冻120亿美元，但是到现在为止美国没有对这个进行任何的表态。
1: 整体看，当前美伊谈判步入关键期，却深陷内外的双重阻力。后续美伊能否打破僵局，达成有效共识，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是否会进一步扩大，都将直接影响中东地区的稳定，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2026年6月1号起，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在全国执行。昨天这则消息就引起了大家的高度关注和广泛热议。就在今天下午，规则的起草负责人解读了相关问题，他表示

0: 制定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的目的和适用范围，是为准确认定事故原因，规范事故中疲劳驾驶调查认定工作。制定这个标准是用于交通事故调查的，即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环节对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行为的认定。而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晚22点至次日凌晨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以及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的规定呢，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及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等，它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那规则呢，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没有特别规定，适用机动车的一般规定，即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才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这个新规呢，改变了过去只看驾驶时长的单一认定模式，新增了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的判定体系，引发了热议。很多人啊，多数人是认同新规它更科学、更严格也更安全的，但是呢，不同群体的疑虑也不少啊。比如说了，有普通的私家车车主网友呢，就会担心，比如说我前一天熬夜带娃加班，没有睡足6个小时，我第二天开车会不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呢？而以网约车、出租车、货车司机为代表的职业驾驶群体，焦虑它更加具体。客运司机24小时累计驾驶不能超过8小时，不会影响赚钱、影响生计吗？夜间22点到凌晨6点连续驾驶不能超过2小时，这个夜班司机该怎么开车呢？平台强制派单导致的这个超时驾驶责任该由谁来担？网友的担忧不无道理啊。多维度的综合判定如何避免主观的偏差？那面向多元化的出行和职业驾驶场景，新规需要配套怎样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机制才能够化解落地的难点呢？我们来对话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顾大松。
1: 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应该是一个机动车驾驶人的安全带，是严重交通事故的一个缓冲阀哈。那可能很多人会比较纠结，就是说它这个东西是不是只能用在这个事故调查环节，是一个事后的发挥作用的东西，它能不能延伸到应用在日常交通管理的这个场景当中，去维护到这个交通安全呢？
2: 我觉得就是管理嘛，怎么理解，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是一个像行政管理的话，特别是要按照执法来管理，比如说哪个驾驶员或哪家企业没有按照这个来对这个驾驶员进行一个工作安排，那么能不能去处罚啊，这个可能是需要法律法规的规定啊，它是一个技术标准啊，技术标准而且是个推荐性标准，但是在这个企业的安全生产过程当中，其实要适用这个，可能要参照适用这个啊，我是这么来理解，甚至就是说我们驾驶员在日常的这种营运过程当中，或者安排这个工作时间的时候，也要啊参照这个来处理。
1: 那我们说这个新规呢，打破了以往单一时长的判定模式，对于这个疲劳驾驶啊，什么过去是说这个不能连续驾驶超过4个小时，那么引入到一个你的睡眠时长、你的身心状态、你的生活轨迹等综合的评判维度，它是一个多维度的，但是呢，我们总感觉它还是相对软性的一个指标嘛，就是我们怎么去建立一个比如说统一的、客观的、可溯源的一个判定规范，来有效规避主观认定的一个偏差呢？
2: 这个呢可能的确相对复杂，比如说你驾驶员这块的类型就比较多样，可能大家比较关注，比如说我们那些比较熟悉的，像一些比如像那种客运驾驶员，客运驾驶员像长途客运的话，我们以前有法律上有明确的规定，就是要装那个就是这种就是行车记录仪，那行车记录仪如果说你平常要保持在线啊，如果说你车辆连续行驶比如超过4个小时要强制你休息，其实它有一种科技手段来处理，但是有些比如说像我们说像城市交通里面一些，比如说像网约车驾驶员，那网约车驾驶员他有时候在不同平台上接单，那平台他可能那个接单的时长在这个平台里面可能超过6个小时了，或者不达到6个小时，但是在其他接到呢，这个时候可能我们有些地方呢是要求车辆装那个行车记录仪，而且接到这个主管部门的这个后台里面， 那主管部门会了解，或者平台或者是车辆所有人会了解。那么发现这种超过车辆行驶超过六个小时了，那可能去干预啊。我觉得科技手段可能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1: 科技手段现在呢，不光是在营运车辆上啊，现在很多的普通驾驶员的车上呢，就是我们的新能源车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些设备啊。你看像现在有这个监测设备，有这种比如说询问像高铁一样，它会去证实驾驶员的是否存在精神恍惚或者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的一个状况啊。对，所以说现在这个情况呢，也可能会更加的泛化的应用在我们的这个驾驶场景当中。所以就也想问问您，就是精细化的认定标准怎么在保障公共道路安全、维护普通车主的这种出行权益、稳定营运驾驶行业运行秩序之间实现某种平衡？
2: 这个呢，可能目前是比较细的，除了科技手段，那就是管理手段。管理手段呢，因为涉及到因为有时候工作选择权的问题啊，那就是说可能行政干预的话，可能就像我刚才讲到的，可能是要在法律法规上明确。比如说像以前的人社部，我们前些年人社部出一个指引，它里面比如说像涉及到有些，它会提一些细的一些要求啊，比如说在线时长、宽放时间。那宽放时间，比如说那个营运驾驶员，你宽放时间你还休息或者是去上厕所啊，这些时间它可能还有一个很细的一些政策啊规则来处理。但是日常呢，更多是在于是驾驶员自己或者是我们说企业，因为企业实际上我们现在有安全生产这方面的一个就是说比较强的一个管控。那么安全生产其实它有可能疲劳驾驶它可能不会直接显现，但是在如果多了它会汇聚在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里面体现。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在有时候去安全生产去倒查的时候，去对企业进行一个整体在排查的时候，就会发现整体那就是这方面的监管适当。那通过这些方式来综合性的解决这个问题。
1: 这个机动车驾驶人的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呢，是经历了大量的数据哈，我们的这个相关部门对于大数据的分析和研判才诞生的。所以说面对多样化的出行和职业驾驶的场景，这个新规需要配套怎样的技术手段、怎样的管理机制才能够化解这个落地的难点？每一个机动车驾驶、每一个交通的参与者，如何去把这样的一套规则去正确的看待它，去把它化作一个自己安全出行的一个保障呢？
2: 像每个人的时候，就是一个可能生活当中其实是自负其责啊。当然我们一些有像媒体这样的对这种规则的标准的反复宣传啊，大家会理解的。疲劳驾驶嘛，它非常容易产生交通事故。当然我觉得现在像一些像智能车的普及啊，智能车的普及，很多使用辅助驾驶啊，它甚至车内的一些提醒啊，其实这方面的一些新的这种智能车的这种作用啊，会越来越大啊。我们也意识到好多我们自己使用那种辅助驾驶的车呀，它也有这些提醒功能啊。我觉得是不是嵌到这些生产厂家的一些里面啊，比如车开久了，驾驶员疲劳了，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里面也会发挥作用。但我理解啊，这个标准可能更多是针对生产企业的吧。
1: 啊，他就是说要化解一个落地难点，要规范化、要常态化、要公平化的落地哈。规范的话呢，我们也说到了，就是有的时候他这个在生产企业之外的话，可能需要驾驶员自觉去向这样的一些规则靠齐。常态化、公平化的落地呢，就您的建议就是，比如说在这个机动车生产企业当中呢，把这些技术前置涉及到这样的一个整套这个系统当中。那除此之外，您还有没有哪些建议？就是我们把这样的一个认定规则能够更好的去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2: 其实就是说管理过程中或者大家这个比较一致的共识，就是说如果说发生了交通事故啊，那么这个我们交通事故认定的时候，交管部门啊，公安交管部门在认定的时候，如果能把相关的汇聚过来，把调查清楚，他是可以依据这个来认定他的这个是有责一方啊，或者这个责任呢是加重的。那这个其实它能够通过这个方式来落地啊，这是从管理角度来讲啊。如果生产生活当中，就是企业和从事这个职业的这种司机，甚至我们生活当中个人使用的开车的时候，自己要特别去注意。但企业呢，它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有法定责任、安全生产责任。我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要综合实测吧。
0: 好，总结一下顾老师的观点，其实可以回答一下之前那些网友提出的担忧哈。普通车主不用担心睡眠不足上路会被处罚，因为这个交管部门呢，仅会在发生交通事故且具备避险条件未避险的时候，才会将这个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作为辅助认定的依据。那日常行驶呢，他不会单独据此认定或者处罚的。而我想说的是呢，精神饱满的上路，它不光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其他的交通参与者负责。客运司机8小时累计时长的问题呢，这个是保障安全的一个法定底线啊。新规呢将倒逼企业平台去优化这个排班，合理的分配订单，然后呢避免将安全成本转嫁给司机，也能够减少事故带来更大的经济损失。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夜间行车2小时的限制呢，那就更得明确了。其实这个夜间呢是疲劳驾驶事故高发期，标准它是一个特殊的风险管控。专家建议企业应该合理的去调整夜班的薪酬、休息的安排，尽到各项的管理义务，完善安全机制。无论是普通车主的顾虑啊，还是职业司机对于生计、对于责任的担忧，其实本质上都是对更安全也更人性化的交通治理的期待。这份新规啊，它不是为了多开罚单，也不是为了就是让大家担心，而更是为了少事故多平安。它不一定会在实践当中这个发挥，我们它一定会在这个实践当中不断的去完善边界，来校准尺度，在守护公共安全的同时呢，也守护好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也让我们共同期待吧，6月1号起呢，这份带着温度的规则能够真正成为道路安全上的安全带和缓冲垫，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够平安抵达。
3: 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结果，接续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天之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5月28号，2026年全国科技活动周上海黄埔主场活动将走进外滩中央广场。本次活动以科技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集科学实验、科技体验、科普集市、科学手作于一体，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商务部明天下午3点将举行例行发布会，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情况，并回应社会关切。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明天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开幕，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本届博览会展览面积达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具身智能、智能网联车等6个主题展馆，吸引741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展会现场将集中展示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深交所2026全球投资者大会明天到29号在深圳举行，以资本市场与创新成长、“十五五”规划下的中国机遇为主题，多维度展现“十五五”规划下中国资本市场的投资新机遇。 国际方面，泰国前总理他信原定于25号进行的首次假释缓刑报到，已由其律师协调申请延期，改为5月28号进行。加拿大总理卡尼到访纽约，将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战略等。

加拿大政府计划五年内撬动总额达10000亿加元，折合7240亿美元的新增投资。体育方面，明天的体坛精彩纷呈，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将展开1/8决赛争夺。本次比赛，中国队派出石宇奇、陈宇飞等24人全主力阵容参赛。法国网球公开赛进入第二轮较量，明天中国选手吴亦丙、意大利选手辛纳等名将将相继亮相。CBA 总决赛第二场将于明天19:35在上海开打。上海队目前大比分1-0领先，本场继续坐镇主场迎战广厦队。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也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本周是国际甲状腺知识宣传周，甲状腺是我们在颈部的一个小小的器官，却被称作人体生命发动机。甲状腺真的会被气出病来吗？我们平时吃的碘盐、西兰花、海带到底要不要忌口？体检报告上的甲状腺结节离癌症有多远呢？相关内容欢迎收听21点的新闻超链接。

0: 北京时间2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诗是什么？诗是酒仙意气风发时的仰天大笑。诗是柳永离别时执手相看的泪眼。诗是东坡怀念挚爱时满面的尘和如霜的鬓。诗是右安梦中的涟影和醉酒后的挑灯看剑。诗是我们情感的寄托，诗是我们的点点滴滴，我们为你写诗。

好的，20:07，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你写诗，我是胡琛。我们的节目为你写诗从每周一到周六的晚上8点到9点来准时直播，是一档文学类节目。节目当中每天会为各位来送上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以及作者背后的故事。有两种方式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到延安综合广播这六个汉字，添加关注留言。也可以直接拨打到两部热线电话 ,282-0071, 282-0072。今天呢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大家周三愉快。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在现实中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经历？对别人掏心掏肺，换来的却是无情的伤害，捧着一颗真心，却一次次的被辜负。曾经以为真心换真情，只要善良自然能够收获善意的回馈。但经历多了才发现，不是所有人都配得上你的真心。正如心理学家曾奇峰所说，在人际关系的迷宫中，过度真诚有时候会变成一把锋利的刀刃刺向自己。很多时候人一旦真诚过了头，就跟傻子没区别了。看过京剧艺术家王银秋的人生悲剧。王银秋啊，是程派艺术的杰出传人，凭借实力在戏曲界闯出了很大的名声。而生活中的他淳朴善良，对身边人啊更是毫无防备之心。2001年呢，他看到民工战庆华饿倒在地上啊，就捡地上的这个烂苹果来果腹，他呢心生怜悯，不仅给对方送去了白面馒头，还多次呢邀请他到家里边来吃饭。可王银秋的真诚呢没有换来对方的感恩戴德。战庆华认定王银秋很有钱，后来呢缺钱的时候呢竟翻窗啊闯入王银秋家里边呢去借钱。面对拒绝，战庆华呢恶从胆边生，用菜刀将毫无防备的王银秋呢活活砍死。临走前他还抢走了1000多元现金和一枚金戒指。因为过度的善良与真诚，王银秋呢落了一个惨死家中的结局，让人唏嘘不已。翻译家傅雷说，真诚需要分寸，否则呢就成了偏执和善语。人心如深渊般不可测啊，一份纯粹的善良往往会激发人性最深处的恶。真诚的一旦越过了边界，就会给别人肆意伤害你的机会。再来说一个故事。在抗战时期，小说家老舍呢投身文艺救国运动。他对一同共事的文人毫无防备，不仅呢倾囊相授创作心得，还主动为有困难的同仁呢奔走求助。可是他的热忱呀却被部分别有用心的人呢去利用了。有人借他的名气呢谋取私利，有人在背后散布谣言重伤他，甚至呢在他落难的时候落井下石。后来老舍在日记中感慨，真心带有反遭暗算，原是我把人心想得太纯粹了。过度真诚本质上是对人性的认知不足。不是所有人都明白真诚可贵，也不是所有人都

想得太纯粹了。过度真诚本质上是对人性的认知不足。不是所有人都明白真诚可贵，也不是所有人都只会让别人以为你软弱可欺，最终呢给自己带来遍体鳞伤。识人先识心，待人先存三分冷漠，才是历经伤痛后的处世智慧。

一书呢曾说，人心复杂，真心未必能换来真心，深情最是容易被辜负。我们这一生呢，总在某些人身上倾注了全部的真心，以为遇见了知己，找到了归宿，便毫无保留的付出，却在撞得头破血流后才懂得，不是所有的深情都有回响，不是所有真心都能被妥帖的安放。《萧红传》这本书里边记载了这位民国才女的一生，她一辈子都在追寻真诚的情感，却在一次次真心错付中耗尽了生命。早年在遇见萧军之后啊，她认定啊，这是一个能相伴一生的人。她毫无保留地向萧军袒露了内心，将自己的作品积蓄乃至全部的信任都交给对方。为了这份情感，他甚至呢甘愿忍受清贫与委屈。可萧军的暴躁与背叛，一次次呢将他的真诚碾碎，让他遍体鳞伤。后来遇见了端木，萧红呢再次燃起了对幸福的渴望，依旧带着满心的热忱奔赴。他以为这次总能收获对爱那种对等的真诚。却没想到对方懦弱自私，在他病重的时候呢，不仅未尽照料之责，反而四处躲避。弥留之际的萧红在病榻上写下了：我将与碧水蓝天永处，留的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他用一生追寻温暖，可付出全部真心之后，最终却在失望与孤独中离世，年仅31岁。这让我想起了在知乎上啊看到的有一个提问，说呢，为什么越是对一个人越好，越是不被珍惜？是我不够好吗？有一个特别高赞的回答说，不是你不够好，而是你太好了，正因如此，你的好就变得格外廉价。我们总在真心错付后才明白，有些人呢，你越是付出，他越是无视，你越真心相待，他越是冷漠以对。成年人最痛的清醒，就是承认自己的真心啊，错付了。与人相处一定要筛选真心，别让你的热忱浪费在不值得的人身上。

有人问，你真心待人，别人却选择了辜负和伤害，该怎么办？网上有一个回答说，对待接不住你真诚的人，最体面的方式不是声嘶力竭的追问，不是自我感动的继续付出，而是静静的转身，及时止损，体面退场。真正成熟的人呀，从不是执着于一段不值得的关系。那些浪费你善良、辜负你诚意的人，真的没有必要继续交往。三毛呢，曾与一位友人相知甚深，掏心掏肺地维系这段关系。他为对方打理生活琐事。

甚至呢，在对方创业时拿出了全部的积蓄来支持。可随着相处渐深，赛芒发现对方呢不仅不懂得珍惜，反倒利用他的名气来谋取利益。看清真相之后，赛芒没有纠缠，反而是果断地疏远对方，哪怕对方多次求和也不为所动。他在文章中写道，不值得的关系就像烂掉的苹果，与其勉强吞咽伤身，不如果断丢弃。正是这份不拖泥带水的止损，让三毛摆脱了关系中的消耗。他得以专注于自己的生活与创作，留下了无数打动人心的文字。傅雷先生呢，在人际交往中也曾经啊用行动诠释了及时止损的清醒。早年他与友人黄宾虹呢相交甚笃，对其艺术造诣呢极为敬佩。他主动呢为黄宾虹去整理画作，撰写评论，还时常掏腰包啊掏出自己的腰包来接济对方。可后来呢，傅雷发现黄宾虹不仅拿赝品来请他鉴定背书，还利用他的名气来卖画。得知真相之后呢，傅雷当即停止了与黄宾虹的所有往来。成年人的世界里，学会适时收回真诚是一种生存智慧。及时止损从来不是懦弱的逃避，而是对自己的尊重与保护。对于那些不值得的人，纠缠的越久，伤害的就越深。与其在不值得的关系中消耗自己，不如体面转身，把真诚啊留给懂你的人。请记住，结束一段消耗性关系不是失败，而是一种胜利。

作家谢圣子说，成年人的世界从来不是靠真心和善良就能够通关的。真诚是美德，但过度真诚是枷锁。要保持真诚的底色，更要守住分寸的底线，懂得筛选关系，学会适可而止。对于消耗你的人果断远离，对于那不懂得珍惜的人呢，不再强求。这不是冷漠，而是见过人心复杂后的通透与清醒。所以呢，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这个话题啊，就是说人啊，一旦真诚的过了头啊，就和傻子没有区别了。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清醒的认知每一段关系，也是大家啊能够清醒的看清楚每一段关系，希望呢能够和大家一起共勉。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心宇，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在毛泽东的一生中，摄影师用手中的照相机记录下了他无数的精彩瞬间，这些照片背后的故事或意义非凡，或感人有趣。其中有一张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的照片更是令人过目不忘，因为定格在镜头中的是毛泽东平易近人与八路军小战士亲密无间的动人形象。这张照片的拍摄者是中国著名摄影家石少华，1964年

0: 毛泽东在家中设宴招待石少华，在谈到他的摄影作品时，毛泽东说：“你为我拍的照片都很好。”他又特意指着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这张照片和另外一张毛泽东在杨家岭与农民亲切谈话的照片说：“这是我最喜欢的两幅。”石少华，广东番禺人，1918年5月生于香港，早年在广东求学。1938年春天，石少华到延安，相继在陕北公学、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习。同年十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底，石少华被派往晋中军区任军区宣传部宣传干事、摄影组组长。1940年，创办冀中抗日根据地摄影训练队。1943年，任晋察冀军区晋察冀画报社副主任。1948年，任华北画报社副主任。新中国成立后，石少华相继任中央新闻摄影局副秘书长、新华社新闻摄影部主任、新华社副社长、新华出版社社长等职，是中共第九、第十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摄影家协会第二、第四届主席。1998年6月，在北京去世。石少华从事摄影工作50年，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烽火，是我党摄影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他奔波于祖国四方，出访过许多国家，拍摄了大量为国内外观众喜爱的摄影作品，闻名遐迩。他的作品有些虽已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但至今对人们仍然具有非常强的说服力和艺术感染力，堪称不朽之作。在革命战争年代，他拍摄了大量的新闻照片，记录了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反映了解放区军民英勇战斗的光辉事迹。他的主要代表作品有《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埋地雷》《白洋淀上的雁翎队》《地道战》《子弟兵母亲荣冠秀》《飞檐走壁》《解放张家口》等。这些摄影作品是他在战争年代那特定的环境里深入生活，和广大指战员一起战斗，敏锐地捕捉典型形象的产物，是他高度的思想水平和艺术修养相结合的结晶。这张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的照片拍摄于1939年4月24日上午，这一天毛泽东乘车到位于延安南门外的抗大校部。上午8点左右，当毛泽东乘坐的汽车快到抗大校部门前时，有两个小八路兴冲冲地从南河边沙滩上跑过来，想看看毛泽东。车子停下来，毛泽东从车上走了下来，望着两个呆呆看着他的小鬼，微笑着停下脚步，俯下高大的身躯，和蔼地问道：“小同志，你们多大了？”个子稍矮的小八路抢答：“我14，他15。”毛泽东又问：“你们这么小，为什么参加革命啊？”两个小八路同声回答：“为了打日本，解放全中国。”听着两个小八路的豪言壮语，毛泽东笑了。毛泽东点了点头，左右端详了他们一下，又问：“你们跑来看我，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1: 知道，您是毛主席。”
0: 两位小八路异口同声地答道。毛泽东说：“不对，我不叫毛主席，我叫毛泽东。”接着他问：“你们读过书没有？”两个小八路摇摇头，毛泽东伸出左手，用右手的食指作笔，在左手的掌心里一笔一画地把毛泽东几个字写了一遍，耐心地边写边教两个小八路毛字怎么写、泽字怎么写、东字怎么写，并问：“记住了吗？”两个小八路回答：“记住了。”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要好好学习，以后工作有的是你们做的。”
1: 就在毛泽东在手心笔画交字的瞬间，石少华轻轻摁动了相机快门，摄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这一领袖与一高一矮两个小战士亲如一家的感人场面被永远定格。这张珍贵的照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没有署石少华的名字，毛泽东也曾问他照片为什么没有署名。石少华说，1939年9月他离开延安到晋察冀时，把在延安拍摄的500张左右照片的底片全都留给了抗大，但这些底片在日本的一次轰炸中丢失了。为了避免发生误认，他没有去认领那500张照片。毛泽东说，我记得很清楚，这张照片是你拍的。此后这张珍贵的照片开始署上石少华的名字。这张照片中个子稍高的小八路安定宝，当时是抗大东北干部队队长张学思的通讯员。1944年，他在跟随东干队的同志前往东北敌占区，路过当时的热河省会承德附近时，被日军包围了。战斗中，东干队的同志有60人牺牲了。安定宝从此也没有了消息。张学思后来回忆说，由于当时日军尚未投降，形势恶劣，东干队的同志是分批潜回东北的，而他随身带的只有马夫，安定宝是与其他同志结伴同行的，至今下落不明，结果一定是凶多吉少。照片中矮个子的小八路刘长贵1945年随抗大转战到了东北，在解放本溪、抚顺、沈阳等战斗中流过血、负过伤，后又跨过鸭绿江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1955年，部队精简整编，刘长贵转业到海城市交通局当科长，后又调到海城丝绸厂任监察委员、设备动力科长、基建科长等。刘长贵的一位战友在军事博物馆为他复刻了一幅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的照片，刘长贵也精心制作了相框悬挂在军事中央。当年的小八路已经年过花甲，他最想知道的还是当年拍摄这张让他终生难忘的照片的摄影记者是谁，他现在在哪里。时间到了1986年的4月中旬，时任新华社副社长、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的石少华来到辽宁丹东，有人告诉他，有了那位矮个子小八路的下落。而此时的刘长贵也接到通知说，当年拍摄那张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照片的记者来到了丹东。石少华很是担心，因为很多年来已经有很多个小八路来认照片，但都不是真的。负责接待刘长贵的同志和他聊起了当年的情景。刘长贵说，当年他很小，只记得为他们拍摄照片的人个子高高的，有高高的鼻梁，旁边还站着扛摄影机的外国人。刘长贵说的这个细节让石少华激动不已，他心里说，是他，一定是他。在丹东的锦江宾馆，两位老人相见了。刘长贵说，你还是老样子，一点没变，我永远忘不了你的模样，就是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所以一直没有找到你。石少华也说，你这个小八路让我找得好苦呀。刘长贵对当年的事情还记忆犹新，当年我这个穷小子还不知道什么叫照相机呢。石少华说，就在我给你们拍照后，我还听到毛主席对你们说，要好好学习，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全国解放后有的是工作等着你们去干嘞。对对，刘长贵激动地说，眼睛里闪动着泪花，满怀深情地说，这张照片成了我的传家宝，我一看见它就想起延安，想起火热的革命斗争生活。 池少华激动地告诉刘长贵，毛主席生前讲过，他最喜欢我给他拍的两幅照片，一幅就是毛泽东和小八路在一起，一幅就是毛主席和陕北农民谈话。两位阔别了47年的老人欢声笑语，喜庆重逢。这张珍贵的照片今天看来都让人倍加感动，它反映的是领袖的平易近人，是领袖与八路军小战士的亲密无间。延安时期是一个奋发的年代，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年代，是一个党和人民、领袖和群众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共同创造英雄史诗的年代。那个年代关心群众生活，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人民打成一片，这些屡屡见出党的文献的论述，毛泽东既是首倡者，又是模范的实践者。党爱人民，人民爱党，陕北高原普普通通的老百姓高唱着东方红绣金匾，高唱着共产党毛主席天心顺，普天下的老百姓都随了红军。也正因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使中国共产党在小小的山沟里成就了前无古人的辉煌业绩。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狼》，欢迎大家收听。第50集，入团之后不多时，学校就放了寒假，没几天年味儿便渐渐浓了，农人们都开始杀羊宰猪、倒馍馍泡糕了。岭上到处都弥漫着年茶饭特有的香味儿，袁家自然不例外。腊月12一大早就支起了杀猪摊场，这样的场合自然是少不了梁先生一家的。一大早，袁国良便和他哥去梁先生家，请他们来吃杀猪菜。返回的路上经过学校的时候，梁玉文突然提出让大家先走，自己到学校找一件东西，随即带着袁国良来到办公室，掏出钥匙打开办公桌抽屉的锁子，取出一本共产党

宣言递了过来。袁国良接过来一看，这书竟然也是上次他在随州师范见到的那本《资本论》封面上的那个样貌奇特的大胡子老汉写的。当然，此时的袁国良已经知道大胡子老汉叫马克思，德国人，是共产主义的创始人。看这本书更要保密。袁国良坚定地点了点头，我知道。

包着书的狗皮褥子塞进了一个野兔窟里。这是野兔之前神过的窟窿，现在不神了，从明天开始我就在这附近砍柴呀，几天呀就看完了。他一边拍打衣服上的尘土一边说。从此以后，每天太阳刚一冒花，袁国良就扛着镢头和绳索爬上西赤梁，三下五除二砍上一大背柴火，背到他的那个秘密世界，然后斜靠着柴垛子研究起了共产主义。共产党宣言并不厚，袁国良只用了大半个上午就全部读完了，但里面的字句却是很拗口，让他如在云里雾里。什么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生产资料、阶级对立，这都说了些甚嘛。但他转念一想，既然梁老师都说这是一本好书，就一定有他的道理，所以他又回过头来逐字逐句的细品，终于慢慢有了些感觉。当然此时的他无论如何还不能完全准确地理解其中的深意，只能比照燕七岭按葫芦画瓢了，所以便慢慢对这些深奥的道理建立起了一套自己的理解。这资产阶级好像就是指有很多土地的东家，无产阶级嘛就是穷人和长工，这么说我家也是资产阶级嘛。可按书里写的，这资产阶级好像就坏完坏透了，但我看我家并不坏嘛。别的不说，但就前年那场灾荒，要不是我袁家出手接济，这岭上不知道要饿死多少人呢。他久久将书扣到胸前，闭上眼睛苦苦地思考着。突然一道亮光犹如夏日里的闪电，刷啦一下划过了头顶。这阶级并不是指某一个东家，而是指一个群体。这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东家都像我达和我老太爷一样仁义。听说桃花川一带前年饿死了不少人，难道桃花川就没有东家了？等读到第三遍的时候，他终于明白了，这问题的根子根本就不是东家仁义不仁义，而是制度的不公平。岭上大多数人穷困的根源在哪儿呀？不就是东家们占有的土地太多了吗？如果说把整个岭上的土地全部按照人头均分了，那家家户户不就都有余粮了吗？那不就彻底解决了吗？当他找机会把自己的这些理解讲给梁玉文后，梁玉文竟然惊讶地目瞪口呆。你看明白了，大体就是这么个道理。共产主义就是要每一个人都平等地占有生产资料，平等地享受生产成果。袁国良羞涩一笑，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我们家也算是资产阶级了，但是我家又不像马克思说的那么坏，从来都不剥削人，还经常救济穷人呢。所以我认为问题的根子并不在于资产阶级本身的好坏，而在于土地分配制度公平不公平。就拿咱们燕七岭来说，我家、耿家、马家三家人就占了岭上的多一半土地，打的粮食吃都吃不完，其他人每家就那么点土地勉强够糊口，一旦遭了年成，我们几家不救济就要饿死人。但如果把我们三家多余的土地拿出来，哪怕拿出来一部分分给岭上的穷人，那问题不就从根子上解决了吗？所以我这几天越来越觉得，我家之前的阶级说到根子上，其实就是拿人家的拳头辱人家的脸呢。你把地都占完了，粮食吃都吃不完，偶尔遇个灾荒年，把几年前的余粮拿出来接济一下乡里，还捞了个仁义的名声，那叫什么仁义呀？梁玉文深深叹了一口气，哎，你家的仁义绝对是值得肯定的，但我们绝不能寄希望于天下的资产阶级都像你们家一样仁义。再说了，燕七岭的情况也比较特殊，就连最穷的人都有那么十来亩土地呢。但在全国大多数地方，土地的垄断

0: 案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了。无立锥之地的穷人比比皆是，尤其是一些平原地区，很多人呀，甚至连埋葬老人的坟地都没有。所以，相对于仁义，我们更需要公平。只要天下真的没了剥削，没了压迫，人人都平等了，即便把我家的土地分了，甚至真掉了脑袋也值。袁国良说。梁玉文猛地站了起来，抓住他的双肩摇了摇。
1: 好，我没看错你。
0: 哎，还有一件事儿要跟你商量一下。我想把咱们的队伍再扩大一下。你是娃娃头，对他们比较了解。你看咱学校哪些人比较可靠呢？袁国良仰头思索了一会儿。我哥性子太软，干不了咱这活。耿志远和马腾也一样。磨时间肯定没问题。耿志高和马彪也能行。但他两家也属于资产阶级，不知道愿不愿意。梁玉文哼哼一笑。
1: 咱俩想到一达了，就这三个，你先保密，等我试一下再说。
0: 第二年正月，临近开学的一天，梁玉文就以给学校糊窗子的由头，将袁国良、磨时间和马彪叫到了学校，又打发袁国良到面水山叫来耿志高。待所有人到齐后，他便将大门反锁，将他们带进了办公室，依次指着他们将同样的话挨个问了一遍。志高，你知道磨时间这几个月都看过什么书不？磨时间，你知道马彪这几个月都看过什么书不？每个人的回答竟然都像事先商量过一样。
1: 啊，不就是国文、历史、地理啊，还有图书架上的那些书吗？
0: 梁玉文满意的点了点头。
1: 好，你们的保密工作都做得不错。
0: 随后稍稍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
1: 那我现在就给你们抖明了。其实我让你们每个人偷偷看的那些书，今天在场的人都看过。
0: 所有人都被惊得目瞪口呆。梁玉文接连笑了几声。
1: 哈哈，现在每个人都谈一谈自己的感受。
0: 袁国良正要第一个开口，但被梁玉文制止了。
1: 你已经算是老同志了，今儿就不谈了，让他们先谈。
0: 大伙又一起惊异地看了袁国良一眼，便依次谈起了自己的感受。耿志高第一个发言，他以发问的语气说，
1: 那书里说十月革命后苏联人就人人平等，没有穷人了，真的？
2: 真的，他们已经是社会主义了。
0: 梁玉文说。
1: 哦，我就看见数这篇文章有意思。
0: 磨时间的话倒很像他的性格，直截了当。
1: 那案书上写的，现在这天下就换完换尽了。梁老师，我看你不如带我们一家伙给反了算了。
0: 梁玉文笑了笑。
1: 我们就是要为你说的这个事儿做准备。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就加入我们的队伍。
3: 好，好，好。
0: 几位学生接连点头表示愿意。梁玉文也点了点头，又将目光在耿志高和马彪的脸上来回瞟了几下。
1: 志高，马彪，你俩和磨时间不一样，你们都是富家子弟，这共产主义难免会损害你家的利益。
0: 还没等梁玉文把话说完，耿志高的脸就涨得通红。
3: 梁老师，你放心，公经理都写了，人类最理想的社会就是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贫穷，人人平等，天下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天下人都富裕，肯定比我们一家人富裕好嘛。
0: 马彪本来就不善言辞，听耿志高这么一说，便急忙点了点头。
3: 对，二娃家才有钱呢，他都能干，我为什么不能干？
2: 我还要告诉你们，这可不是耍呢，闹不好是要掉脑袋的。
0: 梁玉文又将之前给袁国良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但所有人都和袁国良一样。

表现出了坚定的意志，这让梁玉文很是高兴。随后，梁玉文便按照程序安排他们进行了入团宣誓，之后再次强调了纪律。大家一定要注意保密，这可是刀尖上跳舞的事儿。今天包括以前所有的事儿，一律不能对任何人讲，你们之间也不能讨论。需要开会的时候，我让国良通知大家，所以你们还要像往常一样，该干胜照常干胜。第二天，梁玉文就借着去随州搞教材的由头，找子川先生汇报工作去了。师生二人简单握手寒暄了几句，便就最近的革命形势交换起了看法。子川先生轻呷了一口热茶，满脸担忧地说，自中山先生逝世后，我就感觉风向越来越有些不对了，你们一定要高度警惕，随时准备迎接变故。梁玉文长长叹了一口气，哎，咱们之前太大意了，太相信国民党了，几乎所有的工作都在面上。从现在的风向看，我担心离矮拐真不远了。子川先生忧伤地点了点头，这话我也给上边说过，但根本就没人听嘛。梁玉文无奈地舒展了一下胳膊，事已至此，就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也许只有血的教训，才能唤醒那些依然沉浸在和平演变美梦中的领导者们。随后，梁玉文将自己一年来的工作向先生做了详细汇报，重点提请党组织批准谭启文、史超然、薛海洲和延北县立高小进步教师吴泽耀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就成立中共延北秘密支部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征求了子川先生的意见。当天晚上，子川先生就口头传达了组织的

0: 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征求了子川先生的意见。当天晚上，子川先生就口头传达了组织的支部，由梁玉文任支部书记，谭启文任副书记，同时批准成立共产主义青年团延北支部，由梁玉文兼任支部书记，袁国良任副书记，还特意嘱咐党团所有工作都要坚持秘密开展，不得暴露。从随州返回的第二天，梁玉文再次以打扫卫生准备开学的理由将四名团员叫到办公室，召开了团支部成立后的第一次会议，向他们传达了组织的指示，并就当前重点工作做了安排。年底你们就毕业了，根据组织的安排，袁国良考沙城中学，耿直高和马彪考随州师范初级班，这是组织交给你们的第一项任务，必须完成。魔石坚一听没点自己的名字，便盯着梁玉文问，
1: 哎，那我呢？
0: 梁玉文嘿嘿一笑，
2: 就你那功课估计也考不上，就留到岭上给我打下手算了。
0: 魔石坚本就不爱念书，功课也一直很差，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所有的字儿都长一个样。这些年也没少挨老梁先生的戒尺，本来早都不想念了，只是为了跟大家在一块红火，才一直没在他打更前表现出来。如今一听梁老师这么安排，便赶忙高兴地应了下来，
2: 能行。
0: 今天的岭上无郎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不知道你是一个理性多一些还是感性多一些的人呢？有人说，理性让你清楚地知道你是错的，感性让你不屑一顾地将错就错。你以为人生最糟糕的事情是失去了最爱的人，其实最糟糕的事情是你因为爱一个人失去了自己。

第一眼就相中的东西，拿到手的时候往往难免失望。第一眼就喜欢上的人，真正在一起的时候才发觉并不如当初设想的那样情投意合。可是拿到手的东西舍不得扔掉，在一起的人也不能就此诀别。将错就错，得过且过，这可能是很多人的一生。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你总以为两个人可以永远这样走下去，一直到老，却没想过，即使你自己没有变，但别人在变，年月在变，时势在变。如果你停在原地，那么从开始就已经输了。

刚才这个低喃的声音来自孙燕姿，我怀念的。人到了某个特定年纪，总会怀念过去的自己，走过的路，遇见的人，失去的感情，内心的伤痛。然而那些当初看起来好像永远也没法跨越的沟壑，却都像如履平地般走了过来。这样的平缓顺畅，甚至让人忘了在经历那些困境时心中是怎样的惊涛骇浪。想必时间总会治愈一切，所以我们不再惧怕告别。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小青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下期再会。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0: 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回眸硝烟弥漫的战场，重温人民解放战争中的波澜壮阔。
3: 司令员，四野十五军团已经登陆琼州海峡，随时可以战斗，请您指示。
2: 海南岛战役全景再现，重现人民战争中的铁血较量。海南岛八所港都已被我军攻克，国民党残余部队已经逃往台湾了。现在我宣布，海南岛全境解放。胜利在即的决胜之战，南海之滨的王牌对决。欢迎收听著名作家刘振华的代表作《海南之战》，声工厂出品。
4: 海岸岭战斗的硝烟刚刚消散，我前线指挥部决定按原计划挥师单线南陈。原在单线行动的一总九团也向东城移动，配合主力作战。这时纳大的敌人以为我军要进攻纳大，惊恐万状，立即采取措施加强防卫。其实我军是声东击西，主要目标仍然是围歼新州，拔出国民党单线县政府的巢穴，消灭当地土霸王陈独昌一伙，巩固单线解放区。我军到南陈向当地党政领导同志进一步了解敌情后，前指便率领主力挺进新州外围。人民群众知道我军要打新州，个个面露喜色，暗自叫好。许多上了年纪的老乡还纷纷向我军隶属国民党反动派横征暴敛，搜刮民脂民膏的罪行。尤其在控诉土霸王陈独昌横行乡里祸害百姓时，更是义愤填膺，咬牙切齿地说，

不识丁，却颇有计谋，善于钻营。民国初年间，海南人民开展了如火如荼的反对军阀统治的斗争，陈独唱看风使舵，投机取巧，混入以陈继愚为首的讨龙民军，沽名钓誉，担任了民军连长。国民革命军过琼后，在乔怀仁当单县县长时期，又当了该县的兵把总，居然成为单县颇有派头的人物。他有钱有势之后，常在群众中说些假仁假义的话，做些假仁假义的事，曾迷惑过一些人。抗日战争，单县县委书记李汉考虑到他在当地的影响，曾动员他参加我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一致抗日，但他却百般拖延敷衍。后来他当了伪军，和日军同住纳大，此人灵魂肮脏，思想反动，反共反人民的本性难改，我方对他的多次教育和争取终无成效。到1949年春，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濒于土崩瓦解，但当时任国民党单县代县长兼自卫队队长的陈独唱仍然顽固不化，几乎月月上函请求韩汉英要枪要炮，日日调兵下乡催钱要粮，抓人去挖沟垒土修筑工事，他妄图坐镇单县，鱼肉人民，反动到底。因此人民群众要求我军斩除陈独唱的呼声一天比一天高，我军前线指挥部下决心清除这个霸王，彻底摧毁单县的反动堡垒。为了圆满完成这一任务，我们启用了在敌政警队里的一条内线，就是警政队里的一个姓福的班长。这姓福的班长是我九团团长郭壮强的远房亲戚，他参加敌军是生活所逼，郭壮强经常直接或间接地向他宣传革命，要他看清形势，珍惜前程，所以他也是人在曹营心在汉。近年来他在县城国民党那里听到什么风声，或者见到什么蛛丝马迹，就借回家的机会向我地方政府通风报信。这次攻打新州的前几天，郭壮强又给他一个任务，搞清新州敌武装人数及其具体位置。他二话没说，第二天就通过家中亲人向我们汇报，国民党在新州有一个正规连，一个大队及一个警政队，共360多人，有轻重机枪8挺，日造70迫击炮2门，为首的除了单县代县长兼自卫总队长清匪保乡会主任陈独唱外，还有副总队长陈汉秋、清剿团主任兼县部党书记李学海。新州镇的街道是念字形，陈独唱的自卫总队的人马全部住在街道上。念字形街道的上头是高墙围起来的大院，里头有敌县府机关和一个正规连及警政队。大院的正中有一幢2层楼房，敌连长就住在上面。大队的左侧还有一个监狱，里面关着100多犯人。根据敌人的兵力及其部署的情况，吴克之同志召集前职和各总队领导来研究如何打好这一仗。大家充分发扬军事民主，各抒己见，最后决定采取组织坚强的突击队，利用内应突袭县府大院的同时，组织大部队攻击驻守街道敌人相结合的打法。各部队的具体任务是：6团策应突击队消灭大院的敌人，1、3团负责消灭市区的守敌，9团在黑山岭担任阻击纳大敌军从洛基方向来的援军，1总8团全部阻击纳大敌人从南陈方向来的援军，7团进攻新英，4团攻打王五。突袭县府大院的突击队的领队人选是个关键问题，前职把它当作专题来讨论研究。

0: 在指挥所里，吴克之大口大口地吸着纸烟，来回踱着步，在他的头脑里，无数个机智勇敢的打仔的形象一个接着一个地出现。吴克之经过周密的考虑后提出，利用姓福的敌班长做内应，以一精悍的突击队打入县府大院，占领院内的楼房，最后解决院内的敌人，就等于解决了这一战斗的一半。然而院里敌人不少，情况比较复杂，因此突击队的领队人要非常英勇机智。经过再三考虑，吴克之想到了六团团长李贤祥，一提出来，大家都表示一致同意。李贤祥作战勇敢机智，善于当机立断地处置各种复杂情况，多次带领过突击队都出色地完成任务，立过许多战功，是琼纵闻名的战斗指挥员。这样的同志带领突击队是完全可以放心的。李贤祥接受任务后，立即将前职指定的二十几名驳壳枪手，懂广东话的五连连长和四连全体同志集合起来，进行战前动员，划分战斗小组，研究行动路线和打法，规定联络信号，擦拭武器，补充弹药。战士们历来对参加突击队都感到很大的光荣和骄傲，因而情绪很高，战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很快就做好了。3月14日，火红的太阳慢慢地沉入大海，夜幕渐渐覆盖大地，琼西北的平原、乡村和市镇显得格外宁静。这时我们各个部队像流水疾风，迅速地向新州镇靠近，做好攻击的准备。李贤祥带的突击队这时也潜入县府大院西边200米的学校里。突击队偷袭的时间已和内应人约定在当夜12点整，因为这时正是内应者警政队副班长代班的时刻，到时他将乘代班之便打开县府铁门，让我突击队顺利进入大院。新州镇在沉睡中，李贤祥看了看夜光表，正好12点，他低声向紧跟在身后的一个突击班班长陈作新下令，跟我来。陈作新依次往下传，在夜幕的掩护下，一支小分队像一支箭顺着墙根一下子就窜到了县府大门。站在大门一侧的内应副班长隐隐约约地看见小分队出现在铁门外，便迎了上去，迅速将铁门打开。我突击队以神速的动作一拥而进。李贤祥按照老福指点的路线，命令五连长带一个突击班冲上第一幢楼房，命令四连两个排攻击右侧平房，留一个排在铁门口卡住敌人的进出。李贤祥亲自带一个突击班打入第二幢楼房。这时敌人发觉了响动，从梦中惊醒，胡乱抄起武器大喊大叫。突击队驳壳枪一响，抛去一排手榴弹，随着冲了进去。那些很莫名其妙的敌人除了被打死的以外，在突击队的虎威之下，糊里糊涂地当了俘虏。第一幢楼房上的第一连长从卧室里冲出来，声嘶力竭地命他的喽啰还击，做垂死挣扎。这时五连长已冲到他跟前，这家伙一下跃上来，死死抱住五连长，两人拼命搏斗起来。五连长个子高大，有的是力气，他趁那家伙再次跃起而尚未站稳之时，一个扫堂脚便把他扫倒在地，接着一枪把他送上了西天。这时班长陈作新趁势大喝一声，缴枪不杀。
1: 胜利在即的决胜之战，南海之滨的王牌对决，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刘振华的代表作《南海之战》，声工厂出品。
2: 百万，两千万，一个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0: 第一士兵眼见连长已经毙命，也乖乖地放下了武器。李贤祥带领的突击队只用半个多小时就把敌县府大院里的正规连和警政队解决了。清剿团主任兼单县党部书记李学海也在黑暗中挨了流弹，一命呜呼。这时住在市区内的陈独唱被一阵噼噼啪啪的枪声所惊醒，当闻知县府大院已被连锅端时，又气又急，忙命副总队长陈汉秋带一支人马向县府大院救援。敌人的这支队伍开始很凶，一下子便将县府大院包围起来，向院内乱枪扫射，一时枪声震天，红光闪闪，把整个大院照得通亮。接着一批敌人冲入大院，占了大院东南边的一角。这时李贤祥迅速调整部署，他以四挺机枪的密集火力压制敌人，叫五连长带一个排从西北边反击，自己带突击队从东南边反击。在我三面反击之下，进入大院敌人见势不知，气势多惧，退了出去。黑夜沉沉，我主力部队还未对市区发起攻击，敌人尚未完全摸清我们的意图。敌人自感失掉了县府大院不得了，便硬着头皮一次又一次地组织力量反扑，妄图重占县府。李贤祥灵活机动地指挥战士们一次又一次地将敌人打退。这时被国民党监禁在西侧监狱里的100多个犯人看到我军打得英勇顽强，占领县府大院，激动地大喊大叫，解放军快砸监狱大门，放我们出来一起打。李贤想想，这也是一支可以利用的力量呀，他果断地叫战士们砸开监狱大门，放出犯人，并说，兄弟们，我们正在跟国民党打仗，不论你们过去是干什么的，现在要奋起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人民为自己报仇。这些犯人听到这样一说都非常兴奋，很快他们被分配去挖堑壕、抬伤员、运弹药、做饭，也有一些人分到枪，跟我们一起把守路口小巷。拂晓时分，敌人又来了一次猛烈反扑，但是这时县府大院已经牢牢地掌握在突击队手中，敌人的反扑再次被突击队粉碎。天亮了，由吴总副队长潘江汉指挥的6团，由三总队长张世英指挥的1、3团，从西南、南、东三面向市街内发起总攻击。李贤祥带领的突击队则占据县府楼房上，用火力从北面控制敌人。敌人在市镇外围都种上半人高的仙人掌，掌上的刺又硬又长，比铁丝网还吓人。仙人掌的内侧布满了壕沟，沟内插着尖尖的竹签，市区的各个街头路口都有碉堡。这些防守措施看来是十分严密的，但是此时已经有了多次攻城经验的琼纵战士很快就突破过去了。防守在路口的

人且战且退，最后都收缩到街中心的房屋里。战士乘胜前进，一条街道一条街道的争夺，一间房屋一间房屋的占领。到了下午，部队推进到了市区中心，占领了十字街的一侧，控制了东南面的街道。但是十字街北侧的敌人凭借有利的地形和充足的弹药负隅顽抗。为了减少伤亡，吴克之跟各总队的领导研究之后决定，最后的攻击放在次日拂晓前进行，各部队要拉紧包围圈，防止敌人突围，特别要注意不让陈独唱溜掉。启明星高挂东方天际，一阵高昂的冲锋号声响彻夜空，顿时枪声大作，人声鼎沸。战士们在一个号令之下，矫健地向敌人驻守的街道跃进，一队一队地涌上去，像旋风，如闪电，以压倒一切的声威向前推进。这时，狡猾的陈独唱自知招架不住，便令其副总队长陈汉秋组织火力抵抗，阻止我军前进。他自己则带一队人马从县府大院的右侧偷偷潜逃。但是他们刚要穿过县府大院的前门时，就遭到突击队的扫射阻拦，密集的弹雨从县府楼房上扫向县府大院的前门。作恶多端的陈独唱及他的喽啰纷纷应声倒地，陈汉秋指挥的大队人马则从东南方向冲击，正好碰上我一团设伏部队的枪口上，一团长张伯飞，副团长李福文，政委何敦锦命令部队以猛烈的火力狠狠地打，这些该死的家伙被打得狼狈不堪，惊恐万状，有些人跳进自己部的竹签和仙人掌里进退不得，有些人左冲右突拼死逃命，但在我团团包围之下都没有逃脱死亡的命运。新州这一仗是漂亮的歼灭战，共计歼敌365人，缴获日造70迫击炮2门，重机枪1挺，轻机枪7挺，掷弹筒1个，长短枪141支，炮弹230余发，子弹10000余发，光洋1000余块，附近的新英港、王五、徐光村镇也一举被我攻克。阳光初照，春风吹拂，绿苗滚滚，当地人民之前的几十架牛车一辆接着一辆，满载胜利品在新州镇外的公路上吱吱呀呀地移动，老乡和战士们前呼后答，笑语横生，他们在赞扬我们突击队的神勇，畅谈土霸王陈独唱的可耻下场。琼山县树德乡有一个名叫许大任的恶霸顽匪，在残兵过穷后气焰非常嚣张，活动更是猖狂。提起这家伙，树德、大坡一带老去的人民无不恨之入骨。长期以来，他敲诈钱财，无恶不作，欠下老区人民数不清的血债。活动在琼文地区的独立团早就想把这个家伙除掉，为老区人民出口气。但许大任这家伙滑得像条泥鳅，他深知自己结仇甚多，遭人斥骂。为了防止被人算计，他备了多处巢穴。这个家伙娶了三个老婆，一个在府城，一个在大智坡，一个在老巢。此外，还有明里暗里的情妇姘头。他把强夺敲诈来的钱财多处存放，风声一紧就赶紧溜到府城、大智坡躲避，或者四处流窜，住处飘忽不定，气候适宜又冲溜回来拉帮结伙，更加放纵地胡作非为。这次残兵过穷，许大任认为大捞一笔的机会又来了，便从隐居的情妇姘头家里跑了出来，纠集起附近的流氓烂仔，

0: 拼凑成一个联防大队，他自任队长，经常窜到民主村庄烧杀抢掠，还带领国民党军队深入解放区清剿。由于他反共反人民积极，得到了上头的赏识，被封为少校大队长。他得到了这个空有虚名的军阶后，更是得意忘形，骄横至极。他趾高气扬地给部下打气说，琼崖共党跳不了几天了，我们有这么多的大军，只要撒泡尿都可以把他们淹死。弟兄们，放开胆子好好跟我干，不要怕共产党来进攻据点。共党就是开来一个团，也不见得能动咱们据点的一根脚毛。许大任虽是在吹牛说大话，但是他煞费苦心建立起来的这个据点的确是不容易攻入的。这个据点建在七星坡的一个高地上，地势较高，站在上面几里路方圆的情况都可以一目了然。据点四周是一片开阔地，这个据点曾经住过日本兵，有坚固的炮楼碉堡。许大任拉起联防大队后，又继续修建加固，强迫民工挖起了二道环形壕沟，在壕沟的外面又架起铁丝网，在环形壕沟和铁丝网之间还挖有陷洞，设有甲板，人的脚只要一陷进去，就像被山猪套子夹住似的，怎么拔也拔不出来，因此若是强攻的确十分困难。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南海之战，盛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回眸硝烟弥漫的战场，重温人民解放战争中的波澜壮阔。
1: 司令员，四野十五军团已经登陆琼州海峡，随时可以战斗，请您指示。
0: 海南岛战役全景再现，重现人民战争中的铁血较量。海南岛八所港都已被国军攻克，国民党残余部队已经逃往台湾了。现在我宣布，海南岛全境解放。胜利在即的决胜之战，南海之滨的王牌对决。欢迎收听著名作家刘振华的代表作《海南之战》，声工厂出品。
2: 何况七星坡地处交通要道，相隔十多里和二三十里的徐镇港口都驻有敌人重兵，敌人随时都可能前来增援。进攻的时间一久，敌人大兵赶来，结果是打狗不着，还可能被狗反咬一口。徐大任这条恶蛇既然是非除不可，但怎样才能万无一失呢？为了摸清情况，下定作战决心，独立团团长梁仲明和政委张发华便派人前去侦查。负责此项任务的福参谋化妆成老百姓，准备靠近敌据点去了解情况。但是当福参谋到了据点西北角的山包上一看，这条路根本行不通，因为许大任的联防大队全是当地人，对周围的老百姓都认识，一旦发现陌生人靠近据点，就会被抓起来严刑拷打，追问情况。福参谋正苦于无法完成侦查任务时，突然发现远处的小道上晃晃荡荡地走来几个乡丁，横扛着枪，手里提着鸡鸭。福参谋一看，这是摸敌人底细的好机会，于是他摇身一变成了一个从外地来做生意的商人，坐在树底的草地上悠然自得地歇息着。当敌人走近时，他才举止从容地掏出香烟，站起来问道：老总，有火柴吗？因为这山包离敌据点仅有一里路远，而福参谋又是独身一人，加上这身打扮，敌人没有任何介意。当他们一见福参谋手里拿着一包美丽牌高级香烟时，一个个眼睛都瞪大的像灯笼，紧盯着烟盒不转了。其中一个马上掏出火柴，急忙凑过来连声说道：哎，有有。老总辛苦了，抽支烟休息一下吧。福参谋说着大大方方地抽出

0: 三支烟，每人递上一支。其中一个瘦的脖子像公鸡那么长的家伙，看样子像个班长。只见他用下命令的口吻说：好，休息一会儿。妈的，老子的腿都走断了。说完便一屁股坐在草地上，大口大口地吸起来。他生怕放在草地上的鸡鸭跑了，又边叼着烟边将鸡鸭重绑了一遍。哎呀，老总，这么瘦小的鸡鸭能吞得下肚吗？副参谋故意装成阔佬，嘲笑起敌兵们的寒酸来。哎，能有这个就不错了。长脖子班长不满地嘀咕道：我操他妈的，肥鸡大鸭都让那些穷老百姓藏起来了，连军粮催三催四都不肯交。这么说，今天几位老总是竹篮打水空手而归喽？嘿，我们几人今天还算交上好运，后天树德村答应派人送粮来，我们上头规定，谁出去催得一时粮放一日假，明天我们几个人得好好抓他几手牌酒了。长脖子班长乐得眉飞色舞的。副参谋仅花了三根烟，费了几滴口水，就从敌人口里掏出了不少情报。梁团长和张政委根据了解到的情况，决定借送粮之机，派突击队化妆成送粮队伍进去，把敌人打个措手不及。恰好这时，地方党组织又争取了处在七星坡据点里的一个叫陈生华的保长。为了核对情况，保证突袭更顺利地进行，张发华政委亲自和陈生华谈话。白天你们据点占几个岗？张发华问道。占两个岗，一个在门口，一个在炮楼上。许大任为了保证据点绝对安全，站岗的两个人不能是同村的，哨兵一发现生人向据点走来，一定要向他报告。这家伙真狡猾，张发华骂着，并继续问道：据点里有多少挺机枪？放在什么地方？有两挺，一挺德国马克沁，一挺日本歪把，全部架在炮楼上。后天树德村是否有人送粮进据点？
1: 是的。
0: 通过谈话证实敌人情况与我们掌握的没有出入，张发华便给陈生华布置了任务和规定好联络暗号。两天后的清早，天刚蒙蒙亮，张发华带着独立团的一个连的精悍人马，在七星坡据点西北边山包的树林子里隐蔽起来，并把通向据点的大小路口都全部封死。日出三竿时分，陈生华站在据点的炮楼上，抓起帽子摇了摇。于是一队送粮的人马在通往七星坡据点的路上出现了，这是我们驳壳枪班的战士化妆的，清一色的农民打扮，手枪和手榴弹都埋在了米筐里。这会儿大队长许大任摸牌九正在瘾头上，毫不扫兴地走上炮楼望了望，他看清确实是送粮的农民后，便放心地赶紧下去摸他的牌九解瘾去了。挑粮的队伍一接近据点，在门口站岗的哨兵就上来要搜身，然后才准放入据点。就在他伸手来摸米筐时，冷不防脊梁骨上被顶住凉嗖嗖的枪口，吓得倒抽了一口冷气。不许喊，一喊就打死你。这会儿敌人哨兵哪里还敢乱喊，此刻老老实实地交了枪。据点门口发生的这一切，在炮楼上站岗的哨兵看得一清二楚，但是却没有向敌人报告，反而和陈生华一起四处走动，监视起据点内的敌人。原来他是被陈生华争取过来的。解决了门口站岗的哨兵后，我驳壳枪班的战士一方面向隐蔽在山

0: 山包树林子里的大队人马发出信号，一方面冲上敌炮楼。就在伯克班战士向炮楼冲去时，恰好有一个敌兵从屋里扛着一支枪，正准备去换岗。他看到冲上炮楼的两个伯克班战士后大叫一声，
1: 不好，共军进来了。
0: 情况顿时变得紧急起来。我方这两个战士一枪把敌人撂倒后，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往炮楼上冲，并关死了炮楼进出口的门，抢先占领制高点，控制住机枪，以应付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的情况。伯克班留在据点门口的其余战士原打算等大队人马来后才一起冲，他们看到情况突变，便也毫不犹豫地往里直冲。枪声一响，正在屋里打牌酒、喝酒聊天、猜拳行令的敌兵们立即乱成一团，争先恐后地冲出房子，想去武器库抓武器。但这时，我伯克班的战士已经威风凛凛地出现在敌人面前，他们每个人手里拿着一支伯克枪，高举着一颗手榴弹，大声喝道，
1: 不许动，谁动打死谁。
0: 这时有一个亡命之徒看到我伯克人数不多，便叫喊道，
1: 弟兄们，共军没几个人，跟他……
0: 这家伙大概是活得不耐烦了，他的话还没说完，脑袋上就被打穿了一个窟窿，污血溅了一地，倒下去了。就在这时，我大队人马也已经冲进了据点，炮楼上的机关枪也对准了敌兵们。敌人一看大势已去，一个个都垂头丧气，没有一个敢乱动半步。平日作威作福的许大任一看这架势，知道他的末日已经降临，顿时吓得面如土色，身子不停地发抖，然后像一团肉堆似的瘫倒在地。这个诡计多端、罪恶累累的恶棍终于逃脱不了人民的惩罚。这次突袭仅用了十多分钟，花了几发子弹就顺利解决战斗，缴获机枪两挺，各种长短枪100多支，弹药一大批。敌联防大队100多人无一漏网，敌人安在我根据地门口的耳目终于被挖掉了。琼纵开展缴枪竞赛后，分布在各地的部队都积极地运用各种巧妙的方法来歼灭敌人。位于陵崖两县交界的新村岗驻有国民党的一个严警大队，共有200多人，白天是军，夜间成匪，他们巧立各种名目，强征苛捐杂税，敲诈勒索，奸淫妇女，明夺暗抢，无恶不作，当地渔民百姓恨之入骨。我新村岗的地下党组织多次和吴总策划除掉这群恶棍。这帮家伙是一群乌合之众，武器装备也比较低劣，若是与我们真刀真枪的较量，根本不堪一击。然而要深入到新村岗去除掉这帮家伙，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2: 胜利在即的决胜之战，南海之滨的王牌对决，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刘振华的代表作《南海之战》，声工厂出品。
3: 100万，2000万，1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

0: 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深工厂专区。
1: 新村港南边面临大海，北边紧靠海渝公路，方圆几十公里都是平原地带，草木稀少，一眼看出十几里路远。而且那里靠近军港要塞，敌人军舰日夜巡逻，港口附近每个村镇都住着敌人的部队，少的一个连，多的一个营，相距不过三五里十几里，可谓是碉堡林立，兵卒多如乱麻，要深入敌后却砸烂这个严警大队，简直是虎口拔牙。然而越是在敌人鼻子底下捅上一刀，就越能打掉敌人的嚣张气焰，打出穷纵的军威。为了定出一个深入虎穴巧拔毒牙的办法，我五总四团副团长林军霞奉命带领三营营长去侦查地形，了解情况。他俩经过一番侦查和了解，发现驻陵水县城的敌人每隔一天就派出一个巡逻队，沿着海口至榆林的公路，经新村港往崖县方向搜索而去，上午出动，下午返回。敌人的这个巡逻队每次经过新村港时，又是抢甘蔗，又是夺烟仔，吓得新村港小区上的群众纷纷四处躲藏，而且连严警大队也得受他们的气，但碍于他们是中央军，严警大队只好忍气吞声。为了进一步摸清敌人巡逻队的情况，林霞军副团长还化妆成老百姓，一连几天尾随敌人巡逻队侦查。他不但点清了敌人的人数、武器、军衔符号，还掌握了敌人的起居时间、活动规律，甚至连巡逻队和严警大队打交道时的语气、姿态都了解得一清二楚。四团的几位指挥员经过一番研究讨论后，同意了林副团长提出的巧办敌军巡逻队奇袭新村港严警的作战方案。于是林副团长便挑选了100来名精明强干的干部战士进行化妆打扮。林副团长化妆成敌军的上尉连长，穿美式军装，扎起武装带，三营营长扮他的连副，其他的排长士兵一个个也都故意露出中央军那种傲慢骄傲的神气。这天早上天高气爽，这一连雄赳赳气昂昂的国民党军上路了。当这路人马来到半路，正要拐道往新村港的方向走去时，遇上了一群肩挑稻谷的群众，其中有一位老大娘认得林副团长。当他一看到头戴大盖帽、身穿国民党军服的林副团长时，便惊奇地叫了起来：“哎，林副！”那位老大娘的话刚刚出口，就被林副团长的大声呵斥打断了。原来，这时有一班严警晃晃荡荡地从新村港方向走来。这帮烂仔都是当地人，听懂本地话，如果让那位大娘继续说下去，一切都会暴露，那后果将是严重的。于是林霞军干脆走上前去，让那位老大娘看清自己，并眨眼点头暗示，然后板起脸孔，左手叉腰，右手抓着左轮枪把，盛气凌人地用广东话问道：“今天新村港赶集吗？”经林副团长这么暗示，那位老大娘立刻明白了这些中央军在干什么，便装成胆怯害怕的样子连连后退，挑起稻谷边走边摇头说：“不识。”然后快步走开了。这时那班严警已经走近，其中有个带队的看到林霞军副团长腰扎武装带，别着支崭新的左轮手枪，显得威武潇洒，俨然一派军官气派。

便马上迎过来，点头哈腰，自我介绍了一番，并用广东话说：“长官，今天新村港正发市，街上肥蟹大虾有的是，小弟愿为长官效劳。”林副团长考虑到，如果答应这小子，反而给行动带来不便，便厉声喝骂：“去你妈的！这个小子本想高攀中央军，捞点好处，不料却是抱起木炭亲嘴，碰了一鼻子灰，落了个自讨没趣。他等这群中央军走远后，对着扬长而去的中央军背后吐了一口唾沫，小声骂道：‘呸！这群挨千刀的废物！’”骂完后才消了一些气，走开了。新村港小墟的轮廓在前面出现了。这个紧靠海边的小墟只有一条小街道，两边盖着二三十间茅草房，墟的尽头有两间瓦房，是敌人的工箱所。敌人的岩井大队就住在工箱所的旁边，是日本侵略军修建起来的据点，中间耸立着一个二层炮楼，岩井队住在四周的木板房，周围是埋着原木做成的山墙，并拉起铁丝网，墙外挖有一条深沟，整个营区只有一条路出入，门口站着两个哨兵，普通老百姓若是靠近门口，不是被抓进据点拷问，就是挨一顿拳打脚踢。这些中央军一踏入小墟，前来感激的老百姓都迅速散开，悄悄躲进屋子。卖香烟糖果的小摊迅速食物收摊，卖鱼卖虾的鱼贩纷纷把担子挑走。这时，只见这群中央军横冲直撞，买卖的人群边逃边骂着：“又碰上这群遭殃军。”可谁也不会想到，这帮中央军竟是在以假乱真。于是抽袋烟的功夫，小墟就变得冷冷清清。岩井大队曾受过这帮中央军不少的窝囊气，为了少惹这帮老爷兵的麻烦，岩井大队的队长便立了一条规矩：凡见着他们要退避躲让。出街游荡的岩井看到这帮中央军又来了，便赶紧缩进据点，干脆关起大门。然而今天这群中央军却鬼得很，岩井们越是躲避，他们却越是来找麻烦，他们竟径直朝岩井大队长据点走来。据点里的岩井们一看这情景，顿时紧张起来，都摸不清这帮人要来干什么。据点里打牌酒搓麻将的停了下来，哼下流小调的也不再吱声了，整个据点如临大敌。来到岩井大队门前，林副团长朝三营营长使一个眼色，三营营长便气势汹汹地上前去用脚踢大门，沉重的皮鞋敲着门板，弄出好大的声响。只见他腰里的皮带扎得很松，手枪掉到肚脐下，双手叉腰，满面怒容地吼叫着：“大白天的关什么门，再不开门就踢开了。”呀的一声，据点的大门打开了，站岗的岩井从门缝里探出个脑袋，上上下下打量着这位傲慢的中央军军官，低声下气地问道：“诸位是哪部分？到此有何吩咐？”“去你妈的！你瞎了眼了，还是想装蒜？你认不认识这个？”三营营长唰地从枪套里拔出了手枪，顿时吓得那哨兵脸色都变了。三营营长然后趁机踢开大门，起步就要往里闯。那哨兵吓得又是哈腰又是磕头，结结巴巴地说：“长官，不是小人故意怠慢各位，是大队长嘱咐下来，小人不得不遵命。大人是否请留步一下，带小人去请示队长一下？”“你他妈的，请示个屁！老子是你们队长的爷爷！”三营营长怒气冲。

0: 冲冲的一把推开了哨兵，由于用力过猛，敌哨兵摔了个四脚朝天，步枪被抛出好几步远。敌哨兵擦着被摔痛的屁股，哆哆嗦嗦地爬起来，嘴里喃喃地讲着什么。
1: 什么？
0: 你他妈的吃了豹子胆，竟敢骂老子！三营营长上去对准那哨兵又飞出一脚，只踢得那哨兵咧嘴嗷嗷乱叫。林副团长见火候差不多了，立刻上来装出和颜悦色地问：哎，都是吃一碗饭的，有话好商量吗？敌哨兵看着挂着上尉军衔的林霞军，吓得浑身直打哆嗦，冷汗一阵阵的直往下流，话都说不清楚了。
2: 长官，饶了我吧。
0: 敌掩警大队本想躲避这帮中央军，但一看这帮人已经闹上门，实在躲不过去了，只好硬着头皮走了出来。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南海之战，盛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

0: 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特工，神器的名词，神秘的工作，神奇的人物。谍中谍讲述了特工这个特殊的职业，为您揭开特工的神秘面纱。孙一播讲。
3: 话说英国舰艇设计师斯特伍斯48岁，人长得漂亮啊。那么设计舰艇的工作呀，太复杂，太操劳。虽说斯特伍斯为英国海军立下了汗马功劳，功劳是大大的，但个人生活上始终没有解决。读书读大学啊，到博士，然后就扎在海军部，就研究舰艇，一晃这么多年。那么个人生活上的事儿一点没解决，至今还没娶妻呢。突然松岛上卷的出现，使斯特伍斯这块干巴巴的土地就像下了一场雨，嘣嘣嘣嘣嘣，长出几根小苗来。哎呀，斯特伍斯心花怒放，一看啊，松岛上卷又温柔又大方，说话特别动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时间一长了，两个人就有感情了啊，两个人就产生感情了。那么可以说呀，松岛上卷的一切一切深深地吸引着这名优秀的英国男子。那么两个人无论是工作还是吃饭都在一起，这感情越来越近，最终两个人准备结婚。斯特伍斯没向别人求过婚，终于有一天拿那么大个戒指啊求婚。哎，松岛上卷就答应了。那么他们身边的人呢，也都为这一对才子佳人感到高兴，两个人就处上对象。可突然有一天，松岛上卷在斯特伍斯的家吃饭的时候，突然之间浑身无力，脸色苍白的瘫软下来，口吐白沫，浑身不停的抽筋儿。送到医院一检查，大吃一惊，是心脏病。这时候这个松岛上卷被

让你答应我一件事情。如果咱们结婚了，有一天我死了，你一定要把我的遗体送回日本，这叫落叶归根，了却我的心愿。哎呀，这几句话说的刺透骨丝，把抓绒肠的，真是万把钢刀扎入肺腑，搬了几搬，搅了几搅啊。他郑重地点了点头，你放心，如果你有什么意外，我一定把你送回日本，不怕千山万水，任何人也阻挡不了。那么就这样，在5月30这天，两个人终于举行了婚礼。很多人都来为他们庆祝啊。新郎斯特伍斯满脸幸福的笑容，那么新娘啊，打扮得花枝招展，脸上露出笑意，这对家人呢，是终成眷属啊。那么就在新娘新郎一起跳舞的时候，突然这个松岛啊呼吸急促，脸色大变，瘫倒在丈夫的怀中。斯特伍斯知道啊，一定是心脏病的缘故，于是马上从这个松岛身上拿出常备的药丸，让这个松岛吞下去。只见松岛上卷看了看这两颗黄豆般的大小粉色药丸，又望了望自己的丈夫斯特伍斯，他好像暗中一咬牙一皱眉，最后是下了决心，一扬头吃下了药丸。过了一会儿啊，松岛的情况略微有所好转。这时松岛拉着丈夫的手深情地说，这是我一生中最最快乐的日子，我所做的一切都不后悔，我希望为你跳一支日本国的舞蹈，在我们的婚礼上，我要表达我对祖国的思念。不一会儿，就见松岛上卷换上了日本的和服，开始起舞。那么在热烈的掌声中，他的舞蹈结束了，同时他的生命也结束了。松岛上卷在斯特伍斯的怀中停止了呼吸。松岛上卷死了，除了她的丈夫斯特伍斯悲痛欲绝，那么英国造船界也为她感到惋惜呀。按照松岛生前的愿望，自己的尸体要运回日本。最难受的就是斯特伍斯啊，怕这尸体上放声大哭。但是要把尸体运回日本，你得经过检查，特别严。那么经过检查后，松岛的尸体没什么问题，通过了英国红十字会，被送回了日本。松岛上卷的死在日本的国土上，还有一个人正在为他痛哭流涕，这人已经泣不成声了，悲痛欲绝，不过最后他还是咬咬牙坚强地站起来了。在北海道一处鲜为人知的秘密深处，有一个特殊的建筑，那么这个就是日本敢死队员的培训学校。再有松岛上卷的遗体的飞机一落地，马上就送到了这所学校。那么方才我说的那个痛哭的那个人，就来到了松岛上卷的尸体旁。就见松岛上卷的尸体周围摆满了烟花，那么这个学校的校长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头目东条明郎。方才痛哭的那个人就是东条明郎。此时啊，他有沾沾眼中的泪花，神色凄然，站在遗体旁边沉默片刻，高声地说道，各位先生们，你们知道他是谁吗？这个人是我最亲爱的独生女儿，她的名字叫东条之子，她刚刚从我们的敌国

0: 回到了家，执行了大本营的绝密使命，是光荣归来。他为我们带来了英军的绝密情报，他不愧是大和民族的英雄，他不愧是我的女儿。就这么几句话呀，这个台下响起了热烈掌声啊。啊，听到这儿可能有人就问了，人都已经死了还能说出什么情报呢？您别忙，还是听我慢慢跟您讲。这个日本的情报机关经过认真的研究，发现以往间谍活动的失败经常是发生在情报的传递上啊，好不容易把这个情报得到手了，可怎么送回去很难。在传递的过程中很容易被人发现，因为其他国家的人呢也有在这儿的，也当间谍的，而且更有反间谍组织，所以经常有情报在未发出之前就被发现了。而且这次要偷的是英军的最高生命的舰艇设计资料，然后安全地带回日本，太难了。所以日本的间谍机构怎么研究，说把这资料即便拿到手，你恐怕也拿不回来。大伙开始动脑筋想，经过周密的策划，这个日本的谍报部门制定了一条苦肉计，他们要借尸还魂。这个计划定好后，他们需要一名具有强烈献身精神并且具有高科技知识的志愿者。如果是一名女性，那么英国人呢就更加难以怀疑。找这个志愿者，您可要知道啊，谁愿意当这个志愿者呀？啊，当一回间谍去了，到那儿还得死。这个东条明郎煞费苦心，脑瓜筋憋多了高。哎呀，谁呢？首先得有造舰艇这方面的知识，你白天不行，你长得再漂亮去也没用，得潜进英军海军部，还得能甘愿去死，这可就难了。于是这个东条明郎这个目光扫了一圈，最后他把这目光落在了自己女儿东条之子的身上，他才发现自己的女儿是最佳人选。有一天东条之子啊正在这个书房里看书，一推门东条明郎进来，父亲你有事吗？东条明郎拉把凳子坐下，女儿啊，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说，你现在已经长大了，是为天皇建功立业的时候了，此次我想让你去窃取英国人最新的潜艇技术。不过说到这儿啊，东条明良停了一下，他看了看眼前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玉的独生女，继续说道，但是你这一去就不能回来了，因为你必须得死。这个之子啊沉默了一会儿，他还年轻啊，而且真正的生活才刚刚开始，他小声自言自语地说，可是我不想死。这句话使父女两个人都沉默了。那么日本间谍机关为东条之子做了一整套周密的计划，计划出来了，女儿得干呢。那么经过这个东条明郎煞费苦心的劝，最后这个东条之子同意了。那么在临行前，他们在之子的腹部开了一刀，装了一架机器，精巧的高级照相机啊，然后把这伤口伪装成阑尾炎手术的伤口，随后呢 他的父亲给了他一颗能导致心肌梗死的毒药，以及两个用来装微型胶卷的粉色胶囊，然后再派一名敢死队员协助之子，就演了一场被追杀的戏，使他能够登上切尔切克号。从那时起，剩下的一切就要靠他自己了。那么按照计划是进行的一切顺利，在婚礼前两个小时，之子吞下了毒药，并在发病时又吞下了胶卷，随后紧闭上了双睛。去的时候还是一个活泼的姑娘，回来的时候却变了一具冰冷的尸体。话咱们说回来，东条明郎此时站在女儿尸体旁，他拿起手术刀，他咬了牙，他利落地打开了尸体的胃部，把胃切开了，拿出来两颗来之不易的胶囊啊。那么这个胶囊里边装的可是英国潜艇制造的全部秘密，这是用女儿生命换来的，为大日本帝国我们心甘情愿。这小子多狠，虎毒不食子啊，他把自己女儿都喝出去了。说到这儿，您可能认为事情终于完了吧？哎，虽然日军的手段太过于冷酷残忍，但是兵不厌诈，没有办法，他们是为了所谓的什么国家，这个任务成功也就可以了。但是我要告诉您呢，事情并没有完结。那么就在技术人员要打开胶囊，拿他们的战利品的时候，日本间谍史上最具戏剧性，也是最令这个大和民族蒙羞的间谍悲剧发生了。
1: 东条之子用生命换回了两颗珍贵的胶囊，然而当日本技术人员打开胶囊准备取出得来不易的战利品之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随着胶囊的拨开，一团火花伴随着一声响爆炸了。离胶囊最近的两名技术人员以及东条之子的父亲，这个计划的策划者东条明郎，均被炸死，而且造成多人受伤。这样的结果简直叫人难以置信，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难道东条之子成了双面间谍，还是英国人早有预谋呢？
0: 其实啊，我告诉你，这个东条之子当然不会是双面间谍。对于可以牺牲自己生命去完成任务的之子来说，没有什么可以让他动摇的。那么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我们还得从这个之子死后说起。没错，东条之子死了，吞进的也确实是胶卷。那么他死后呢，东条之子的丈夫斯特伍斯准备按照之子的遗愿把这个尸体运回日本。那时候是战争年代啊，向敌国运送东西是要经过严格的检查的，而且我们还要再提一个人，就是我们前边说的英国反间谍专家波特。他一直对这个东条之子的身份有所怀疑，他认为这个神秘的日本女人出现的太过离奇，于是在暗中一直监视着之子。然而之子日后的生活没有任何破绽，这都让波特呀对自己的感觉产生了怀疑。就在波特准备接受这个真实的时候，突然这个神秘女子居然死了，而且这个遗体还要运回日本，这不能不让他的神经再度绷紧。就在尸体运到红十字会检查的时候，他亲自主持了解剖，胸腔被打开，这个女人的确死于突发性心脏病。于是又对其他的方面做了检查，也没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可就在此刻，尸体腹部的一条疤痕引起了波特的注意。这个疤痕看来很新，也有一年之久。那么这个女人来英国已经有几年了，从对东条之子的监视中从来没有听说她过做过什么阑尾炎手术，这又让波特重新开始怀疑。于是他命令医生呢，从头到脚的又进行了仔细检查，最终在胃部发现了藏有英军全部舰艇制造秘密的资料。波特是出了一身冷汗啊， 后果的严重性呢是难以

0: 无量啊。于是就在第二天呢，波特和英军六处的领导人就制定了这个将计就计的策略，并定名为开关落泪行动。他们把胶囊里换成了炸药，在这场曲折离奇及富有传奇色彩的角逐中，最终以英国的反间谍机构大获全胜而告终。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毅。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0142。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特工，神器的名词，神秘的工作，神奇的人物。谍中谍讲述了特工这个特殊的职业，为您揭开特工的神秘面纱。孙一播讲。
1: 金武传奇，谍中谍。这第一次世界大战呢，德国战败了，赔款割地啊，坐阶下囚一样，受不了啊，老百姓遭罪。这时候阿道夫希特勒上台了，投机钻营的，卧薪尝胆的，奋发图强的，咬牙切齿的啊，就把这德国经济、军事方方面面呜呜喳喳呼呼悠悠弄上来了。国家富了，手里有枪有炮有军队了，银行有存款了，该报仇了。1939年，阿道夫希特勒一声令下，如山倒，哪个胆大不敢听，是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第一枪就够奔这波兰啊，放下去了，第一炮就奔这波兰咚扔过去了，第一枚炸弹肉搁飞机刷就投向了波兰，三路大军长驱直入，势如破竹，几天的光景就把这波兰拿下来了。那第二个目标呢，第二个目标啊，就是法国啊，这法国可毛了，和这英国呀也傻了。当时啊，英国执行的是首相张伯伦的绥靖政策，法国得的是软骨症。英国总想跟德国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啊，话到长江，滔滔不绝，不能发动战争啊，咱们不能打呀，是吧？绥靖政策，法国得的是软骨症。这个法国政府见着德国就哆嗦，哎呀，他强大了，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了啊，他了不地了，哎呦，软骨症。希特勒啊，真往前迈步了。往前进攻，这个部队够奔法国，法国呢那得抵抗啊，几十万大军迎风而上，两军对峙，对峙这个地点呢是马奇诺防线啊，德国士兵在马奇诺的对岸，法国士兵在马奇诺防线里边，两军就对峙上。这个马奇诺防线可是法国的一个大防线啊，铜墙铁壁一样，拿法国人的话说，只要往这一站，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你甭想过来。它是修建于1928年，28年修的，1936年完工，全长390公里，钢筋水泥灌溉，那里边呢都是钢筋水泥啊，而且这个战壕里边能跑战车，里边有办公地点，有坐

0: 战室、参谋室、急救室啊，还有桥牌室、娱乐室、台球室。那法国人浪漫呢，里边还修的歌舞剧院。嗯，战士们累了，里边有唱歌跳舞的，可以轻松一下。这个大兵哗就压在马奇诺防线了，
1: 对方就是德国军队。可是法国人没想到的是什么呢？没进攻，这个德国没进攻，
0: 把两军就对起
1: 来，不挡一个进攻。
0: 德国那边呢，大兵停那儿了啊，有时候这个德国士兵还跟对个的马奇诺里边的法国士兵打招呼，嗨你好啊，嗨你好。而且德国军营里头不放一枪，不放一炮，还搞一些文艺性的演出。就大兵在马奇诺这儿哎停下之后，德国军队成天搞娱乐活动啊，松松散散的。这法国人一开始挺紧张，后来也不紧张了。怎么事儿？他们怎么不进攻呢？哦，可能是我马奇诺固若金汤，他们是难以攻打。要不然就是不想打咱法国，可能他怕咱法国，不对，可能是希特勒不想得罪咱们。反正言之吧，他为什么不进攻呢？就在这390公里的战线上啊，两军对峙到这儿，德国不进攻，法国也不开枪。后来这法国军队不是吗，你玩我们也玩吧啊。这法国政府啊，怕这个前线士兵啊劳累辛苦，把歌舞团呐也派去了啊，又给前线送去10000个足球，你们就踢吧。那么有一段啊，在这个马奇诺防线前边是一条河，夏天热呀，德国兵就到河里洗澡。这条河正好在两军阵的中间，德国兵上里边洗澡，法国兵也到里边洗澡去。这一洗澡，你看不有这么句话吗？不管你多大干部，进澡堂脱光都一个样啊。你别看是全副武装的士兵，噼里啪的一脱，一到里边洗澡，那都是兄弟，就在这河里头互相传递信息。你挺好啊，你家住哪儿啊？我住柏林呐，啊，我住柏林啊，大街222号。你呢？我在巴黎呀、啊，我爸是鞋匠。你看，谈的可畅所欲言了，而且互相递赠品。德国士兵呢，把那个德国啤酒好喝呀，是吧？成罐的啤酒送给法国士兵，法国士兵把面包、奶油啊送给德国兵。可虽说这个前线表面很松啊，一点都不紧张，可法国政府紧张，这怎么事儿？这是这德国兵兵屯马奇诺，不放一枪一炮也不进攻，他的葫芦里头卖的是什么药？这个真相必须得摸清楚。所以法国政府啊，就成天揣摩这个德国政府兵屯马奇诺，他到底想干什么？还不进攻？这一晃这么多日子了，这么多天了，啊，这真耗不起呀、啊！因为打仗那是吃钱呢、啊。这法国得把这银行打开，成麻袋的钱往前线扛，是吧？哎呀，他们想干什么呢？这法国政府就猜这个事儿，就命令情报部门一定要调查清楚德军扎在马奇诺为什么不进攻，他的真正意图是什么，他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命令下来了，法国情报部门接到这个命令之后不敢怠慢，就把各地的特工通知了一遍，调查这个事情的真相，为什么德国不进攻，他的真正意图是什么，一定要研究研究的。可各地的特工情报汇总上来没什么价值啊，没有一个情报说是这么回事儿。

没有一个情报是一锤能定音的，都大部分是支离破碎的，都是些猜啊。有些情报说了，据我们分析啊，是因为德国不想打法国，就是吓唬吓唬咱们。还有的情报说呢，他这个兵屯马奇诺的这儿啊，是想跟咱们交朋友啊，不打不交嘛。反正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有，这些情报汇总到上边去，法国政府、总统啊，没有一个满意的。不对，就感觉到不对，这些情报分析的都不正确。那么能不能找一个确实的情报呢？情报部门经过研究，那就得派人到这个德国的内陆，到内陆，到他的首都啊，扎到他的要害部门里边去，把这个情报实实在在的掏上来。为什么他按兵不动？他的真正意图是什么？这情报部门就定了这么一个行动，准备选一个人到柏林去刺探这个情报。这可是事关重要啊，决定生死啊，啊，事关法兰西啊的前途命运方方面面的问题啊，这个情报必须得弄准了。这个情报部门经过层层筛选啊，矬子里拔大个，在几万名谍报人员的人群里，选了这么一位老牌特工，此人大名鼎鼎，叫德里默。要说这个德里默呀，那可是法国的一个大名鼎鼎的老牌特工级别，人家家世代祖传啊，他们家都干那个的。他的爷爷特工当过间谍，他的父亲一辈子效忠于法国情报部门，干了一辈子。德里默四十来岁，小时候就生长在间谍的家中，他所见的、所看的、所接触的都与这个间谍两个字有关系，而且他的父亲也有意地培养德里默当一名高级间谍，小时候就把一些知识常识啊灌输到这孩子脑海当中。为了培养这么一个出色的间谍，这个语言这关是比较重要的，所以德里默的父亲小时候就把他送到比利时啊、匈牙利，这个德国、英国啊，干什么呢？就到当地去啊，学习语言。不光说请家教，家教还不行，教走了音呢，是吧？那音发音不准呢，都得是纯正的语言。就说要说这个匈牙利语，那得纯正；希腊语得纯正，英语。你英语分什么本土英语啊，什么这个官方英语啊，那都得纯正，就没送到咱们中国来啊。所以说这个德里默语言上知识丰富，聪明反应快，枪法准，在这个法国间谍这行当中，提起德里默没有不挑大拇哥的，而且一出道就做了几个漂亮事儿，别人完成不了的他到那儿就能完成，还一帆风顺啊！他已经为这个法国情报部门干了十几年了。每当有这个难的事儿啊，不好办的事儿啊，这个情报部门都轻易不动用这个老特工，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动用他。那么渐渐德里默这个名声也大了，所干的事儿也都非常辉煌啊，让人挑大拇哥，他有点飘飘然，就感觉到世界上没有他办不了的事儿，你不管是什么我都能把他弄到手，这情报抓过来。每办完一件事儿，不管多忙，德里默得度假去啊，到那么个小岛，哎，美女呀，啤酒啊，哎，而且德里默还有这么一个要求，

我的代价要高，就我的薪水要高，抽筋呢，成倍往上翻呢。你这个影视界不有大腕吗？啊，戏剧界有大腕，曲艺界有大腕，人家德里莫是间谍界大腕，自然出场费就高。这德里莫现在正在希腊度假呢，法国情报部门拍电报把他追回来，好不愿意啊！什么事儿 啊？多大的事儿把我还找来了？是这么这么回事。这是咱们总统啊下的命令，这是咱们总统非常关注的一件事情，就是现在希特勒这大军兵压在马其诺为什么不动，我们必须得掌握他的动向，得了解他的内心，所以就得委派你潜入柏林，在他的军政要害部门把这个可靠的情报告到手，咱们好见风使舵，咱们好兵来将挡水来土屯，研究下一步。哦，这好办，嗯，太好办了。一个月我就把这个事儿搞定啊，一个月搞不行，越快越好，这是暂时啊。这德国人这闪电战很讨厌呢、啊、你就越快越好，那他放心吧。德林波回去了，回家了，收拾收拾。不过他呢也就拿这事儿当小菜一碟，很大意，也不在乎，那多少也得动点脑袋呀。说我到这个德国去我以什么身份呢？最后他决定以画家的身份。这个德里莫很有才，画画哎一绝，就他做那个画的作品不照专业画家矮一分。你如果说把德里莫要送到绘画学院去或者艺术学院去，完全够一个画家身份，一切手续啊方方面面证件啊都伪造完了啊，再打扮打扮，那就是一个画家艺术家的风采。嗯，临走的时候德里莫就跟这个情报局的局长说，你放心吧，到那儿我就马到成功啊，几天的光景这情报就来了，你就按我这个情报，根据我这个情报往前办，一点问题没有。这个情报局长也很相信他，为什么？老间谍啊，所做的一切事儿没有一个失误的，祝你成功。这个德里莫就到了柏林呢。他到了这个柏林，选了这么一个很好的宾馆，就旅馆住下。住下之后啊，他把自己锁在屋中。我在哪儿入手呢？这是作为间谍比较难的一件事情，你粗扎生地木关生人呐，你怎么能打入进去啊？打到人家的政府要害部门，这就是能耐啊，这就是本领啊。为什么有好多女间谍呢？这个情报机关动用一些女间谍，女间谍稍微来说得说容易一些啊，找男间谍容易很多，很容易接触到对方，男间谍在这上有的时候就很难。他想了想，哎，我溜达溜达找找灵感。这个德里莫就出来到大街上溜达，他找灵感啊，边走边想。他一看这个柏林这个街上老百姓啊满脸带笑，喜气洋洋，现在的德国老百姓啊被这个希特勒给忽悠的都不知道怎么事儿，就以为法国欺负了德国，我们现在打这个法国是应该的，就以为波兰欺负了德国，我们打波兰是应该的。老百姓啊满街喊个口号，哎呀这个很激动，嗯，满脸的兴奋。这个德里莫走在街上，前边是一个十字花街，这个德里莫刚拐过这十字花街。

0: 你说怎么那么巧，就来了一辆小轿车，这辆轿车是不偏不正，咔，正撞向德里莫。德里莫当时是一声惨叫，栽桨在地。遇着详情下集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0142。

0: 爱父母。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读书俱乐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清华大学图书馆的一位专业人士王源，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文学阅读，同时还要分享两本大部头的著作。这两本书呢，一本呢是天才的编辑麦克斯·伯金斯与一个文学时代，另外一本书啊是重读在咖啡馆遇见14个作家。在上一时段的结尾，王源谈到了这本书《天才的编辑》，说这是一本特别难能可贵的书。我想，作为像王源你们这样在图书馆工作的人士啊，对于书来说真的是见得非常多了。你给这本书给出了这样的四个字啊，非常高的评价了。
2: 对，其实我们其实看很多的这种传记的作品，我为什么觉得这本书特别难能可贵吧？他就是我其实最早知道的是从这本书的作者开始的
1: 啊，斯科特。
2: 对，这本书这个作者这个 Scott Berg 这个人，他在美国特别知名的一个传记作家，他几乎是，你看他这本书是1978年、79年的时候出版的，
1: 这是首次印刷的时间。
2: 其实这本书在我们国内啊，这已经是第三个版本了。我其实早前的时候知道他有1987年的。就是这个天才的编辑，然后1988年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版本的。
1: 你又在说这是一本经久不衰的书，对吧？
2: 没错，
1: 你就一直在用各种的赞美的之词来赞扬这本天才的编辑。我觉得这本书我现在已经有一个初步的印象，就是大师写大师的，
2: 没错，
1: 一本书，
2: 就是大师写一个本来大家不太以为他是大师，他神奇在什么地方？他把一个大家都觉得是一个小人物写得非常的光芒四射。他给的。这个刚才这个刘莎给大家介绍的时候已经谈到了，这本书里面说他奠定了这个发现很多文学的天才，像我们知道的这个斐茨杰拉德都是他来发现的。这里面我们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其实想好玩的讲特别多，为什么我就迫不及待想跟大家说，首先我们先从这个作者开始 Scott Berg。 他呀，他自己其实熟悉斐茨杰拉德的朋友们一定知道，菲茨杰拉的名字，菲茨杰拉是他的姓，他的名字叫 Scott。其实这个 Scott Berg 这本书的这个传记的作者呀，他的妈妈当年就是因为喜欢菲茨杰拉德的书，所以把他的儿子命名为菲茨杰拉德的名字。对，然后呢，他后来就在这个小男孩心中种下了一颗文学的种子。种下文学种子之后，他就读很多斐茨杰拉德的书，然后读了很多书之后，他要追随斐茨杰拉德上斐茨杰拉德的母校普林斯顿大学
1: 啊。
2: 然后上普林斯顿大学之后，他几乎是看着斐茨杰拉德那本自传体的那本书，也就是这个麦克斯伯金斯给他出那本第一本书，就是《人间天堂》。然后呢，在里面追随菲斯拉德上过什么课，他参加过什么社团，他给什么样的刊物投过稿。
1: 他是一个标准的追星族呀。
2: 对，现在我们看就是追星族。
1: 但是他怎么会和这个麦克斯伯金斯有这样的一个交集呢？
2: 等到他去，他最开始想给菲斯杰拉德想写传记，他就去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查资料，因为普林斯顿大学有一个关于就是很多的这种出版的史料，然后等到他去看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隐秘的人物，就是菲茨杰拉德文学编辑
1: 啊，麦克斯·伯金斯。
2: 对，麦克斯·伯金斯。他看到之后呢，他就跟他，那时候他大概是上大学2年级、3年级的时候，他就跟他的教授说他发现了这样一个人，他想写这样的传记。他第一次在大学3年级就写了一篇关于这个麦克斯的小论文，写得非常好。后来他到大学4年级，他接着研发这个题目，他的教授就让说你这个文章可以写一本书，就是麦克斯的传记。然后为什么说那个教授说你可以写呢？是因为那个教授知道有很多的史料，就是麦克斯那个当编辑那个出版社的出版史料
1: 啊。
2: 对，等于说很多东西就摆在那里了，所以他可以写。但很有意思， Scott Berg 很帅，他其实那时候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参加那个剧社去演出，他一度都想成为都去做这个演员了。教授说你的 Max 的传记写好了吗？一句话，他又没当演员回来继续做他的研究， 这是他毕业1971年，他1971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嘛，然后毕业之后他花了7年的时间写这样一本传记，从此奠定了他在美国是第一流的传记作家这样的身份。然后他每十年，几乎是每十年，十年磨一剑再出，比如说他有其他的作品，比如说好莱坞大亨高德温传，然后比如说这个林白传，林白是一个飞行英雄，然后首次从飞越大西洋的这样一个飞行英雄。后来他把他的这些写作的对象都串联起来了。然后呢，他是为了去采访他，为什么还是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他有很多的第一手资料，他做了很多的采访，比如说他去采访 Max 的邻居，他一敲门发现这个邻居是谁呢？凯瑟琳·赫本。
1: 啊，
2: 对，他一敲门的时候，他说：“我在写这个 Max 的传记，我想知道在作为一个邻居，您对他的印象是什么？”凯瑟琳·赫本给他回信说：“其实我跟这个 Max 先生并没有直接的接触，但是我见过他们家漂亮的5个闺女，然后他跟我的司机也交流过，有很多的这种细节，第一手的资料是斯科特先生非常棒掌握的，对。”后来他给凯瑟琳·赫本写了传记啊，对，写了传记，那本传记叫《凯特依旧》。对，他现在还在写一本传记，他说他一辈子要写6本传记，他现在可能在写第5本，我现在数不太清楚。他就成为就是美国非常顶尖的传记。这本 Max 这个传记从1978年出版了之后，在美国一直畅销。刚才我们讲过，在中国就已经有3个不同的版本了，包括最新的这个获得文津奖的这个版本是2015年的时候出版的，彭伦翻译的。其实早年第一个版本也是大家非常知名的翻译家孙志礼先生翻译的。如果喜欢，我们今天不是说文学阅读吗？大家知道。听到孙志礼先生，如果像我一样是这个简奥斯丁的迷的话，就知道孙志礼先生翻译过简奥斯丁的全部作品。对，
1: 我们刚才呢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了这样的一本书啊，《天才的编辑》，这本书当中的主角还有这本书的作者的一些情况。那今天我们既然要跟大家谈这个文学阅读啊，那这本书啊，我们曾经说到文学作阅读要读什么和怎么读，我们刚才说要读什么这样的好书要阅读，
2: 对，
1: 那怎么读这样的一本书呢？这本《天才的编辑》呢，
2: 这本书啊，它一共分这个4个部分，它一共是分4部，然后它每一部里面又是分小节的。其实我自己有个习惯，这个习惯也未必科学，但是是一个自己的这样一个习惯，就是它分这个每部里面有不同的小节，其实每一个小节你只要对这个书有大概的了解之后，每一个小节你都可以翻开来读。从任何地方读你都可以读，比如说你当然可以从头读是。我认为这个斯科特在就是这个作者在这本书里面第一章写的最漂亮。
1: 其实很多朋友啊，他们一旦阅读到传记这样的一个领域的图书的时候，都会习惯从头读。是为什么？因为你如果从中间读的话，你会发现前面和后面对不上，因为有的事情呢它好像前后都是有连贯的。
2: 对。

0: 很多朋友觉得，哎，这节目后面好听吗？但如果你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开始曲，有一个片头的话，那就会觉得很愉悦的接受了下面的节目了。
1: 没错。
0: 所以写书看来要把第一篇学好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刚才我们说这本书这个传记，其实传记这个东西啊，很多时候很可能会有一些修改呀、或者是什么的。这本书的第一部的第一个篇集叫真材实料。真材实料，真材实料就基本上奠定了整本传记的一个基调，就是他特别注重第一手的资料。第一手资料在传记文学写作的时候就特别特别重要，然后大家知道所有说的这些都是真的，就我们可以这样想。那真材实料这里面就这个我后来看过这个斯科特伯格他的一个采访，他自己怎么说呢？他自己为了写这个麦克斯他去做一个演讲的那一天，就1946年3月26号，最开始只是知道是1946年3月份，然后呢那具体是哪一天呢他不知道，然后他为了这件事去采访了很多人，说那麦克斯到底是1946年3月的哪一天，就从这一件小事上大家就知道一个传记作者他的用心。
0: 很多时候呀，不少的读者在读一些传记作品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在读一本历史书，觉得特别没有趣儿。但我想呢，既然刚才王源说到了特别推崇这本书天才的编辑的第一章的内容，
1: 对，
0: 那我们就节选了这第一章的第一段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可能大家也会对这样的一本书有了一个更加明确的了解。真材实料第一章的第一段是这样描写的，1946年3月，一个下雨的傍晚，6点刚过，一位瘦长的灰发男子坐在他最爱去的丽兹酒吧喝下最后一滴马提尼酒，几杯下肚，他觉得这点酒精已经足以让自己有勇气面对即将到来的考验，于是他结了账，站起身，穿上外衣，戴上帽子，一手提着装满材料的公文包，一手打着雨伞，他走出酒吧，大步迈进滂沱大雨中的曼哈顿中区。他一路向西，朝几个街区远的第43街一个沿街小屋走去。我想阅读完这样的一段啊，大家丝毫不会感觉像在读历史书一样，而是完全的走进了这样的一个雨中的小街当中了。
1: 对，主人公已经出现了，一个瘦长的灰发男子就是撰主，就是 Max 先生。对，
0: 我们节目时间有限，今天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两本书，天才的编辑王源，你要说结束语了，因为我们下面一本书重读在咖啡馆遇见14个作家还要跟大家分享呢。
1: 哦，还想说的有很多，这就得结束了是吧？好的，
0: 必须的。
1: 好的好的，我们说这个 Max 天才的编辑这本书呢，我们现在拿的这本虽然厚，但它真的是非常有趣。这里面我不知道刘珊我还有没有时间给大家看一下，我就
0: 你已经没有时间了，因为要不然就没法说那第二本书了。你今天的原来的安排是要两本书跟大家分享的。
1: 对，早知道就应该只聊这一本是吧。这本书真的是还有很多，大家我这样吧，我可以把这个页码告诉大家，在这本书的，
0: 或者这样吧，王源，咱们临时调整一下节目。如果你特别珍爱这本天才的编辑的话，那么咱们今天这个重读先不提，然后在以后有机会的时间当中，你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再把重读这本书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好吗？
1: 哎，也是一个选择呀。
0: 好，那你选择哪一个？现在你要做出选择了。
1: 好，那我们就接着谈这个天才的编辑好了，好吗？
2: 读书尽管去读，读书没有进去，我觉得读的喜欢了读下去，读的不喜欢了换一本。你愿意坐在办公桌前也可以看，你愿意坐在桌子上也可以看，你如果功夫实在好，做瑜伽的时候倒立着也可以看。读书会使生活更丰满更丰富多彩，读书在本质上是生活的一个部分。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我是钱文忠。
3: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0: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专业人士王源，和听众朋友们聊一聊文学阅读。我们原本呀要分享两本书，天才的编辑麦克斯伯金斯与一个文学时代，和另外一本书重读在咖啡馆遇见14个作家。但因为呢心怀忐忑的王源在上节目之前说，我为什么要准备两本书呢？我怕没得说，我怕冷场，因为第一次做节目。在我们今天做节目的合作过程当中，王源觉得太应该说这本天才的编辑了，所以我们节目有变化了是吧？
1: 对，我们稍微调整一下，希望就是今天能还是感觉上这本

0: 书还有很多想跟大家说的，很多说的，对，比如说我一直为什么觉得这本书，
1: 但是我在这也要强调一下啊，另外一本书《重读在咖啡馆遇见14个作家》也确实是一本好书，虽然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不能够和听众朋友分享了，但希望大家能够在您的生活当中啊，能够看一看这样的一本书，一本好书，我们也会有时间找机会在读书俱乐部和听众朋友来分享的，
0: 一定一定。那个重读那本书，我特别喜欢重读那本书的封面上那句话，刘莎你看那封面上就重读才是真正阅读的开始，在上面有没有看到
1: 啊？
0: 就是所有的书，包括其实我今天推荐的书，都是希望能够一遍一遍的读，对于文学阅读来讲，
1: 唯有重读才是真正的
0: 阅
1: 读。
0: 对，其实我们平时看很多东西，那个可能就叫看，但真正的阅读呢，像唐诺先生所推的，所以我们下次有机会的时候再像说这个天才的编辑一样再说重读这本书。
1: 好，那回来我们继续谈天才的编辑，还有哪些特别想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的内容，我们来听王源的介绍。
0: 这本书呢，就是斯科特先生有很多第一手的资料，我给大家举一个这个一个例子啊，他看了很多的原始的通信、原始的档案，然后这个Max 本来他自己并不是一个文学编辑，他在做文学编辑之前呢，他是《纽约时报》的记者。他从哈佛大学毕业之后，他其实先去那个《纽约时报》做记者，他做了好几年记者。他在哈佛大学其实读的经济系，
1: 这个基本功练得非常不错了。你如果没采访过人的话，写传记恐怕也不会那么得心应手。
0: 对，
1: 嗯。
0: 然后他这个Max 他去做文学编辑之后呢，他其实我们知道去找工作很多时候你有推荐信就会更好，所以他找了一个他在这个哈佛的老师，给他想转行到出版社的时候，请他在哈佛的老师给出版社的这个负责人写了一封信。大家看这封信写得非常有趣。这个查尔斯是他的那个服务的那个出版社的这个老板，叫查尔斯，说：“亲爱的查尔斯，请容我个人向你介绍麦克斯威尔·伯金斯。像我这样的老家伙，对年轻人一般是不了解的。虽然我们都应该了解，不过我和麦克斯的父亲很熟。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也应该在多年前就认识他的母亲，埃瓦茨先生的女儿。这个年轻的四位祖父母我都认识，也很敬重他们。所以当他来到哈佛，要青出于蓝。”赢得尊重并非易事，但是他未堕家风，愉快地做到了。他具有优秀全面的条件，是一个真正值得信赖的人。这个是当时Max 想去出版社求职的时候得到一封推荐信。这封推荐信非常短，但是已经把 Max 他的出身他写得非常的清楚了。然后呢，也还非常的幽默，哈佛的这个校长非常幽默给他介绍。这是一个这个书中一个非常非常简短的例子，当然还有里面关于 Max 他们的祖父母的家庭，他自己的家庭在美国东部都是非常知名的家庭，但是到 Max 的时候他自己并不是一个非常就是家境非常好了。他在哈佛读书的时候其实过得非常的惨，但是他以非常优秀的成绩毕业的。对，他后来成为这个编辑。他在里面其实这本书还有一个就是很多在出版业界很受推崇，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通常说到这个编辑啊，理解是文字编辑。其实 Max 是开创了一个编辑的新的工作形态，他自己对于文字啊并不是特别的敏感，他其实并不是我们理解的就改字给你修改字句的编辑，他其实用我们现在的理解来讲，他是一个策划编辑，他可以知道谁有写作的天分
1: 哦，然后让这个人去写什么样的东西。
0: 没错没错，像这个菲茨杰拉德的第一本，
1: 他适合开出版社
0: 所以他当时后来这个出版社的编辑就是说，因为雇佣了 Max 先生，才使这个出版社 Charles 这个出版社没有倒闭。这么高的评价对于一个出版社来讲是非常高的，出版社里面的一个编辑来讲是非常高的评价了。
1: 也不知道这个出版社雇佣了麦克斯·伯金斯花了多少钱。
0: 雇佣他钱可能没有很多，因为他是去求职的，对吧？但是他一定为这个出版社创下了很多的
1: 很多的效益。但我也知道在我们现在有一些编辑啊，他们的工资虽然并不是很高，但是他们会从他们的这个书的这个利润当中有一部分他们的比例，所以他编的书如果卖得好的话，他的收入也会很高。不知道伯金斯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种收入比例。
0: 是的，伯金斯你想想，大家现在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菲茨杰拉德的书， 海明威的大部分书都是在、
1: 嗯、
0: 包括托马斯沃尔夫，他托马斯沃尔夫也是非常著名的作家，
1: 没错没错，
0: 他有一个天使望故乡，
1: 就是怕他当时签的是定薪而不是一个按比例拿提成
0: 是一定要有分成是吗？
1: 要提醒王源，我们节目时间有限，一个小时，你是不是发现过得飞快？
0: 是的，
1: 虽然我们刚才给天才的编辑已经延时一次了，但是现在又要快到了说结束语的时候了，所以你想想怎么说结束语吧，跟听众朋友。
0: 对，如果是想跟大家说，如果是想对美国文学，尤其是美国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文学感兴趣的话，其实这个东西大家应该都很耳熟能详的，了不起盖茨比，你看了不起盖茨比最近不是还拍过电影吗、
1: 嗯、
0: 对吧，然后
1: 小李子主演，
0: 没错，
1: 所以又让这本书这个名声大振、嗯、
0: 对对对对，这本书其实是包括菲茨拉的这个他最开始的那本人间天堂，他自传性的那本书，其实都是反映了美国那个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时候一个时代的一个，为什么我说文学作品
1: 最光怪陆离的一个时代的作品，
0: 没 错,、嗯、没错，就是那个时候其实跟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发现非常的就是迷茫的一代，其实这个我在很多地方看到，就是迷惘的一代，这样在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这一批作家的一个重要发现者，就是这本书的撰著 Max 先生，对他，所以为什么说他在二十世纪美国的文学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对，然后从写作上来说，这本书非常的有趣，非常的真实，然后从我们对于一个小人物在写作上可以给我们启发，那还说回到我们文学阅读，那通过这本书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作家的不同作品，那些作品的名字我们整理出来，就是一个很好的关于美国现代文学二十世纪上半叶文学的一个导读。
1: 感谢王源今天的精彩介绍，我们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我是刘莎，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1: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2: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2: 前四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8.2%。
1: 国务院成立山西刘神玉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
2: 东风着陆场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准备就绪迎接神21航天员回家。
1: 伊朗称正与阿曼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美国总统警告阿曼不守规矩将遭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今年三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3: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4: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0: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5: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0: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

0: 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1: 通过两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0: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2: 十五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0: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15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3: 十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到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

0: 珠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都市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世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
1: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到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0: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0: 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和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七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警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155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3: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将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
4: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2: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目前最高检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有关指导文件，推动完善不同类型案件从宽和从严的具体执法司法标准。
5: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2: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4万件。
6: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请都有人办、依法办。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盼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 98%。 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居民米纳瓦尔·土热孙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米纳瓦尔·土热孙
9: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物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

0: 五个消耗。新疆阿克苏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志荣，
1: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江苏新安电器管理部副经理秦岭，
2: 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竞争力。
0: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江苏苏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翟克强，
3: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4: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到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1到4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
6: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那么1到4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7: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

0: 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制围，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目前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
0: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完成营业性货运量 181.7 亿吨，同比增长 3.6%， 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 59.3 亿吨，同比增长 3.1%， 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 232.1 亿人次，同比增长 2.1%。
1: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为39.36万亿元，较三月底增长约1.82万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日本民众当天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
3: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美国官员当天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做好准备。伊朗方面27号称，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特朗普当天说，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打击范围大幅扩大。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7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双方强调加强双边合作的必要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另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目标是哈马斯两名高级官员。
1: 挪威首相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0: 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绍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王东宇、葛少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与时代同行，与新闻同在，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陕西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我是郝宁。
2: 我是曹静。您还可以通过起点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收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陕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加快推动全省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2: 教育部与我省举行部省会商会议，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省委书记赵一德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主持。
1: 第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西安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一德主持会议。
2: 关中第一连在潼关县开连，我省三下工作自东向西正式拉开序幕。
1: 延长石油探明537亿立方米大型深部煤层气田。
2: 全国科技活动周，我省各地科普活动精彩纷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我省自觉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深化对服务业的认识，坚持扩能和提质并举，发展和监管统筹，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加快推动全省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请听报道。
3: 检验检测业是工业生产的品质守门人，也是我省重点发展的生产性服务业。蓝岛环保是西安一家水处理服务商，不久前企业为陕北的一座煤矿进行生活用水除锈后，需要第三方机构对处理后的水质进行检测。技术人员告诉记者，以前他们要花大量时间才能在附近海选出适合的检测机构。西安蓝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蓝尚曼：
4: 通过搜索的方式啊，或者是电话去海选啊，不太清楚对方到底的他的这个资质的真伪，以及他的这个能力，还有他这个检验的范畴是否跟我们的这个需求贴合。
3: 而这一次，企业很快便匹配到心仪的机构，并拿到检测报告。红娘正是陕西秦志响平台，这个由省市场监管局打造的线上平台，目前入驻了1500多家质量服务机构，通过数字化模型实现企业需求的精准对接，可以提供产品检验、计量测试、认证认可等服务，帮助企业高效找机构、找产业、找专家、找政策，还能一键下单。蓝尚曼：
4: 像网上购物一样的挑选合适对应的有这样业务范畴的这种机构，委托他们去做这个检验检测，送检的这个样品呢，通过这个快递的这种方式可以送达这个检测机构，大大的减少了我们前期就委托的这种时间。
3: 省质检院就是入驻秦志响的一家大型检验机构，从农副产品到机械产品，从汽车材料到贵金属，检验检测能力覆盖了1971个产品，近13000个参数。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副院长关社军：
5: 我们可以针对需求来对企业进行这个进一步的这个质量服务，比如说企业从产品的研发一直到这个技术攻关中间的一些质量的疑难杂症，我们可以派我们的这个技术专家针对性的制定这个检测方案或者质量提升方案，对企业进行一对一的服务。
3: 虽然秦志响成立不到一年，但它就像一座数字桥梁，连接起供需两端，各类企业下单2.2万单，让检验检测资源更顺畅地触达生产一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发展局副局长宋尚磊：
6: 针对现代服务业中科技服务这一关键领域，我们开设了产业链服务专区和质量专家门诊，无论是初创期的标准咨询，还是成长期的检测认证，成熟期的品牌培育，企业呢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定制化的解决方案。
3: 如果说生产性服务业主要服务的是企业，那么生活性服务业服务的是人的衣食住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服务业在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居民消费的迭代，服务正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并催生了一批新职业。在陕西，这几年的文旅热、国潮风带火了汉唐妆造师这一职业。
7: 用唇膏或者是口红把唇峰的位置，然后我们可以给他去网上去提一下。
3: 在长安汉唐妆造师培训班上，老师正在讲解化妆技巧。近两个月里，学员们要学习妆容设计、发型梳理、服饰搭配等丰富的古风造型课程。西安市长安汉唐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执行副校长梁东萨：
8: 培训班的学员大部分都是以宝妈为基础，还有就是一些失业人员，为他们提供一个免费的再就业培训服务。
3: 长安汉唐妆造师培训班学员焦真：
9: 后期我们办培训班呀，或者是我们开古装店，我觉得前景都是特别好的。
3: 目前，长安汉唐妆造师已经成为省级劳务品牌，景区接单，影楼写真。灵活的就业方式不仅提供了更多岗位，也丰富了文旅消费供给。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曹林：
10: 一方面，现在服务业尤其是生活性服务业的品质化升级，催生了妆造师、收纳师、营养师、宠物照看师等新职业；另一方面，新职业反向推动服务业转向升级，如汉服妆造师带动文旅业态升级，收纳师推动价值服务精细化，营养师助力健康服务专业化，实现就业与产业升级的双向共赢。
1: 继续播报省内要闻。5月26号，教育部与我省在西安举行部省会商会议，请听报道。
2: 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省委书记赵一德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主持会议，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参加。怀进鹏指出，陕西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推动教育强省建设取得积极，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

扎实推动教育强国建设，在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上做示范，充分发挥陕西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和红色资源，加强思政课程和师资队伍建设，夯实基础教育基点，深刻把握学龄人口需求变化，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合理配置，昂起高等教育龙头，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深入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布局，深化工程教育改革，提升地方应用型大学办学水平，推进大学科技园重塑，完善科技创新生态体系，加快培育新智生产力，持续深化教育国际交流合作，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赵一德、赵刚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对教育部长期以来给予陕西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赵一德指出，近年来陕西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0: 推动省部合作走深走实，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更大力量。副省长李九红、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教育部有关司局、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在西安举行，请听报道。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一德主持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62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韩一冰做的关于乡镇人大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田文平做的关于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省司法厅厅长杨正国做的关于邮政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文物局副局长马宝收做的关于文物保护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财政厅厅长丁德明做的省政府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韩德阳做的关于刑事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了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旭光做的关于公益诉讼检察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张海建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被提名的省农业农村厅厅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人选在会议上做了表态发言。会议还审议了任免事项等。在当天的分组会议上，常委会组成人员审议了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草案三次审议稿及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乡镇人大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议案及说明，省政府关于提请审议邮政条例修订草案的议案说明及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审议意见的报告，省政府关于提请审议文物保护条例修订草案的议案说明及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审议意见的报告，安康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及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审查意见的报告，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任免事项。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庄长兴、刘强、郭青、樊维斌、杨广庭和秘书长韩一冰出席，副省长李九红、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韩德阳、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旭光、省监察委员会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会前，常委会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学院教授赵一民做了题为《健康人生从齿开始》的专题讲座。
3: 听权威声音，传陕西万象。这里是陕西新闻，请继续收听。
4: 关中第一连26号在渭南潼关县秦东镇开连，标志着我省关中三下工作自东向西正式拉开序幕，请听报道。
5: 在潼关县秦东镇四支村的一片麦田里，收割机来回作业，小麦收割、脱粒、清杂等工序一气呵成。潼关县秦东镇四支村村民蓝发随：
6: 今年的产量还可以，今年都是900到1100多斤。
5: 四支村农机手赵新荣：
7: 今年没确实长得好，比今年差弄好的新车干燥呢。
5: 当前潼关全县10.5万多亩小麦进入三下农事关键期，相关部门提前做好技术指导、天气预警、农机调度、粮食晾晒等服务保障工作。广大农户农机手抢抓降水间隙，晴好天时，人机齐上，昼夜奋战，笼口夺粮，全力加快小麦抢收等进度，确保颗粒归仓。潼关县秦东镇四支村村民董长锁：
8: 手挖贝贝不玉米，今年这玉米也大，没有点湿，没就是有点湿，要知道我要晒，要拔起手没。
5: 记者从渭南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渭南市今年小麦下收较往年普遍推迟3-5天，预计成规模机收开始在6月5号左右，6月8号到10号将迎来机收高峰。
1: 日前，延长石油探明首个大型深部煤层气田——延东煤层气田，探明地质储量537亿立方米，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这是省属企业首次探明大型煤。

0: 煤层气储量，标志着我省深部非常规资源勘探取得历史性突破。请听陕西台记者杜晓文的报道。
1: 严冬煤层气田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东南部的延长县境内，煤层埋深普遍超过2000米，形成于约2-3亿年前的晚古盛代，属典型的自生自储型气藏。面对煤层薄、产气易积液的瓶颈，延长石油气田公司科研团队自2023年以来加大新区域、新层系、新类型方面的勘探力度。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气田公司总地质师万永平
2: 通过系统评价认为，我们的煤层气资源量达到了3万亿方以上，就要证实我们的探区内这么差薄煤层是否能够产气。那么经过大量的试验证明了每口气井都能够产出煤层气。
1: 让差薄煤层实现高产，关键在于找到富集区。科研团队在对7000多口井进行分析后发现，当地有一种独特的灰岩煤层灰岩组合，煤层上下各有一层致密坚硬的灰岩，像两片石板把煤层紧紧夹在中间，形成一口天然的高压锅，把气体牢牢封存在里面。基于这一认识，科研团队创新建立了压力封存与岩性圈壁二元成藏模式，并开始打井验证。万永平
2: 我们通过在延长东部打的第一口井，长91斜一井，产量达到了10万方以上，这口井也刷新了我们行业内地下井的产量最高纪录。
1: 据专家评价，537亿立方米的探明储量具备建成年产8到10亿立方米煤层气产能的基础。万永平
2: 这块煤层气储量也是我们陕西生熟企业第一块大型煤层气储量，它的规模开发不论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还是对陕西省的能源保供，甚至全国的能源安全，具有很好的资源潜力。
1: 目前延长石油天然气年产能已达150亿立方米，产量连续2年位列全国第4。此次探明的深部煤层气将成为百亿方大气田最现实的接气资源，标志着延长石油集团的天然气勘探由常规天然气、非常规致密气正式向深部煤层气资源新赛道拓展。
3: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杨凌示范区相关负责人围绕抗涝发展现代农业国家队使命、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汉区农业新质生产力策源地主题介绍有关情况，请听报道。
4: 据介绍，14五期间杨凌累计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87项，示范推广面积超6亿亩，100多项技术辐射上合国家，全区1/3的村成功创建千万工程示范村，高质量发展不断展现新气象。15五期间杨凌将积极创建崖州湾国家实验室基地，扎实推进汉区农业陕西实验室建设，不断提升秦创园农业创新驱动平台能级，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聚焦生物育种、节水农业等五大领域，有组织地推进产业急需先进实用技术攻关，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力争新增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90项，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85%。杨凌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王军：
5: 建设面向全国的农业科技大市场，纵深推进3项改革和教科人一体改革，构建集科技研发、中试验证、孵化加速、科创服务、产业应用的热带雨林式科创生态，横向联动全省10个地市，形成杨凌研发4项转化全省推广的发展格局，充分发挥350个农业基地作用，深化科技特派员等6种推广模式，建强企业加团队加基地联合体，引领汉区现代农业发展。
4: 据介绍，第33届杨凌农高会将于今年10月25号至29号举办，杨凌将提升农高会五化水平，办好云上农高会、田间展和海外展，拓展4季办展新模式，打造农业领域奥林匹克盛会，持续擦亮上合组织农业基地金字招牌，聚焦交流培训示范核心功能，不断提升基地国际影响力。王军
5: 探索平台在杨凌、产业在全省、市场在全球的出

0: 模式，赋能全省涉农企业外向型发展，在全省率先建成全域城乡融合示范区和乡村全面振兴标杆区，深度参与西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积极融入光中高新技术产业带，合作共建秦创园汉区现代农业产业创新聚集区、城郊型精细农业片区。
1: 本周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连日来我省各地围绕奋进十五五科技普新篇主题推出主场展览、 AR 文物体验、校园无人机竞赛等一系列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推动崇尚科学、追求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请听报道。
2: 在宝鸡，科技活动周和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院举行。科普达人们从3000年前的青铜冶炼、先秦车马的古法智慧讲起，一路延伸到如今的钛合金新材料、汽车智能制造、万米钻机等硬核产业。活动现场还为四位优秀科普志愿者颁发了科普达人勋章。中国石油宝鸡石油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刘平平：
3: 我们将更加坚定的步伐和更有力的举措去走向科技融合，去走向科技创新，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在青铜文明之乡今天依然有大国重器在绽放光彩。
2: 宝鸡文理学院学生张寻亮：
4: 作为一名科普的志愿者，会经常带我们去到一些中小学去做一些科普的一些实验，望着孩子们他们脸上那些天真的笑容，对科学的无限的一个好奇，我就觉得我给他们讲的这些知识是非常的有意义的。
2: 科技让文物活起来，汉中市镇巴博物馆首次使用 3D 数字扫描技术，将约50件文物搬上云端，同时附有7段镇巴历史故事。市民戴上 AR 眼镜，通过手势操作就能360度查看文物三维模型，沉浸式感受千年文明的魅力。汉中市镇巴县居民谢世喜：
5: 通过这个眼镜和那个二维码，真正的感受到了镇巴的历史的文化。那个手机上在家里随时都可以参观镇巴的历史的文化。
2: 在延安市甘泉县红军小学，一场无人机比赛让校园沸腾起来。孩子们手持遥控器，操控无人机精准绕杆，穿越障碍。本次校园无人机障碍赛以趣味竞技的形式，让科技走进课本，走进课堂，让孩子们在玩中学，赛中悟，激发了对人工智能、航空科技的好奇心与探索欲。延安市甘泉县红军小学学生郭腾宇：
6: 我学会了怎么操控无人机躲避障碍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神奇，以后我也想多学习科技的知识，探索更多新鲜事物。
7: 请听一组短消息。省文物局近日公布唐代著名诗人元稹之妻裴叔墓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该墓位于咸阳洪都园，考古人员在此发现壁画、陶动物及墓志等文物，为研究元稹家庭关系及晚唐社会风俗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1: 记者从国家电网有限公司西北分部了解到，截至目前，覆盖陕甘青宁新五省区的西北电网总装机容量已突破7亿千瓦，年用电量达1.05万亿千瓦时，成为支撑我国能源安全和清洁转型的关键枢纽。
7: 由延安大学组织编写的《爱德加·斯诺在中国》昨天在延安首发，该书历时8年多时间完成修订出版，共计21万字，分为6大部分。
1: 听众朋友，以上是陕西新闻。本次节目主播郝宁、曹静，编辑史峰、王小乐，责任编辑姚永杰，监制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8: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9: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10: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11: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12: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13: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 你听，这是水龙头的叹息。
2: 用完水要关紧，别让水滴白白洒。
3: 生活用水巧回收，一水多用更节省。
4: 喝多少接多少，按需取水不浪费。
3: 节约用水，合理用水，科学用水，人人有责。
4: 陕西省水利厅全省节约用水办公室温馨提醒您，
5: 守护绿水青山，从节约每一滴水开始。
6: 天旱大地，和风煦暖，爱心汇聚，共护同行。在第36次全国助残日到来之际，汉中市残联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引领，聚力暖心实干，举办就业专场招聘会，搭建残疾人就业桥梁，助残增收现场观摩，共探融合发展新路，坐实辅具便民服务，筑牢基层关爱阵地，深化自助互助行动，激发自强奋进活力，凝聚社会关爱合力，共促残健融合发展。
0: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7: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8: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9: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10: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11: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2: 回来啦，儿子。
13: 哦，
12: 累了吧？
13: 嗯。
12: 饿了吗？
13: 哦，
14: 爸爸回来了，你看，你看，
13: 去。
12: 你带什么回来了？
13: 没带什么。
12: 不，你带了一样东西回来。
13: 我什么也没带啊。
12: 哎，你把坏情绪带回家了。
13: 今天工作不顺心，路上还被追了尾。对不起，我不该把坏情绪带回家。我要重新回自家。我回来了。
14: 爸爸，你看我刚拼好的乐高赛车。
13: 哎呦，你真棒。
12: 儿子，妈给你包了2种馅儿的饺子，我这就去煮。
13: 好嘞，谢谢妈，饿死我了。
15: 别将冷漠面孔留给亲人，不把负面情绪带到家里。下次进门记得嘴角上扬，大声地说，我回来了。
7: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16: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17: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
7: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18: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19: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7: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20: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2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21: 讲述

0: 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感受延安魅力。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晨晨，
2: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5月28日，星期四，农历4月12。
3: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2: 1940年5月28日，毛泽东会见与朱德同时抵达延安的作家沈雁冰、茅盾。沈雁冰向毛泽东讲述了他在新疆一年的经历等。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我市精神障碍患者服药补贴全面启动。王海鹏在黄龙县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时强调，聚焦生态，做强绿色，投资于人，服务大局，进一步提高县域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延安打好主动仗，织密防汛安全网。黄龙清凉山水迎客来，乡村旅游康养热。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5: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民生兜底的温度从为特殊群体减负开始，今年我市把为全市长期服药的精神障碍患者发放服药补贴列入十大民生实事。在办好这件实事上，全市下真功夫，精准施策，将优质医疗服务资源下沉基层，切实减轻特殊病患家庭的用药负担。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6: 一大早，宝塔区人民医院的工作人员便带着药品和体检设备来到辖区乡镇社区，对符合条件的精神障碍患者开展上门服务，核实病情，发放药品，健康指导，用贴心服务为特殊群体撑起健康保护伞。宝塔区冯庄乡李庄村患者家属石养奇，
7: 给各个病人发药都是不出钱，对老人来说是一大的好处，减轻生活各方面的负担。
6: 宝塔区人民医院作为项目实施单位，第一时间组建了专业的医疗团队，下沉到全区17个乡镇卫生院和7个社区服务中心，对辖区内符合政策要求的患者进行全面摸底排查，建立专门的管理台账，同时还为患者做免费体检，监测服药期间的健康功能、医疗保障、用药安全，对行动不便没法到医院就诊的患者提供上门服务。宝塔区人民医院医务科工作人员魏叶叶，
8: 接下来我们还会建立专门的精神障碍患者管理系统，或者以后只要拿到身份证就能直接到医院免挂号、免费领药，让政策真正落地，为这些特殊群体提供更加便捷、更贴心的医疗服务。
6: 精准发力，从严落实，确保每一位符合条件的精神障碍患者都能足额便捷享受服药补贴政策。目前，宝塔区药品发放工作已全面有序启动，切实为病患家庭卸下医疗负担，助力患者规律服药，稳定病情，早日回归正常生活。宝塔区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都成，
9: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服务，动态管理，严把审核关口，把这次惠民工程做实做细，切实提升特殊群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全力守护社会和谐稳定。
6: 同样，在洛川县，精神障碍患者服药补贴惠民政策也在有序推进。家住洛川县杨叔便民服务中心东青牛村的村民韩满怀带着患病的女儿来到洛川县永乡镇卫生院，一站式完成检查、化验、领药等流程。
10: 过去你都到西安去一次药，当天就回不来，现在你就是家门口的去可方便，发放药减轻1000多块钱，这就很不错。
6: 截至目前，洛川县已完成全县精神障碍患者全覆盖摸排，依托辖区定点医疗机构精准落实服药补贴政策，切实保障特殊群体看病更便捷，用药更安全，生活更有底气。洛川县残联副理事长运玲玲，
11: 下一步我们主要做好3件事，一是持续动态摸排扩面，随时更新新增患者，做到符合

0: 条件的全部纳入，不漏一人；二就是强化部门联动，和卫健、民政等单位常态化协作，做好随访评估、用药指导、全链条服务保障；三就是优化便民服务，完善净检取药、上门随访服务，同时管好用好项目资金，把这项民生实事抓实做细，真正惠及每一位精神障碍患者。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接着来关注到时政方面的消息。5月26日至27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到黄龙县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聚焦生态，做强绿色，投资于人，服务大局，进一步提高县域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王海鹏来到施旺河瓦子阶段进行巡河巡林，并实地查看防汛备汛和森林防火工作。他强调，要加强流域雨情汛情监测预警和分析研判，科学优化防抢撤预案，做到精准坚决，不落一人。要把森林防火摆在突出位置，树牢极限思维，压实领长责任，结合实际强化防火救援力量和物资装备保障，确保林草资源安全。在石浦镇梁家河村，王海鹏实地调研了农文旅融合工作，强调要找准发展定位，提升服务品质，强化连农带农，促进村民和村集体经济持续增收。在三岔镇四条梁村，王海鹏调研了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情况，强调要在管和用上下功夫，不断提升粮食产能和农业抗风险能力。王海鹏还来到小四庄煤矿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叮嘱企业要尽快彻底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加强员工安全教育培训，全面提升安全管理水平。座谈会上，王海鹏听取黄龙县工作汇报，并对取得的成绩予以肯定。他强调，要抓紧稳增长，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在品质上下功夫，在协同上再加强，在创新上敢突破，在项目上谋精准，在底线上守坚决，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要抓实学习教育，坐实警示教育，问题查改，督促指导等各项工作，通过学习教育让群众看到可感可及的变化。要抓牢安全底线，找准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的薄弱点，系统性、针对性补短强弱，统筹抓好生态安全、文旅市场等各领域安全。要抓深信访化解，创造性落实省委三加六工作机制，持续推进信访三个专项工作，打通12345热线和综治中心线上线下两个平台，从源头上减存控责。这里就结束了。主播陈晨、杨萌萌，代表编辑苏星星，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每个人的一生都会遇到四个人，第一个是你自己，第二个是你最爱的人，第三个是最爱你的人，第四个是共度一生的人。生活最爱开玩笑，你最爱的往往没有选择你，最爱你的往往又不是你最爱的。这首歌来自林俊杰，《握不住的他》。